0: 业里的话，就是小区的邻居家早上7点开始钻墙的话，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现在基本上呢，要求我们的物业小区之内啊，我们的居民小区之内呢，在工作时间你是可以开工装修的。那么对于这种室外的大型工程施工，我们国家有什么规定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噪音防治法规定，严禁夜间，就是晚十点到早六点，晚十点到早六点进行有噪音污染的施工作业啊。那么其他时间段呢，是可以正常进行施工建设的。所以说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想要涉及到一个噪音的问题，那看看它是不是在允许施工的一个时段。如果是比如说像这位网友说的早上七点开始，如果它是室外的一个施工噪音的话，那么这个呢是国家允许的啊，是国家允许的。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李女士。早上好，李女士。
1: 啊，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呢？
1: 主持人你好，那个啊，我现在已经退休20多年了，我丈夫他也走，这个独生子女会到现在一直领不着，这单位吧还存在，单位都找不着人了。完了那个，他是说的啥呢？这很计划生育不是说单位号召，这是国家号召的，人也找不着，我说啥也找不着。我现在已经快80了，我这一点享受也没有。哎，人
0: 您是哪个单位？
1: 我是原先皮毛厂，要改到燕编制药厂的吗？
0: 现在的单位的性质是怎么样的？
1: 现在没有了，就在龙井吧，有那么一个房子在那挂着。完了呢，他也不倒闭，完了呢就是在那挂着，人也找不着。
0: 嗯，那您的身份是什么样？您是正常退休了是吗？
1: 我正常退休已经那个23年了，我今年74了，快80了，我已经才这么。
0: 哦，李女士，咱们平复一下情绪啊。那这个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哎，保持电话畅通啊。
1: 谢谢，我没办法，我找你吗？
0: 不客气。因为咱们国家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退休后父母的奖励，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的奖励是有严格的政策规定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每一笔钱呢，只有符合政策的才能经过审计层层下发下来，如果不符合政策的话呢，那就是不符合政策，就下发不了。您的情况我们再来帮您了解一下，然后给您答复好不好？只要符合政策的，您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享受到这个待遇好吗？李女士，
1: 我没办法，我找你们了，现在我已经快80，我爱人已经走了，才走了几天，1-2个，不到2月。
0: 李女士，咱们节哀，好吧，咱们节哀，就是，
1: 找你，是你了。
0: 我非常非常理解您现在的心情，然后咱们还是积极的面对生活，好吧？生活还是在继续，我们子女也在。然后呢，这个
1: 我现在就一个儿子，儿子没有工作，也就是。给人打工，有活就干，没活就不干。
0: 是，现在是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就业形势嘛，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说像以前的这种，这个老的工厂，然后铁饭碗，这个铁饭碗早就打破了，确实是有这些新的就业形势。那么有很多人在这个新的就业形势下，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坐滴滴也是，打滴滴，其实收入比上班多多了，比这个稳定的上班多多了。上班可能就3-4千块钱，但是如果这个滴滴啊什么的，确实这个收入确实还是蛮不错的。咱们还是积极的来面对生活，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您的电话先接到这儿，然后我们帮您了解之后，只要符合政策，我们一定会积极帮您争取啊，李女士。啊，李女士情绪比较激动哈，那电话就接到这儿哈。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看一下我们的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在我们的直播手机上能看到，然后在我手上的这个手机就看不到。 这位网友，因为这个直播的手机离我太远了，我看不清楚您发的什么内容，是驾照的问题是吗？您把您的这个驾照的问题再发一下，好吧？因为我这个手上的这个手机是看不清您的，没不显示您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刚刚咨询这个驾照问题的这位网友，抖音网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了节目热线。但这位崔先生，您前面还有一位张女士，我先来接张女士的电话，稍后呢就接您的电话啊。先来迎接这位先拨打节目热线的张女士。早上好，张女士。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就是那个小区那个那哈，最近开了一个，就是说卖，好像是卖米线的一个店儿。
0: 嗯。
4: 然后呢，这个小区就是我是帮别人咨询的啊，他年龄大咨询不了。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小，就是窗户一开哈，就味道就进屋来了，那味道非常大。所以他就说这个问题是上哪儿去找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想问一下，他这个米线店，他是？开在门市房还是说居民住宅改门市？
4: 那我不清楚啊，是他们家那个小区啊，所以说他想让我给咨询，说要一下电话号，就是上哪儿去，找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说他在小区内把咱们的这个居民住宅私自的改成门市，然后来经营的话，这个事儿呢就归城管管。另外呢，如果说他比如说因为它是米线嘛，米线的味道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如果说是炒菜的那种油烟味儿，它是要安这个排风的排烟的管道，就是这个正常如果炒菜的油烟，它不是有那个一般都有那个大的铁皮的那种烟囱，然后一直通到楼顶上嘛，就为了不扰民，就是这个异味不影响居民生活。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可以先和城管城市综合执法联系一下。
4: 那电话是多少？
0: 您记录一下，延吉市城市综合执法的举报电话，我给您查一下啊。
4: 哎，好，谢谢。
0: 226-40。
4: 226-40
0: 对，226-40，226-0000。
4: 226-0，这不是6位吗？
0: 226-40，正好是7位。
4: 啊，40啊。
0: 对，
4: 啊，
0: 好的。
4: 3个0。
0: 哎，
4: 好
0: 嘞，
4: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崔先生。你好，这位崔先生。
5: 哎，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有韩国驾照，
0: 嗯，
5: 想考取中国驾照，到哪儿去申请或者办理？
0: 延吉市交警队，延吉市交警队。然后，如果说你有韩，对，延吉市，延吉市公安
5: 交警队啊，
0: 对，
5: 还是那个什么？中公安局交警队啊，
0: 我看一下啊，您这种情况，
5: 我们这是龙井的
0: 啊，您是龙井，那您在龙井就可以办，不用到延吉市来，对，
5: 是吗？
0: 对，龙井。

0: 车管所，然后您提交相应的材料。您在韩国的这个驾照是、啊、是有效期之内，然后您在韩国居留满90天了吧？
1: 啊，有啊，
0: 有了是吧？因为如果您居留满90天的话呢，那么不用考全部的四门科目，就只要考科目一就可以了。您这个呢，就是凭着一些翻译的证件材料，然后可以在考科目一的情况下呢，就相当于换，就是不用走全套流程，就可以把这个驾照取得中国的这个驾照了。这样的话呢，应该在您户籍所在地，您现在是在龙井是吧？您到龙井车管所，您到龙井车管所去办理。
1: 啊，
0: 哎，
1: 那
0: 对，
1: 方便多了。过去呢，我听说好像到州交警支队什么车管所，
0: 是在
1: 不用了，
0: 那是很多年以前了。现在基本上在户籍地就可以了。然后您的这个呢，
1: 啊、
0: 是应该驾照，韩国驾照的原件得有，然后呢，
1: 啊、知道，
0: 哎，
1: 啊、
0: 有正规的中文翻译件。
1: 啊啊，行。
0: 然后那您去吧，然后需要有一张白底的免冠照片，啊
1: 啊, 啊，
0: 然后就考科目一就可以了。
1: 几寸呢？
0: 一寸，
1: 啊，
0: 车管所现场可以拍的，
1: 啊，那、
0: 哎、
1: 那知道
0: 有拍照的地方啊，好嘞，好，再见，
1: 哎，辛苦、
0: 啊，好，我们继续来一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杜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咨询一下，在延边医院做那个无痛胃肠镜需要多少钱费用？
0: 这个您需要咨询延边医院，我把延边医院的电话给您，您咨询一下，好吧？
2: 啊，那也行。
0: 您记一下，2660170。
2: 2660170。
0: 对，2660170。
2: 这是哪延边医院哪个部门的？
0: 这是延边医院导诊，然后您跟他问一下，好吧？
2: 啊，行，
0: 延边医院导诊啊，不客气、
2: 哎，
0: 好嘞，好，再见。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除了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参与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哈，以这个文字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我们的直播呢，正通过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直播哈。在直播间留言，我们会及时的来进行问题的一个回复和反馈的。好，来关注一下东北超，来了解一下东北超截至到20号为止的最新的积分榜啊，咱们东北超的积分榜。那截止到20号为止，这个沈阳呢是积7分，排在榜单的首位。那第二位呢是大连，积5分，长春同样也是积5分，那么排在第3。那为什么同样是积5分，大连排第2，长春排第3呢？因为大连呢有7个进球，长春呢有4个进球。那排在第4的是通辽，积分是4积分，哈尔滨是排在第5位，积分为3积分。那么呼和浩特排在第6位，我们延边呢排在第7位，有1积分。那么排在末位的是鸡西，0分啊，积0分。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延边的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正式上线了。那我们从州商务局了解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正式上线，各地消费者最高可免费领取100元优惠权益包。据了解呢，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上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呢在主页右下角本地精彩专区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就可以进入。那消费者呢只需要上传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球票，或者是来延的高铁票、来延的机票，甚至自驾来的高速的缴费凭证的票根，都可以免费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于6大领域单笔最高100元的全场景 优惠权益包，那具体包括温泉娱乐券满。

0: 168元，立减100元；酒店消费券满200元，立减30元；景区消费券满50元，立减10元；餐饮加油券满100元，立减10元；影院游乐券满20元，立减5元；百货零售消费享95折等等。目前呢，这个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有近100家商户入驻平台，包括韩正参鸡汤啊，还有恩平馆冷面呐、河坝串店等24家餐饮名店，还有全季酒店、延边大学网红墙店等14家住宿企业，盐百集团、龙马特、韩货码头等18家百货类商家，以及渤海古镇、皮岩山温泉古村论等5家景区。此外呢，为助力商贸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绿茵赛场、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也将同步亮相，市集设立盐边好物展示区，精选民俗美食、优质农产品等延边好物，融合民俗体验与优惠促销，打造文化展示窗口和购物打卡地。特色美食体验区集中展示辣白菜、米肠、打糕等延吉地道风味，让球迷在观赛间隙一站式品尝延边味道。微车展竞赛场集中展示长安、大众、比亚迪、问界等16个主流汽车品牌，推出赛事专属购车福利和惠民政策，精准撬动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从票根联动到赛场市集，延边正以绿茵场为支点，让每一张票根都成为消费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成为一场商文旅体融合的微旅行。好，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有网友咨询中考是几号，中考是6月27、28、29三天，中考是6月27、28、29三天哈。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网友，看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哈。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咨询。这位叫微笑的抖音网友哈，中考呢，我们州的中考是27号、28号、29号这三天来举行的。再看一下，这是有网友说胃肠镜价格不确定，这是应该刚刚已经打电话参与节目的这位朋友哈。车补什么时候能下来？去年9月份买的车，您是去年9月份买的，就是您咨询的是咱们延吉市的车补吗？是延吉市的车补吗？如果是去年9月份的话，延吉市的车补理论上应该已经到了，就是这位抖音网友，您确实是收到了车补已经申请成功的这个短信提示了是吗？不是国补是吧？国补早就已经到账了是吧？这样，这位网友，如果是延吉市的车补的话，您直接自己咨询一下2801815，因为据我们了解，去年九月份的车补应该已经，去年九月份，可能还在这个发放当中吧。您咨询一下2801815，好吧？因为您是抖音直播间咨询的问题，我没有办法问到答案之后把答案告诉您，所以呢，您直接咨询一下商务局2801815，我们也都是跟他们对接之后了解这个车补的发放进展的，直接拨打2801815，记好了是吧？已经说好的了，这位网友哈，看来已经记好了，2801815，工作时间内给他拨打电话啊。那关于这个车补的问题呢，我们之前在百姓热线的回复当中呢，也给大家进行过回复，就是这个车补在陆续的来到账，陆续的到账。那关于这个国补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电话2825586、2825586来咨询。那么如果是市补的话呢，可以拨打2801815来咨询哈。 那说到这个购车补贴呢，16号开始呢，延吉市又投入了500万元的新车消费补贴，这个补贴金额呢也是金额用完活动即止，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啊，就是16号开始到6月30号，到6月30号为止，补贴金额用完了，活动就停止了。那么这个活动呢是风情延边好车惠民的新车消费补贴活动，它的活动内容是这样的，个人消费者在这个指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包含新能源车，但是不包含营运车辆和二手车哈，必须是自用的私家车。那原则上我看了一下这个参加活动的这个企业的列表，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正规的车企它的 4S 店都是参加的，那也包括这些问界呀、阿维塔呀、比亚迪呀等等这些新能源车，然后呢也有传统的这些传统的这个 BBA 的这些车辆哈，都是参加活动的。那么只要我们个人消费者在这些汽车销售企业买车的话，那么就可以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之后，按照不同额度分档享受政府补贴。那实名登录支付宝之后，在支付宝页面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然后点击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补贴，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一个这个购车补贴的优惠了。那具体的优惠额度是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是比较关注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优惠额度。那具体的优惠额度它是根据这个车的价格不一样，享受的补贴额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购车发票金额在3万到5万元的，就是3万以上到5万元，包含3万元的，那么可以补贴2000元。那基本上我们的购车呢，可能是在10万到5万到10万、10万到15万区间。那么买到5万以上10万以下的这个车辆呢，可以享受每台3000元的补贴，10万元以上到15万元的呢是4000元的补贴。15万元到20万元的呢可以享受5000的补贴，20万元到25万元呢可以享受6000元的补贴，那么25万元以上到30万元呢可以享受7000元的补贴，30万元以上呢可以享受8000元的补贴。那具体有些朋友可能一听，哎呀，这个享受补贴我很打怵这个具体操作啊，大家千万不要打怵这个具体操作。为什么呢？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去买车的地方啊，这个汽车销售人员他的操作是非常溜的，把手机交给他，然后呢具体呢，现在以前买车的话可能是需要到这个税务局去开发票，现在不是了，现在呢在网上的办税厅呢就可以申请到电子的购车的这个税票，然后就可以一站式的在 4S 店人家就全给你操作好了。所以呢这个享受补贴是非常方便便捷的哈。那这次的购车补贴它还有一些配套活动，这个是以前没有的，一个是有中石油的配套活动，还有中石化的配套活动。那么可能我们说到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大家想到的就是传统的加油，对吧？油价变动也比较大，那新能源车怎么办呢？新能源车现在这个配套活动都有充电服务券哈，这个新能源车充电也可以享受服务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其实它依托它的这个加油站呢，其实也在拓展它的新能源充电桩的一个设置，这个呢就体现在了这次我们的这个新车购车的整体的活动当中，也成为了促销的一部分。那在这个期间购买新能源车的，那么先来看一下中石油的配套活动。那么在6月16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包含新能源车型的车主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汽油加非油品券，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来注册办理昆仑逸享卡。看一下时间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下半时段继续完善全面的为大家介绍。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那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发布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以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在上一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延吉市正在进行的一个最新的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叫做风情延边好延边好车惠民的新车消费补贴活动。这次呢是投入了500万元，那么活动呢是到6月30号为止，这个补贴金额用完即止。那我们说了，就是这次活动呢还附加了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配套活动。 它针对的有传统的油车还有新能源车都可以享受加油或者是充电的一些优惠哈。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先来说一下中石油的配套活动，就是在6月16号活动开始以后到12月31号期间，只要在延吉市限额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

0: 购买非营运的小型载客的新车，包含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主，都可以享受汽油加非油品券，还有充电服务券啊。这个两项哈，可以选择适合的。首先呢，汽油加非油品券就是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异享卡，每周赠送满240元减15元的汽油电子优惠券一张，240元减15元，还有满89元减10元的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一张。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因为他们在全国都有站点，所以呢，他们那里卖的一些，这个商品呢，都是可以说是在产地采购上来的。比如说，在去年春节左右的时候，他那儿卖的这个苹果就特别特别的好吃哈，是新疆的阿克苏苹果，真的是非常好吃。那就可以用这个89元减10元的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了。这个优惠券呢是不和其他的优惠券叠加的，还可以选择这个充电服务券，这个指的是针对的新能源车辆，新能源车主同步每月赠送4张2元的充电服务优惠券，满13元就可以用了啊，满13元就可以用了。有的朋友说怎么才2元钱，2元钱其实也不少，因为新能源车充满电可能也就是，当然电池的容量不一样嘛，新能源车一次充满电可能也就是30-40块钱左右啊，但是如果加充的话就是用民用电就更便宜了。那么这个充电服务券呢，可以在指定的充电站抵扣充电服务费，是抵扣充电服务费的，每笔订单限用一张，不与其他优惠券叠加。那么这个优惠券在哪些充电站适用呢？有延吉新丰、延南、希尔顿逸宁酒店充电站、珲春的园丁长岭充电站、合龙的兴隆充电站。这是中石油的活动。那中石化呢也有配套的活动，在16号开始到31号期间，12月31号期间，同样是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的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享受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3毛钱，直接就减了哈，不存在满减的问题，直接减，10加10减。那还有呢，95号汽油每升立减4毛钱，98号汽油每升立减5毛钱的优惠啊，这个是直接加多少减多少哈，加几升就减相应的钱数。这个优惠呢也是不与其他的优惠叠加使用的，当然最终解释权归中石化延边石油分公司。看来呢，就是如果买新能源车的这些小伙伴呢，是可以选择这个中石油的配套的活动。那么如果是买这个传统油车的朋友呢，中石油、中石化都有相应的活动哈，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就是你的主要的这个消费趋向呢是以加油为主，还是说除了加油之外还可以到他们的这个相应的店面去购买一些日常用品，比如说纸啊啊，这个还有咱们的这个洗衣液啊等等哈，就是什么都有了，可以选择一下适合自己的活动。那说一下，刚刚说的是咱们的延边的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配套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它只针对的是我们的私家车的车主购车的，而且要是新车。那么像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车，还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新车，还有就是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这个呢都不在活动的范围之内的啊。另外呢，这个消费者呢参与活动，如果说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或者缺少重要材料，比如说缺少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登记证书等等，那么就会被取消参与资格。如果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的资格。 为了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政府部门呢可能需要在必要范围内收集消费详情，包括交易时间、交易金额、核销金额、核销类型、交易商家的信息，以便于检查与核验。为了保证活动有序进行，如果消费者出现刷单套现等作弊违规行为的，会取消活动参与资格，并收回已经取得的消费补贴。如果达到一定的额度，比如说就专门干这个刷单套现的业务，然后来骗取套取这个国补和市补的话，构成犯罪的话呢，会由公安机关依法依规查处的。那有些朋友说了，会有这样的？有啊，有的，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四五月份的时候，商务局就公布了取消一批这个购车补贴资格的这样的人员名单，当然没涉及到企业啊，都是取消个人资格的。那这个其中的原因就可能有多方面的了，比如说有这个相关的票据不全呐、等等哈。总体来说呢，就是只有符合规定的才能享受补贴，如果不符合规定刷单套现的，大家也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哈。现在这个核查都是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违法违规的话，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么如果说您的这个材料上传了之后有不符合规定的，就是有需要重新变更的情况，或者你有不了解的，这里呢也有两个咨询电话，支付宝的电话呢是1584009988，还有就是可以咨询延吉市商务局28018152801815。那以上呢是我们介绍的，16号开始延吉市投入500万元新车消费补贴开展的风情延边好车惠民的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具体的内容。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经常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咨询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普通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下面的时间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门诊统筹呢。这个门诊统筹啊，它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范围之内呢，都是有所体现的。门诊统筹指的是在门诊就医的时候的多发病、常见病所产生的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是可以直接报销的。什么是直接报销呢？就是您看一下您的这个缴费单啊，缴费单呢，其中呢，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不需要我们额外去申请。不需要像门诊办病一样做常规的检查办申请手续，那么只要是符合政策的常见病、多发病 那么相应的政策范围之内的这个医疗费用直接就给抵扣了。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支付的这个小票上会有统筹支付多少多少钱。诶，这个呢就是门诊统筹已经默默地为您报销了一笔费用哈。那么具体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统筹的报销范围和这个城镇职工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呢，它这个报销的具体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城镇职工呢，它报销的项目范围包括化验、检查和药品，只要是符合政策的，它都可以统筹报销一部分的。那么居民的话呢，那只限药费，只限常见病多发病的药费，符合医保政策的药费可以报销。那么先来说一下居民啊，这个城乡居民呢，他的门诊统筹呢，如果是在乡镇卫生院的话，我们在买药的时候，符合政策的这些药买药的时候，那它是没有起付线的。但是如果是在二级医疗机构在药费的这个消费上呢，它有一个起付线，是每年400元。那么这个如果是城镇职工的话呢，它是有不同的起付线。一级医疗机构，也就是乡镇卫生院呢，还有这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呢，它的起付线呢是每年100元。那么二级医疗机构，比如说各县市的医院，这个是起付线是200元。那么城镇职工的话呢，在三级医疗机构也可以享受普通门诊统筹，但城乡居民呢，他只能最高在二级医疗机构享受，这是他这个医院级别的不同啊。那么城镇职工呢，享受普通门诊统筹，如果是在三级医院的话，每年300元以上的部分他才给你开始享受门诊统筹。这也可以理解哈，就是你起码针对的是常见病多发病，如果是身体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常年的不去看病，那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报销，起码自己消费一定就是看有一定的这个看病的支出之后，那么才开始享受这个统筹待遇啊。再来说一下报销比例，那么城乡居民呢，门诊统筹它的报销比例是50%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甲类药品，就是整个可以100%报销的，那这种就可以报销50%。那有一些不能100%报销的呢，也是按照报销额度之内给予相应的这个50%比例的报销。那么城乡居民的年度的门诊统筹的支付限额呢，就是每年350元。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年呢，这个报销的50%的总额呢，你买药的50%的总额呢，最高是报350元啊，最高报350元，超过的呢就不报了。就是如果在二级医院的话呢，400元以上，最低起付线以上的这些药品，假设花了700块钱买这个药，那可以报销350元。这个指的是全是在统筹范围之内的药品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周女士。
4: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啊，我买了一个这个挺贵的6000-7000的一个空调柜机，26度制冷的时候，那个臭味儿特别酸，臭味儿金属的那种酸臭味儿，是美的的。然后售后现在呢，就是不给解决，他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在保修期，但是我9月末马上就会过保。我跟他说了，我说新机的时候就臭，那时候不懂呀，现在。
0: 您电话效果不好，就是您现在买了多长时间了？
4: 买了有好几年了。
0: 哎呦，周女士，
4: 那时候
0: 买了好几年了。您现在，因为我们国家对空调是有三包规定的，就是法定最低的保修年限，整机是1年，主要核心部件3年。
4: 我这个没有过保修期，我的卡都在，完了那票也在。
0: 那您现在应该。就是其实我们不管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如果买了之后发现问题的话，可能像您说的没有经验，对吧？当时没有及时的跟他沟通。像这个空调如果制冷有臭味的话，我不太清楚是不是他那个安装的过程当中，因为空调它要往外排水嘛。如果那个排水它的坡度如果做得不好的话，那个水如果流不出去， 它可能新机器不可能一开始就有臭味儿，你可能用一段时间，
4: 嗯
0: 啊，比如说用了夏天最热的时候用了一两个月，它那个水应该百分百全都排出去，但如果它在机器里排不出去的话，时间长了它可能就会有臭味儿，它可能是安装的问题。但是您现在是几年了？
4: 我们家这个机器新机的时候就臭，不是说用了时间长了臭，那个味儿还不是说咱们那个什么堵了那种就是微生物的味儿啊，它就是一种金属的那种腐蚀金属的味道，
0: 嗯，
4: 酸臭酸臭的金属的那种化学味道。
0: 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国家三包规定，就是七天之内如果是有性能故障的话，是全额退货，免费换新机或者免费维修，我们的消费者可以三选一的，那肯定我们毫无疑问就会退货。但是您这个七天肯定已经过了，然后8到15天如果出现性能故障的话，可以免费换新或者是免费维修，就是8天开始是换，7天之内是退。但是您现在是几年了？
4: 嗯，但是我那个票上说的是有问题可以给我维修，我现在是不是有问题吗？
0: 那他现在不给你维修啊？
4: 对呀，因为我保修期内，我这么跟你讲嘛、
0: 嗯，
4: 我一开始联系他们的时候，我以为我过保了，因为我买了好几年了，我寻思完了过保了，我说我这么跟他说的，我说我过保了，他说啊，那可以给你换外机冷凝器，那个很贵的，我说啊，后来那个他就那么跟我说了，后来我一查票，哎呀没过保，我要换的其实是内机蒸发器，因为内机蒸发器的涂层味儿嘛、
0: 嗯、
4: 那个固化没做好，然后什么 他就说哎呀没过保，你不符合要求。
0: 我看您都成专家了，都知道是什么内机固化器，这个太专业
4: 了，很多资料
0: 是吧哈，
4: 那个味儿特别特别、
0: 嗯、您联系的是本地的维修站，您是直接联系本地的维修站，还是联系的是美的的官方客服呢？
4: 嗯、其实是都联系了，美的的官方、华生电器，包括咱们延吉网点都联系了。
0: 嗯，
4: 但是没有人给我解决，所以我只能求助了。
0: 嗯、
4: 而且我也查了美的售后的这个伊兰镇的具体地址。
0: 嗯，就是美的官方客服给你什么电？给你什么反馈？
4: 嗯，就是说他们联系当地网点人，2个小时之内有人联系我，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人联系我。
0: 那您有没有再给美的打电话？
4: 我一直打，我都打了一个月了。
0: 然后美的、
4: 嗯、
0: 就是你跟美的说没有人联系您之后，他给出什么答复呢？
4: 嗯，他说查到后台，他们私自更改我的后台订单，就直接完结掉了。
0: 哦，是吗？
4: 我知道为什么。
0: 清楚了。你首先哈，给您吃个定心丸儿。这个事情呢，就是肯定有人管，市场监管部门他就是专门管这个问题的。然后您再说一下，您现在买了几年？是3年之内是吗？
4: 对，他在保修期内，我只就是没仔细看，但是确实是在保修期内。
0: 嗯、行，
4: 但是9月29我就会过保，所以我10万火急的
0: 求助。我们帮您联系上啊，就是如果在保修期之内呢，您就不用花一分钱就能维修了。
4: 是啊，
0: 如果过保了的话，可能就需要相应的费用了。
4: 啊、
0: 嗯，没关系，我们帮您来联系，好吧？嗯，肯定。
4: 我不用说一下地址吗？他们那个什么？
0: 不用，不用，因为节目结束之后，我还会给您，就是9点半节目结束之后，我会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然后您就是、
4: 啊、
0: 哎，把您的型号啊什么的都告诉我，然后我帮您联系好之后，可能会有相关职能部门来跟您联系，好吧？
4: 啊，好的，
0: 嗯、
4: 谢谢。
0: 好，您保持电话畅通，下了节目我就给您打电话啊。
4: 哎，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4: 再见。
0: 嗯，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因为其实像这种家电维修啊，那么首先呢，厂家呢是大厂，然后它在全国各地呢都有保修点、维修点，不像说有一些家电呢，它可能需要到长春才有这个维修点，可能在这边呢只是派一些工作人员简单的检查一下，因为美的我们也知道是大的品牌嘛。那么这个本地有维修点，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好处理的哈。而且呢也有这个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对这种违规的或者是不受理的这个保修的这个问题呢，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一个纠正的哈。所以呢，维权并不是说那么的难哈，有了我们百姓热线的话，可以帮助大家好好的来维权的。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那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

0: 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域外，
0: 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周先生。早上好，周先生。
3: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
3: 这样啊？
2: 十几二十年了。
3: 啊。
2: 您十几二十年了，您十几二十年了，也一直在这个村住着，也没有村里的电话是吗？
3: 没有，我也不可能就这样吧。
2: 嗯。
3: 完这个就是觉得好像他们，我听他们说是那个管线已经铺上了，
2: 嗯，
3: 说要
2: 对。
3: 全天自来水，我也不知道是多少能接上啊。
2: 嗯。我们帮您来了解一下，好吧？就是您现在和村民都是一个待遇的，村民也肯定着急，村里也正在解决这个事儿。我们来帮您确认一下，好吧？
3: 嗯，
2: 哎，好嘞，好，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哈。好，再见。
3: 哎，好，麻烦你。
2: 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发布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直播。那有问题想要咨询、有政策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提出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么在上一时段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普通门诊统筹政策。我们说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它是在乡镇卫生院没有起付线，二级医院呢每年起付线是400元，那么门诊统筹报销比例是50%，仅限于药品哈、啊，就是仅限于这个医保报销的药品，每年的支付限额呢是350元，就是说最多呢可以拿700块钱的药，可以享受350元的统筹这个报销，那个人呢只要交350元就可以了。那么城镇职工呢，他有不同的门诊统筹的报销比例，一级医疗机构它起付线每年100元，那么在职的人员呢报销60%，退休人员报销62%，二级医疗机构每年的起付标准是200元，200元以上的给门诊统筹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呢是在职人员报销55%，退休人员报销57%，三级医院我们延边州唯一的三级医院就是延边医院，那么起付线是300元，那么在职人员呢门诊统筹报销50%，这个呢就和咱们的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比例是一样了。那么如果是退休人员呢，还要高2个百分点，可以报销52%。那么门诊统筹的年度支付限额，就是报销的最高限额是多少呢？是每年1000元钱啊，每年1000元钱。那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呢，它报销的范围除了药品之外，还有各种检查啊，都是可以享受这个统筹报销的。因为它针对的是我们门诊的常见病、多发病，所以呢，它是一个普惠的报销政策，不需要我们提前的去申请或者是开通这样的一个报销功能。那么大家如果是经常去医院有各种这个就诊需求的朋友，您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他默默的就已经帮您报销。

0: 交了哈，看一下那个小票上会有统筹支付，然后多少多少钱，它都是按比例来报销的。好，以上呢是介绍的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险的门诊统筹的待遇的一个对比和比较哈。那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您有相关的医保啊社保方面的政策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参与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延边州公安局关于加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的通告。为了切实维护我州公共安全、边境安全、低空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加强我州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管控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管控对象。本通告所称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无机载驾驶员操纵自备飞行控制系统的无人机、飞艇还有航空模型等飞行器。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空飘气球、细流气球还有孔明灯、风筝、无自备飞行控制系统的航空模型等升空物体依照本通告实施管控。那么具体的管控要求，首先呢是要严格落实实名登记，第二呢要规范飞行活动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哈，这是一位王女士。你好，这位王女士有什么问题？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男同志是现在已经65了，他没有档案，能不能还交养老保险了？
0: 他是哪里的户口呢？
1: 延吉市的。
0: 延吉市户口。
1: 啊啊啊，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他可以交，他可以选择两种，一个呢是灵活就业，一个呢是城乡居民。但是灵活就业呢，他必须起码要交满15年，而且15年以后呢，有可能因为我们延迟退休了嘛，有可能随着延迟退休的这个推进，交到15年不行了，可能交到16年、17年，所以对他来说呢，他不适合。虽然可以参保灵活就业，但是不适合。那么城乡居民这块呢，对于我们延吉市的，延吉市的60周岁以上的居民是可以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因为延吉市它就是唯独全州只有延吉市有这个政策，就是他已经达到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由于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他可以在户籍地，就是延吉市，可以一次性的补缴啊。需要补缴从2011年开始算到他60周岁的这个年限，他现在不是65了吗？对吧？从2011年开始算到他年满60周岁的年限。那缴费标准呢，因为是以年为单位嘛，可以选择年缴200元到2000元，11个档次当中的任意一个档次自愿选择，一次性给他缴满。
1: 嗯嗯嗯。

0: 浓厚的主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与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球员徐继祖：
1: 延边也是足球之乡，来了这么多球迷，我觉得都是为这个氛围，为了这个球赛，非常感到开心嘛。像延边的不管什么所有赛事，我希望也是一如既往支持他们嘛，也希望延边足球能够越来越好。
0: 中国足球先生、前中国国家队主力前锋屈胜清：
2: 双方的球队各自代表两个城市，可以说既是德比，也是兄弟之间友谊的一个比拼。但我想呢，更多的是让通过这个平台吧，展现两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文化，通过大家庭，通过东北超，把我们整个的各个城市的文化推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0: 以赛为媒，以文润体。本次延边主场赛事用极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文体内容，赋予体育赛事全新的文化内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赵西强、丁一报道。
3: 6月20号，在东北超赛场内外，延边、长春两地球迷温情满满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20号下午的延吉西站站前广场，长春球迷一走出出站口，延边社会各界群众组织的欢迎队伍便举起条幅，喊着延边长春是一家的口号，载歌载舞，以边疆热情迎接同省足球挚友。随着阿里郎旋律响起，火爆全网的明泰语舞欢快登场。敦化市文化馆的演员还展示了国家级非遗相貌舞，双方球迷互赠伴手礼，浓浓的兄弟情谊愈发深厚。长春电子科技学院团委书记姜威：
4: 今天带领长春电子科技学院学子代表长春球迷为球队呐喊助威，期盼以足球为纽带，加深两地青年情谊，共燃吉林足球热情，长春延吉球迷一家亲。
3: 体育场内由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拉起了巨大的 TIFO， 东北为荣，逐梦绿茵八个大字气势恢宏，勾勒出两地足球碰撞对决的热血氛围。延边球迷联谊会宣传组组长金洪峰：
5: 今天是我们东北超那个延边主场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一场我们吉林德比的一场比赛，现场的气氛很好，长春也来了不少球迷，我们延边球迷联谊会呢也出了200多号人为我们家乡延边呐喊助威，
6: 东北超必然，延边必然。
3: 比赛结束散场后，长春球迷乘上了延边特别准备的接驳车辆返回延吉西站，带着笑容踏上归途。一场足球赛事架起两座城市沟通的桥梁，从接站、赛场上加油助威到赛后送站的全程周密组织，充分展现了延边包容热情的城市气质。赛场上东北为荣、逐梦绿茵的温暖话语，正与这个夏日里双城同源的兄弟情谊交响相辉映，真正让友谊长延成为这个赛季里的动人回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吴军华、王嘉欣、赵西强、丁一报道。
0: 近日，延边州学前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展示暨泉州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活动圆满落幕。持续夯实红色教育铸魂育人底色，护航幼儿健康成长。本次展演活动分两天进行，共展演24个优秀节目，来自泉州各县市的233名小选手深情演绎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有的化身成小英雄雨来、王二小等英雄人物，有的歌颂先烈用生命铸就的美好生活。稚嫩纯净的童声讲述着红色故事，再现烽火岁月的英雄壮举。本次活动创新思政教育形式，以讲述红色故事为纽带，将舞台变为课堂，让故事承载信仰，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州教育局学前教育保障处处长李红书：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希望所有幼儿园借助丰富多彩的艺术载体，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营造积极向上、富有正能量的幼儿园文化。

0: 氛围，从而培养幼儿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阳光报道。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近日中国农网播发这些年轻人成了边境线上的新村民，报道了在吉林省的边境线上有一群特殊的新村民，他们怀揣着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青春誓言。既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也是村民眼中的自家孩子。该项目在全州范围内招募了1317名应届高校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派遣到了延边州五个边境县市的边境村，围绕助力边境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1: 6月18号，吉林日报刊发了延边州文旅赋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报道了2025年以来我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独特区位文化生态禀赋，深入实施9680计划，全域统筹、全员发力、全程推进，在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试点城市建设中呈现出体系化推进、特色化落实、全域化见效的良好态势。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宋爽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宠物狗被撞死谁来赔偿损失呢？在2026年1月23号，被告赵某驾驶小型货车在通过某村村口时，将原告李某饲养的一条黄黑色德国牧羊犬撞死。事故发生后，原告将其拦停并报警。2026年3月3号，派出所出具了出警证明，载明在2026年1月23号下午14点，报警人李某说自己养的狗在某村村口被一辆货车压死，

0: 派出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经过了解，在2026年1月23号下午14点多，在某村村口，李某养的一条黄黑色的狗被赵某驾驶的一辆货车压到。压到狗后，该车车主赵某继续行驶到另一村村口，后来车辆在村口被李某拦下。原告诉讼说，原告对案涉犬只是散养，没有圈养，事故发生时没有拴带牵引绳，原告在后面跟着。案涉犬只是原告于2024年8月10号在案外人刘某处购买，花费了现金2500元。被告赵某驾驶的小型货车在被告某财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因案涉犬只死亡，双方没有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某财险公司赵某赔偿原告财产损失，也就是呢被撞死的宠物狗共计呢是10000元。那宋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起案件呢，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赵某驾驶车辆经过路口时未注意观察路况，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导致压倒案涉犬只的死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在车流量较大的乡间公路上遛狗，对案涉的犬只未拴带牵引绳，不能及时阻止事故的发生，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那么结合本案案情，法院酌定由原告与被告赵某承担同等责任，在双方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案涉犬只价格的情况下，以原告购买案涉犬只的费用2500元作为其价值唯一。那么犬只的饲养费呢，并非法定的赔偿项目，照料案涉犬只系原告的责任，由此所产生的饲养费用等支出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原告该部分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以支持。被告赵某驾驶的机动车在被告某财险公司处所投保的机动车交强险，被告某财险公司应在机动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的财产损失2000元，超出限额的500元应当由被告赵某赔偿原告250元，也就是2500元减去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2000元，剩余的部分双方各承担50%。那么剩余部分呢，由原告自行承担。法院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某财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某2000元；二，由被告赵某赔偿原告李某250元；三，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0: 是的，那宋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是酌定这个原告和被告赵某要承担一个同等的责任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提示呢，养犬人应该呢自觉履行对宠物的管理义务，在遛狗的时候呢，一定要采取有效的安全管控措施，避免呢给他人和宠物自身带来风险。另外呢，机动车驾驶人呢，在小区包括在乡镇道路等人员密集区域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及时呢避让道路上的行人和宠物，防范呢事故的发生。那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发生了纠纷，双方呢一定要秉持理性态度来协商解决。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像今天的案件一样，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2: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又
2: 长
4: 大了。
2: 电梯门一开，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别我的手。
2: 养狗狗的朋友们， 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在节目中啊，我们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宋爽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保证人的财产能否先于担保物执行呢？王某和某银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王某向该银行借款30万元，李某签订共同还款声明，声明其本人自愿和借款人共同还款，包括借款本金、利息以及罚息，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等。同一天，王某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为这笔借款提供担保，约定以王某名下一处房产在上述借款本息和费用在50万元内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陈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这笔借款提供担保，约定陈某自愿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在40万元内。银行多次要求王某、李某、陈某还款没有结果后，将三人诉讼到法院，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后来三人都没有按照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还款义务，案件呢进入到了执行阶段。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法院依据银行申请，划扣了被执行人陈某名下已保全的银行存款30000多元。被执行人陈某向法院又提出了异议，请求呢撤销对其银行存款的执行。那确实呢，这起案件呢涉及到了保证的财产能否先于担保物执行呢？那这起案件这个执行的顺序又如何？法院如何审理呢？我们也请宋律师为我们来说明一下。
1: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的争议呢，主要是执行顺位的问题。陈某认为，在有担保物的情况下，应首先执行担保物，在担保物变价后不能完全实现银行债权情况下，再执行保证人名下财产。而法院认为，本案中王某虽然提供了物的担保，但保证人陈某的保证合同中亦明确约定了实现债权的方式，即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在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先于物的担保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呢，该银行申请划扣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经过释法说理呢，被执行人陈某撤回了异议申请，划扣冻结存款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0: 是的，那通过宋律师讲解呢，我们也通过今天的案例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本案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了实现债权的方式。如果呢，保证合同中对实现债权的方式没有约定，或者呢约定不明确的，应当呢先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那另外呢，在执行实务当中呢，本着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法院呢应当综合考虑财产变价难度以及呢变价后能否覆盖债权对被执行利益的影响。在被执行人有多项财产可供查封、扣押、冻结的时候呢，合理选择被执行人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财产来进行查封。那本案当中呢，法院首先划扣了担保人名下的银行存款，那目的呢就是实现申请人胜诉权益的同时呢，也能促使借款人和申请人达成一个执行和解，积极的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另外呢，也要主动的履行偿还债务。
4: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 是民族复

0: 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是我们走好。
2: 看上脑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宋爽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投千万保险，说好了随用随取，取钱时呢却难上加难。生活中呢，不少人偏爱随用随取、收益可观的理财保险，可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往往呢与合同的条款大相径庭。近日，北京密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退保纠纷案，引发了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4年，李先生在一名保险业务员的推荐下，投保了一份号称既能锁定高收益，又能像银行活期一样随用随取的理财保险。然而签订合同后，他却发现合同暗藏超长锁定期，根本不能随时啊赎回本金。买保险时明明说好了随用随取，怎么就成了一句空话？那保险公司算欺诈吗？法院又将如何来判决呢？李先生呢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希望呢手中的现金可以呢随时支取的前提下，通过理财带来一定的收益。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李先生推荐了一款符合需求的保险产品，不仅呢可以随时支取，收益呢还远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呢比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还要高。在2024年6月30号，业务员告知李先生利率优惠仅剩最后一天，于是呢李先生在业务员的催促下签订了保险合同，首年缴纳保费200万元，五年计划总投入达1000万元。几个月后，李先生翻开这份厚达40页的保险合同时，才发现保险合同中竟从没有提到保险本金可以随时支取。反之，按照合同的约定，即使啊足额缴纳了1000万元的保险金，他也只能从第六年开始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金和分红。如此算来呢，在他80岁左右能领到1000万元，到他105岁时合同结束的时候啊，累计能领取到1800万元。对此呢，保险公司回复说啊，如果李先生想要取回本金，只能按照退保的方式来操作，已经缴纳的200万元只能拿回112.8万元的保费。那协商无果后呢，李先生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呢撤销合同。庭审当中，李先生就表示，被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签订保险合同前多次保证产品满足短期理财需求，但是实际签署的保险合同并非如此。而保险公司认为，李先生既然签了字又录了像，证明李先生对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已经做了充分的了解，理应为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那宋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如何来审理呢？
5: 这起案件呢，法院审理认为签字、视频确认等行为可以认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投保的确认，但不能必然地得出保险业务员已经向投保人充分介绍了保险合同条款的结论。在李先生与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法庭注意到了这样的细节。李先生提出疑问的关键节点，业务员通过含糊的表示，如五年缴费期来偷换了五年领取期的概念，促使原告最终签订了保险合同。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0: 据此，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告李先生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被告保险公司退还原告李先生保费200万零10元，最终业务员的销售误导被认定为欺诈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类现象，深层的原因在于行业长期存在的佣金驱动下的诚信风险与粗放的营销模式。保险代理人的收入呢，主要来自于保险产品销售以后所获得的佣金，签订的合同数量越多，佣金的收入就越高。那么在这样的利益机制驱使之下，往往会使保险代理人隐瞒或者夸大险种的真实情况。专家指出，保险公司应当建立长效的利益约束与追偿机制，同时行业急需建立个人的信用档案记录，通过黑名单制度加强对代理人的实质性约束，防止其在不同的公司之间带病执业。
1: 嗯，是的。那苏律师呢，通过苏律师讲解，我们也了解到最终呢，法院是做出了判决啊，那就是呢，撤销了原告李先生和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这个保险合同。那被告呢，这个保险公司要退还呢李先生的保费。那最终呢，业务员的销售呢误导被认定为这个欺诈行为。那宋律师，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其实呢也是这个我们讲到的啊，这个李先生他掌握了充足的一个证据啊，确实呢提出疑问的关键节点，业务员呢是通过含糊的表述来这个呈现。那有了证据是这起官司的这个获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点，是吧？
0: 是这样的。那么在保险业务领域呢，我们往往要求不仅要签订保险合同，同时对这个保险的条款也应当向购买保险的投保人进行解释。那么李先生也是在保留这样的解释的证据之下，才获得了这起官司的胜利。
1: 嗯，是的。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还是要提示普通的消费者，在面对呢我们都讲到动辄呢数十页包含大量数语的这个合同的时候啊，确实有一些呢包括有一些合同呢还是做了一个这个小字的这个隐形的这个书写啊，所以呢一定要抓住一个核心的要素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尤其呢要关注三个要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首先呢保费总额和支付的方式第二呢是保障的程度，也就是呢被保险人能获得什么，再有呢就是哪些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免责这个免责条款，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阅读和理解。那对于呢保险业务员的口头承诺，投保人呢应该要求他在合同文本当中指出具体的对应条款，就像本案当中说到这个钱款，这个保险金可以随时的取出，但能不能让业务员提供这个保险合同当中这个文字说明的部分。那对于呢自己不理解的条款，可以要求业务员进行一个书面的解释，并且一定要留存好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像本案当中发生的纠纷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宋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我的心愿是五谷丰登，播撒一粒种子收获无垠希望，我的心愿是光耀华夏，弘扬一种精神，薪火传承不息。我的心愿是民族复兴，汇聚万千力量，铸成璀璨中华。百年未变初心，谱写伟大梦想。岁月长河里，我们每一刻都勇往直前。追梦道路上，我们每一步都走得稳健。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伟大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础。

0: 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辩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

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
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三成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

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

0: 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辩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的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

0: 健康富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
2: 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2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2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1副2副，我缺3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4大盒，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

要不说咱们三代严守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啊，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2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

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啊，入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入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蒸冲、胸闷气短、身疲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那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啊，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啊。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啊。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们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就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1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啊，你这个脾

0: 你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仙草仙药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赠药，买药赠药，这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那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那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

0: 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2: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3: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2: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2: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3: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2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现在吃了是3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她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我这一听，这一天1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然后还有这个鹿心血，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2: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3: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上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2: 干吃不长肉，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3: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2: 啊。
3: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胃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2: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 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3: 嗯。
2: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3: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2: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3: 哦。
2: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3: 嗯。
2: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 75% 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他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了。
2: 嗯，
3: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2: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陆一升，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3: 行行，我听您的。
2: 嗯，
3: 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2: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3: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2: 再见。
0: 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 莫失礼。

0: 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哎，
3: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3: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2: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3: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陆心学啊一定得拿到。
2: 嗯，
3: 他看电视嘛接受过，说那陆心学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2: 确实是陆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
3: 哦，
2: 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陆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嗯。
2: 用了多少了？
3: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2: 啊。
3: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2: 嗯嗯，
3: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份1块钱都合不上啊。
2: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
3: 嗯，
2: 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哦，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3: 嗯，
2: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2: 嗯，
3: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啊快20多年了。
2: 啊啊，
3: 可以说吧这病开始得的时候吧，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呐，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2: 嗯嗯，
3: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2: 嗯，
3: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2: 你那个结节多大？
3: 说是6毫米。
2: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3: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了，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我都戒了。
2: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3: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2: 嗯嗯，
3: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2: 嗯，
3: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2: 啊。
3: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2: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3: 嗯
2: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3: 嗯
2: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
3: 哦哦，
2: 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但是不做手术，它慢慢你给它养大了，那也不行。
3: 嗯，
2: 哎，而且做手术它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3: 嗯，
2: 啊，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关于这过去事咱就不聊了啊。
3: 嗯，
2: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
2: 嗯，
3: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2: 嗯，
3: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2: 嗯嗯，
3: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2: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0: 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0: 嗯，
1: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0: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
1: 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0: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
1: 嗯，
0: 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3副药啊，
1: 三
0: 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超6.5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小浪底水利枢纽三。

0: 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依托咪酯替来他明守住台上的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制成潮流电子烟。公安部门提醒，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美建立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2: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3: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链博首发站今天下午也将正式启动。
4: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今天下午将有6家企业在这里集中展示他们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方案。而从今天到25号，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5: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昨天结束。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7: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
2: 假日期间，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
2: 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8: 这里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在我身后3个排沙洞的闸门已经开启，正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这标志着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开启，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
9: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黄河水少沙多，泥沙常年淤积下游，河床越堆越高，容易形成地上悬河，防汛压力极大。小浪底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是扼守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咽喉要道，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流量水流，依靠水力冲刷河道，加深拓宽主槽，提升行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能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
10: 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左右，时间预计约5天，为历次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9: 调水调沙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加强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3条黄河的协同联动，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截至目前，我国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大大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
2: 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其中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
1: 江淮地区6月19号

0: 将龙江、都柳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11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1: 广西水文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8:05，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到达82.50米的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随着水位持续上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等多处低洼路段不同程度被淹。
3: 这是8:30就到这里了。当时的水的话呢没有这么大，现在这水慢慢的涨上来了。我们总共队伍来了16个人。除了4条艇，现在转移这些群众啊，需要帮助的有100多号人。
2: 柳州海事局于昨天8:20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柳州辖区63个渡口全部停航，柳州市区水上公交航线、夜游船航线也全线停航。另据河池水文中心监测，昨天18:20，龙江金城江水文站迎来洪峰，洪峰水位192.44米，超警戒水位4.44米。本次洪水为1970年以来最大量级。
0: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1: 那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我们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4: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本届电视节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作品将参与白玉兰奖的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0: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
6: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也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重启。

0: 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此前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莫私下沟通，要求斯塔莫辞职。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21号发布高温警报，当天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当天发布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纪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世界文化遗产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关注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帕特农神庙雕塑切割下来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石雕，但遭英方拒绝。
1: 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H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杯赛首场胜利。
2: 两轮过后，西班牙队1胜1平积4分，小组出现形势极为有利。
0: 在首轮被福德角队逼平后，西班牙队本场比赛将亚马尔推上首发，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开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取得领先之后，西班牙队进攻愈加犀利。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连进2球，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最终，西班牙队获得一场4-0的大胜。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由乌拉圭。

0: 队对阵福德角队，第21分钟，福德角率先打破僵局，皮纳踢出的任意球在门前弹地后完成破门，福德角1-0领先。第43分钟，乌拉圭右路传中，福德角球员头球解围，皮球打在门柱上反弹，马克西·阿劳霍头球补射破门，乌拉圭将比分扳平。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马克西·阿劳霍接队友传中头球摆渡，卡诺比奥跟进推射破门，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下半场第61分钟，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福德角前锋瓦雷拉推空门得手，将比分扳成2-2。此后的比赛两队再无得分，2-2的比分持续到中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还进行了一场 G 组小组赛，由伊朗队对阵比利时队。第25分钟，伊朗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的比赛，比利时队虽占据优势，但却始终无法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拉倒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但始终未能攻破伊朗门将贝兰万德把守的大门，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1: 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 G 组小组赛，由埃及队对阵新西兰队，凭借下半场的3粒进球，埃及队3-1逆转战胜新西兰队。两轮小组赛过后，埃及队暂居 G 组榜首。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当前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常伪装成日常消费品，比如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就被不法分子添加管制麻醉药品，
2: 而这样的电子烟正悄悄逼近青少年的生活。
4: 小偷我，
5: 这是湖北秭归警方提供的一段直播视频，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将当事人传唤到禁毒大队进行毒品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体内依托咪酯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据当事人交代，他与朋友吸食了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6: 看见朋友在玩，就一下子好奇心来了，也想玩一下。刚开始是呕吐的感觉，就给人很不舒服。抽两三口的话，这个人已经呼的轻飘的感觉。抽多了以后，你的手会发抖，你说话会打颤，而且还会流口水。走路
5: 依托咪酯是麻醉类处方药品，其生产、使用、销售均受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但近年来一些不

0: 分子利用依托咪酯的麻醉作用，将其制成烟粉、烟油等毒品替代品，添加进电子烟进行销售。
1: 依托咪酯它通常呢是一种无色透明的一个麻醉药品，在正规的医疗当中呢，我们通常是用作手术麻醉，都是属于严格管控的一个麻醉药品，个人的话是严禁私自购买或者是使用的。这类药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极快，麻醉性极强，人体一旦不小心摄入以后呢，就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意识模糊、全身无力、失忆等症状，极易引发性侵、人身伤害等一系列恶性案件。
0: 依托咪酯被非法滥用后，2023年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全年共查处滥用依托咪酯3.7万人次。但随着依托咪酯被列管，不法分子瞄准了另外一种替代品替来他明。
2: 替来他明它是一种受用的麻醉剂，小剂量的接触以后啊，这个人他就会出现强烈的幻觉以及这种迷失感，那么这个人也就会变得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如果再增加剂量的话，可能会造成呼吸抑制，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甚至死亡。
0: 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通知，从今年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安部门提醒，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是这类麻醉镇静物质的主要受害群体。不法分子常常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小众零食的旗号，将其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
3: 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陌生场合的不明饮品、药片、试剂一律不要去触碰和使用。麻醉镇静类的物质呢，伪装性强、起效快、危害不可逆，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守住安全底线。
4: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其中在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及中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0到32摄氏度，抚远15到26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7到28度，榆林16到29度，咸阳19到24度，西宁11到22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3到30度，泸州22到27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9到27度，晋城17到26度。

0: 21到30度，鹤壁20到29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17到22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7度，黄海南部小雨，东风5到6级，东海南部阴转小雨，南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3到5级。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2: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2: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2: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5集，女疯子一案。
3: 一阵喜讯传遍了龙泉下村，村民们拥进了顺基的家。是的，花生和山猫把孩子偷回来一个。那天洞狗子爷前脚刚走，守候在地腔子边上的山猫和花生就立刻行动起来。他俩想悄悄进去，谁知刚一探头，就见大头牵着狗站在门口。那只大黑狗直炸毛，正着绳子朝花生和山猫这边使横。山猫说，有这么厉害的狗，恐怕孩子难以到手。山猫让花生赶紧披上豹子皮学豹子叫，果然不出山猫所料，大头一听豹子叫声就急着去抓砍刀，然后就把地腔子的门顶上了，领着狗便钻了出来。花生一见大头出来了，披着豹子皮一边叫一边往山下跑，大头不知是计，牵着狗追了上去。这时山猫悄悄地溜进了地腔子，它挪开了顶门的木杠进了屋。两个孩子睡得正香，它刚要伸手去抱孩子，突然那只已经有半米高的小熊蹭的一下窜了上来，上去就给山猫一爪子。山猫的胳膊被抓出了血，山猫急了，伸出两只猫一样的手抓住了小熊的背，一提就把小熊拎了起来，又一使劲儿把小熊从开着的门扔了出去。小熊被扔进了温泉里，烫得嗷嗷直叫。孩子还在酣睡，山猫从山墙上摘下一只大箩筐，它轻轻地抱起孩子，把两个孩子一道一正放进箩筐里，他夹起箩筐就想往外走。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放下了箩筐，用一对猫眼望着孩子。望着望着，他长叹一声，然后俯下身来把一个孩子从箩筐里抱出来，轻轻地放到炕上，转身抱起箩筐里的另一个孩子，急速地奔出屋，跑进树林里，又故意扔掉了孩子穿的一只豹皮小鞋。就是这一天，顺基的心像猫抓一样难受。孩子丢了2个多月了，他有些失望。一到晚上，他就盼着花生回来，能带着孩子走进门来。可是失望一次又一次袭击了他。这天晚上，顺基觉得心焦得无法自控，他躺到光炕席上，泪水顷刻滴下来，光滑的木枕存不住泪水，泪水渗进了席子里。
4: 顺基，找回来了，找回来了！
3: 朦朦胧胧中， 顺基听到有人

他忽地坐起来，就见花生抱着一个孩子推门进来了。当他和那个孩子的一双小眼睛相对的时候，顺基就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身子一软，瘫在了炕上。花生忙大呼小叫的，孩子也被花生的呼叫声吓哭了。花生扶起了顺基，顺基一声长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扑簌簌地往下淌。突然他一机灵，挣脱了花生，睁大了眼睛，一下子就瞄准了正在高声啼哭的孩子。他匍匐过去，一把就抱起了孩子，疯狂地亲吻起来。孩子被他亲得更加啼哭不止。表哥，这孩子是小龙女，大龙女在哪儿？你说大龙女？顺基边问边往门外看，他大概以为大龙女被别人抱着。顺基，别问了。花生不敢瞅顺基，低着头说，他怎么了？你快说，表哥，你快说呀。顺基急切地问。哎，地腔子里就只有小龙女，听说大龙女让豹子。无可奈何，花生重复了山猫的谎话。顺基一听，傻了一样，丁丁地瞅着花生。就在大龙女和小龙女被人为地分开这一天，双龙镇的日本人演了一场杀人戏，他们要杀的就是大龙女和小龙女的亲生母亲叶芳。叶芳那天被连夜押回了双龙镇，不久全镇上的人就都知道了，警察署抓住了一个红胡子头，还是个从关内来的女人，说这个女人可真了不起，不管日本人怎么拷打她，她也死不交代同党。日本人问她两个孩子的下落，她说孩子死了，扔到了大山里。日本人没办法，又请来了李万通，客气地问李万通为什么要拉这个女红胡子去龙泉村山货客栈，并追问两个孩子的去向。李万通说他不认识这个女人，半路上一个女人要搭车去山里，烧烧脚的事儿，谁能不拉呢？至于孩子，李万通干脆地说，这个女人根本就没带孩子，只穿了一身朝鲜族白衣裙，她以为她是朝鲜人。日本人在双龙镇给一些朝鲜族人许多特权，他们想利用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把汉族人对他们的仇恨转嫁到朝鲜族身上，他们把土地从汉人手中掠夺过来，让朝鲜族耕种，培植一批朝鲜族作为他们施行法西斯统治的社会基础。日本人虽然器重一些朝鲜族人，但对李万通这样的汉人也轻易不太敢得罪，因为李万通在双龙镇不仅有钱，也很有人缘，有势力。他们知道，他们要想在双龙镇上站住脚，不宽待李万通这样的人是不行的。日本人没有从李万通那儿得到叶芳的任何情况，就想杀一儆百，硬说叶芳是胡子。密令报到了省警察公署，省公署很快就批复下来，一个字就是杀。令一下来，延吉到警察分署和县司法分署也来了人。双龙镇从来没有公开杀过人，这次有了靶子，顿时上下杀气腾腾，印了布告，定了刑场，就等着开杀。没想到开杀这天出了事儿，公开审判场设在双龙镇东的一块草场上，还搭了台子。警察公署的官员、县司法分署的法官、穿黑衣的警察所长、穿黄衣裳的平川太郎少佐坐在台上，台上还有县长和李万通等一帮权威人士，台下到处都是人，几乎双龙

镇的人全都出动了，大伙儿都想看一看这个女胡子头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县司法公署的受法官嚎了一声带人，台上台下一片肃静，只有一只乌鸦哀叫着飞过了场子。是谁导演的？他以为是日本人在考验自己。他听不清县司法公署的受法官宣判了些什么，满脑子里装的都是疑问。他尽量装着镇静，可心里惦记起叶芳和孩子来。审判草草的收场了，那个女人被枪杀。但李万通不知道，这几天警察署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黑衣警察们惊悚万状，生怕大祸临头，一个个像听到了猫叫的耗子，胆战心惊。这场风波起源于叶芳被人救走了。就在省警察公署密文下来的那一天，一排警察到关押叶芳的地方去提人，平川太郎想最后再审一次叶芳。警察到地方一看傻了眼，看守叶芳的黄衣日本警察死在了门口，胸前插把尖刀，看守叶芳的黑衣警察却不见了，门大开着，叶芳不知去向。女疯子一案，日本人没有说错，叶芳的确是个共产红胡子。1928年夏天，她和丈夫郑家健一起来到东北，此时她已经怀有身孕，在里没问出什么，就穷凶极恶地想杀了她。在要杀叶芳的前一天晚上，叶芳在黑暗的小屋里正苦苦地想着丈夫，想着两个宝贝女儿。敌人的拷打，她没有掉一滴泪，一想到丈夫和孩子，她的眼泪就潸然而下。突然她听到门外有格斗声，她还没来得及抹去泪，房门嘎吱一声就被打开了，进来一个男人。那男人在黑暗中左右寻找，他发现了叶芳，便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叶芳同志，快跟外面那个人走。叶芳没来得及思考，就被那个人一把拉起来，一直拉到了门外。大姐，快快跟俺走。门外一个提着枪的警察说道。等一等，进屋救他的那个人低声说着，叶芳和警察站住了。叶芳同志，请你把你穿的白裙子脱下来给我留下吧，你换上这个。那人似乎是恳求着说。叶芳不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要他的白衣裙，他恩溺顺基的白衣裙，但既然是同志，他就没加思索，三下五除二的把白衣裙退下来，换上了那人递给他的衣裳，来不及系上扣子就被警察拉走了。叶芳不知道救他的那人是谁，黑暗中他无法看清他的脸，问那个警察，警察也不说。到这时，李万通只知道叶芳被救走了，但还不知道两个孩子的曲折经历。他想找机会去把孩子从顺基那儿接出来，送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把孩子养大，这样也对得起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日本人的眼睛已经盯上了他，死死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李家是双龙镇的世袭山货商，很有名气。李万通的父亲李四爷撒手人寰的时候，李家除了山货铺子外，还拥有好几处杂货铺、布店、米行、木匠房和铁匠炉。李四爷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没等成人就被母牛河吞没了，剩下二儿子李万达和三儿子李万通。李万达是李四爷二老婆生的，
李四爷的二老婆是朝鲜族，姓金，

0: 金家是离双龙镇不远处的石门岭的一户小地主。李四爷的父亲倒卖山货和粮食，和他家经常来往，关系很密切。李四爷的大儿子掉母牛河里淹死那一年，他大老婆也得疾病死了。李四爷的父亲正张罗着再给李四爷说一房媳妇，赶巧金家15岁的大儿子，也就是李四爷二老婆的弟弟，让胡子绑了票，票的数额太大，金家拿不出来，就来求李四爷的父亲，并愿意将姑娘白送给李四爷当媳妇。那时李四爷的父亲不想让儿子娶个朝鲜族女人，虽然双龙镇从古至今也有朝汉通婚的，但他还是觉得别扭。可是人家有困难也不能不帮，自己白使了银子还觉得不划算。李四爷父亲的脑袋也精明，他一想，娶就娶吧，姑娘长得也漂亮，就当拿钱买个漂亮媳妇，于是这亲事就妥了。第二年，李四爷新娶的朝鲜族老婆就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就是李万达。李万达跟着母亲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朝鲜语，谁知在李万达6岁那年，李四爷的二老婆学会了抽大烟土，抽的小粉脸变成了纸黄色。李四爷怎么劝他，他也不听，整日搂着烟枪睡觉，几次怀孕孩子都死在肚子里。无奈李四爷就写了一张休书，给二老婆拉了一大车东西，把她送回了石门岭。金家一见姑娘被赶了出来，觉得丢了面子，一看女儿的样子又不好说什么，只好把女儿锁起来，强迫她戒掉了大烟，本想再送回去，但此时李四爷已经把自家的丫头填了房，又生了个儿子李万通。后来金家把女儿嫁给了石门岭的泰家，还给泰家生了两个儿子，这就是以后出场的泰道善和泰道文。李四爷虽然休了二老婆，但和金家没断了来往，有时候还当亲戚走动着。三老婆带大了李万达和李万通，等两个儿子长大了，李四爷就让他俩承袭了自己经商的事业。可他没有按常规行事，他把大掌柜的权力交给了三儿子李万通，让当哥哥的二儿子李万达当了二掌柜的，还立了字据，找了保人。双龙镇上的人都说这四老爷子英明，知道哪个好哪个赖。李万通这人也的确是个好人，他心地善良，为人和气，不欺人不诈人，他要是在大街上碰到要饭花子，就把花子领回家，给他衣服供吃一顿饱饭，再给拿几个零花钱才打发人家走。后来要饭花子凑到一块儿，定出一个规矩，在要饭时不许进李万通家的那条街，更不许登李万通的家门，谁要破了规矩，花子们就把他打出双龙镇。听说还有一年，李万通到四合镇萧家去相亲，见一个老太太暴尸街头，没人管没人问。李万通一打听才知道，说这镇上有个穷小子名叫萧七，他把欺压乡里的族长的儿子扔进了袍子窖里，为乡亲们除了害。族长就勾结警察到处抓他，他只好上山去拉了杆子，当了胡子。族长抓不到他，就去逼迫他的老额娘，把他老额娘赶出了家门。镇上的人谁也不敢收留他老额娘，不敢给他一碗饭一瓢水，他的老额娘就被活活地饿死在街上。萧家的族长在四合镇里很有势力，据说族长的太爷曾给皇帝的钦差牵过一回马，便耀祖光宗起来。这回族长放出风，说看谁敢给萧七他娘收尸。族长想以此来引诱孝顺的萧七 好借机来收拾他。李万通正巧遇上了这事儿，他没听那一套，让人给萧七的额娘做了口棺材，还亲自领着家人给老太太下了葬。然后他提起毛笔，给那个族长写了一个大大的礼字。族长一看，知道李万通骂他失礼，想要发作，又惧怕双龙镇李四爷的名气，只好满腹不乐地把这事儿放下了。后来这事儿让萧七知道了，萧七已经成了胡子头，他领人在寒松岭、老爷岭和二龙山一带杀富济贫，那些恶霸地主、坑人奸商一听萧七的名字，不敢夜不闭门，不敢走山路，特别是日本人更怕萧七，轻易不敢入山，一两个人一入山就没了影，连尸首也找不到。唯独李万通的大车赶在山里轱辘，车老板老王头还发现，每次进山出山，车后面总有几个彪形大汉远远地跟着，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们不劫也不抢，甚至连马车的边都不靠近，直到把马车送到镇里或山货客栈，几个大汉才消失得无影无踪。李万通猜疑，这可能是萧七派人在暗中保护他，因此有几家和李万通一样的山货商都因为闹胡子黄了摊儿，只有李万通的山货买卖越做越大，双龙镇不算，蛟河延吉道通化都有他的商号，而龙泉村的山货客栈只不过就是他的一个收货站罢了。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咋的了兄弟，怎么感觉你这么颓废呢？
4: 哎，别提了电池老兄，你说我好好的一打纸张，还没到彻底报废的年纪，可是我的主人根本没拿我当回事，直接把我当成有害垃圾抛弃了。
3: 塑料瓶和废铁兄弟，玻璃瓶和布料妹子，他们呢都被当成有害垃圾扔掉了，哎，真是浪费呀。
5: 一千公斤废铁回收利用，可生产700公斤新铁，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

0: 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3: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 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滕建国。
1: 滕老师啊，健康长寿的第一大支柱就是要多行善事，要有善言、善行、善心和善念。
3: 是的。
1: 而且呢，您还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就是每天要多行善，健康天天办，每天行一善，疾病好一半。这些啊，相信大家呢都能够记在心里。那么滕老师啊，那之前的节目呢，你也说过，健康长寿的第二大支柱就是常泡脚。常泡脚对于健康长寿而言，又有着什么样的帮助呢？
3: 因为啊，咱们中医上呢有句话啊，叫什么呢？叫做足为人之根，泡脚呢养全身。那么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的脚啊就和这个大树的啊它那个根茎呢是一样的，那么经常泡脚呢就可以啊滋养我们整个呀身体。而且呢，就我们临床实践来讲呢，其实啊它泡脚的作用远不止啊能够滋养身体这么简单，那么对于啊很多的疾病呢都是啊有非常好的疗效。
1: 也就是说啊，泡脚还可以治病是吧？
3: 对的。泡脚呢可以啊治疗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你比如说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啦，还有胃肠疾病啦，骨关节疾病啊等等，那么通过泡脚呢都可以啊得到啊有效的治疗。但是呢，我必须啊来提醒咱们大家呢一点，如果呀你泡的方法不对了，或者呢泡脚用的这个药材呢也不对了，不但呢它没有啊任何的效果，还会呢起到啊反作用，甚至呢会严重啊伤害啊我们的健康。
1: 哦，那这个泡脚怎么还能起反作用呢？
3: 是啊，咱们大家啊都可能听过啊，有很多老人在泡脚的时候呢，那么就突然呢出现了这个脑溢血，并且呢还来不及抢救就离开了人世。
1: 哦，的确哈，之前听过这样的新闻。
3: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医馆呢就遇到啊一个63岁左右的这个女患者，她呢可以说是非常啊严重的这种心脏病。那么我呀就问她平时啊都有什么爱好啊？她呢就说啊她最喜欢啊就是泡脚，因为呢她听电台讲啊说是采用啊这个艾叶泡脚能够啊治疗她很多的疾病，那么她呢就常年用这个艾叶呢来泡脚。那么我一听呢就知道坏了，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啊他这么重的心脏病，那么说句实话，就是用艾叶泡脚啊是泡出来的。
1: 啊，这个艾叶泡脚不是非常常见吗？怎么还能够泡出心脏病来啊？
3: 因为啊这个艾叶啊在咱们中药药性当中呢，它属于啊性温的这种药材，所以呢它确实啊有非常好的功效。那么中医上讲呢，艾叶泡脚啊可以起到啊温暖经络，驱除啊咱们体内寒湿。那么对于啊平时容易啊你像这个手脚冰凉还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咱们每天是不是啊用这个艾草来那个煮水泡脚，就可以呢加速啊咱们人体的血液循环，那么最终呢驱除啊这个虚火和寒湿。但是啊如果长期应用这个艾叶呢来泡脚，就容易啊导致啊气血呢两亏，这个人呢就容易啊出现你像头痛啊，头晕啦，性格上你像易怒啦，是不是啊抑郁啦等等呢这些症状。那么还有呢有3类人群呢是绝对不能啊采用艾叶呢来泡脚，那么用呢可以说就加重病情了。那么哪3类呢？第一呢就是啊这个发烧，是不是啊？还有啥低血压，再一个呢就是啊糖尿病。那么妇女啊在月经期间的人呢，咱们也不要啊随便用这个艾草呢来泡脚的。第二呢就是啊这个血瘀体质或者啊受到跌打损伤的人，用这个艾草泡脚呢就会导致啊这个血瘀症状呢会更加的严重。那么最明显的症状呢就是啊这个嘴唇是不是啊你从外观上一看呢就会啥发紫发黑了，并且呢容易啊出现你像这个心悸还有啥心跳加快的这些症状。 那么第三呢，就是啊，本身血热的人也不宜啊采用艾草呢来泡脚。那么长期使用呢，就会导致啊，你像阴虚火旺，哎，并且呢血燥啊而生热。

0: 一旦呢毒发，哎，那么热气呢就会造成啊，你像口舌是不是啊生疮了，并且目赤肿痛等等啊各种热毒上攻的这些症状。那么就像啊我刚才哎给大家提到的，哎，这个63岁左右的患者，他呢就患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啊？那么他呢就犯了这个第二条，他呢就属于啊这种血瘀性的体质。那么这种体质的人，如果说长期应用啊这个艾叶泡脚，必然呢会加重啊他的血瘀，所以说心脏病啊必然就加重了。
1: 哦，明白了，就说泡脚也要辨证施治，不能够随便用什么药材都可以泡脚，是吧？
0: 嗯，是的，其实啊咱们泡脚最重要的作用呢，它不是补啊啊，而是啥，而是泻呀。
1: 哦，
0: 那么以前呢有人说啊这个常年泡脚，哎，胜吃啊补药啊，这种说法啊其实呢是不对的。
1: 哦，
0: 那么泡脚啊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啊把咱们体内的这个毒素啊还有垃圾呢给排泄出去，哎，那么你看呢，啊，咱们现在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形怪状的一些病呢？而且啊大家的病啊还会呢越来越多。那么其中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啊我们体内啊这个毒素呢，哎，积累的太多了。我们现在啊你像呼吸进来的空气也好，那么喝的水也好，还有啊吃的食物也好，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啥，哎，这种环境的污染。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在40年以前咱们喝的水和现在的水一样吗？哎，肯定呢是不一样，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啊咱们现在吃的啊你像这些蔬菜，哎，那么谁是不是啊

0: 常大的。
1: 所以说哈，咱们真应该尽快的把这毒素给排出去。通过泡脚啊，能把这些毒素排出去吗？
0: 可以说啊，我们人体呢，它排毒的方式啊有很多。哎，你像比如咱们每天呐、大便、小便，还有这个出汗，是不是啊？其实啊，这些行为都是我们人体啊在进行排毒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这个泡脚呢，它也是啊我们中医上认为啊最重要的一种排毒方式。哎，那么因为啊这个毒素说啥它最易啊下行，哎，那么它呢还特别容易啊在咱们足部呢淤积，所以呢我们每天呢、用泡脚的方式进行排毒呢，那么对于啊咱们的健康而言呢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但是啊汤老师您刚才也说了，泡脚不能够随便泡，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泡脚。
0: 是的，咱们中医上啊把这个毒素呢一共啊分为七种。哎，那么哪七种呢？这第一种啊它呢就叫热毒。哎，那么说到热毒啊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你看呢咱们现在这个天气是不是一天一天呢热起来了，那么再过段时间呢就到了这个伏天了，这个天气呢就更加的炎热了。那么在咱们体表温度呢也就是太高的情况下，咱们体内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热毒啊。还有呢就是啊咱们身体阴虚的太厉害了，比如啊我们常说这个人呢肝火旺，也就是啊上火了，其实呢说的呀就是啊他的体内啊这个热毒呢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通常呢都会出现呢什么你像口臭啦、口苦啦、咽喉疼痛啦，还有大便干燥啦、小便发黄啦、小便短少啦，并且啊这个脸上身上一身啊痤疮啦，还有的人比较严重啦，特别年轻人是不是鼻孔呢出血啦，还有痔疮便血、手足啊汗多等等呢一些症状。那么热毒多的怎么泡呢？就要往水里啊去放一点盐了。
1: 泡脚的时候放点盐就能够排毒吗？
0: 是的，因为啊咱们人体中啊它第二种毒素呢就是啊这个寒毒。它呢和这个热毒呢正好啊是相反的。可以说一寒一热嘛。这个寒毒啊是身体受冷导致还有啥阳虚寒盛啊而引起的。那么体内啊这个寒毒多了以后就会出现呢你像啊血液的瘀滞，还有啥呢梗阻。你看呢像这个关节疼痛啊，还有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其实啊这些呢都和啊这个寒毒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寒毒怎么样来排呢？也就是啊在泡脚的时候咱们呢要加入啊这个姜片，还有红花这些啊活血是不是啊温里的一些药物。
1: 那这种方法就能够排寒毒吗？
0: 是的。那么第三种毒素呢就叫做湿毒。那么这个湿毒呢在咱们体内啊淤积多了，那么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感觉啊这个口味是不是啊甜腻，再就是呢这个嘴里呢发黏，还有呢就是啊这个小便呢不通畅，稀里哗啦的，大便呢稀耳呢不爽，并且呢总感觉啊这个大便呢排不干净，还有呢就是啊容易长这个痤疮，还有像湿疹这些类的皮肤病，另外呢就是容易啊出这个虚汗，面色呢浮肿，是不是啊身体呢总感觉到没有劲儿，这个四肢呢总感觉到这种酸痛，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1: 那您说这种湿毒该怎么排呢？
0: 说实话吧，这个湿毒呢它是啊可以说最难排的啊。咱们不是啊有句老话吗，叫什么叫做千寒易去啊一湿难除啊。
1: 就是说这个寒毒还是比较好去的，但是湿毒特别难排。
0: 没错，因为啊这个湿毒它就像啊这个油烟机上啊这个油垢呢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啊不容易呢处理。但是呢咱们人体啊它有一套啊除湿的这个机制，咱们体内啊之所以这个湿毒呢太多，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套啊除湿的机制它呢出现了问题。那么这套啊除湿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啊咱们的脾胃系统。以前呢我们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这个脾它属什么呀？对了，主运化。那么运化什么呢？来运化咱们身体内的水谷精微。但是啊这个脾如果它的功能减弱了，那么水谷精微呢就运化可以说不动了，那么最后呢就淤在体内形成了这种湿毒。所以呢咱们要想啊除湿必须呢要啊先健脾。
1: 我明白了。

0: 就是健脾可以除湿。
1: 哎，对的。那么湿毒呢比较多的朋友呢，咱们更要多吃一些，你像这个薏米啊，还有红小豆啊等等这些食材，那么还要啊多用一些啊除湿的方药。
0: 哦，那泡脚对这个湿毒有什么作用呢？
1: 当然有作用了，是不是啊？啊，你像针对湿毒啊，咱们有很多的中药材呢都可以啊来泡脚，比如你像这个泽兰啦，哎，佩兰啦，哎，苍术啦，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啊咱们除湿的中药材。
0: 哦，那看来不管排出哪种毒素哈，都应该泡泡脚，是吧？
1: 是的，因为啊，所有的毒素呢，它最容易啊淤积的部位呢，就是啊我们的足部啊。只要呢，咱们大家每天呢、啊、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泡脚，那么我们体内的毒素呢就会啊越来越少了，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啊越来越好。同时呢，我这里呢也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呢千万呢、啊。不要人云呢一云，哎，那么别人呢怎么泡，自己呢也跟着啊去怎么泡，别人呢用什么方法泡脚，自己呢也用啊什么方法呢来泡脚，其实这么做呢都是啊不对的。咱们大家呢要怎么办啊、哎、一定啊要根据啊自身的身体情况呢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泡脚方法。
0: 嗯，
1: 但是呢由于啊咱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能一一啊为咱们大家全部呢介绍清楚。导播呢已经示意我已经啊有很多热线打进来了，下面呢就让我们啊一起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哎呦，张老师，
2: 嗯，
3: 你好，你好，
2: 哎，
3: 哎呦，太感谢你了，
2: 嗯，
3: 我叫马瑞霄，哎，
2: 啊，马瑞霄，
3: 哎呦，
2: 马女士，
3: 哎呦，你是真是德高望重的人民的好医生啊，
2: 哎呀，过奖了，
3: 确实人民哎受到人民的爱戴，哎呀，我也特别佩服，
2: 嗯，
3: 上一个月吧，
2: 啊、
3: 但不通过一次电话哈，
2: 嗯，是，
3: 嗯，主要是治我那个食道反流，
2: 嗯，对，
3: 嗯，非典型哎胃肠胃炎，
2: 嗯。
3: 今天呢，就算昨天吧，把药都吃完了。
2: 啊，药都吃完了。
3: 对。
2: 啊。
3: 现在我跟你说这情况哈。
2: 嗯，好的。
3: 我在过去哈，吃饭吃不多，所以现在体重减轻的也挺厉害。
2: 嗯。
3: 哎呀，也不想吃，也不那个什么好东西，也没有不感兴趣。
2: 嗯。
3: 吃完那个谁，陈老师你这个药吧，
2: 啊、
3: 我觉着吃饭特别好。
2: 啊。
3: 哎，这个反正也愿意吃、
2: 啊，
3: 见了什么都吃着，好像特别香，
2: 啊、
3: 挺高兴的。
2: 嗯，挺好。
3: 再完了以后呢，可以说是好到了80%-90%吧，哈。
2: 哎呀，那真不错。
3: 哎、还有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吃完饭以后啊，这个胃啊还是有点疼。
2: 嗯。
3: 因为我前几天呢，我们正搞体检，做了一个胃镜。再说那个好少有点那个胃黏膜的充血
2: 啊，
3: 诊断你还是那个食道反流
2: 啊，
3: 非典型胃酸胃炎，诊断没有还是这个诊断啊，他就说这个再一个体检你说那个脑供血不好
2: 啊，
3: 还有一个尿酸高点好像是，这是那个报告的那个情况，现在呢就是说疼痛减轻好多了吧，但是还没有完全太那个，
2: 现在好了那个80%-90%是吧？
3: 对对，
2: 有点病根儿，好办啊，
3: 再不说我有慢性气管炎，可是我也平常一天也不咳嗽也不喘，什么时候有痰呢陈老师？就是吃完饭以后，只要说吃完饭以后就得吐一口痰，是这个情况
2: 啊，
3: 而且还特别黏
2: 啊，都是饭后啊，饭后有痰哈。
3: 对，哎，老是饭后。
2: 嗯。
3: 我这口腔吧，老觉得好像吃什么东西，挺咸也是，有咸味儿，好像是。
2: 啊，有咸味儿。
3: 手脚啊比较凉，尤其是到晚上睡觉，这个两个小腿儿脚，我盖的这么厚，有时候一个小缝了，这床和就是关好了以后，也觉得风吹一样。
2: 啊。
3: 嗯。再一个，陈老师，我问你，我原来是有这个耳鸣。现在我左耳吧，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也不怎么回事。
2: 啊啊， 近期出现的啊。行，好的。这个马女士啊，可以说咱们身体啊有五脏六腑，那在五脏六腑当中啊，哪个脏腑对咱们身体的健康最重要呢？可以说这个老人呐、啊、都说过一句话，是不是？民以食为天嘛，是不是？哎，作为人呢，首先你要吃饭，那吃饭呢一定要吃好。那咱们吃饭呢，第一关那就是啥呢？胃呢要受纳，所以说我们中医管胃叫什么？叫受纳之官。哎，所以说你不管什么样人，是不是啊？大人、老人、孩子、男和女，是不是啊？你这个胃必须得好。如果说你吃饭不好的话，那别的都不用说了，那就百病都来了。这就叫啥呢？民要以食为天。哎，所以说咱身体不管有什么病，你这个胃口必须得好。哎，
3: 对对，
2: 因为啥呢？咱们平常是吃饭，有病了要吃药，是不是啊？那有病吃药，那得靠啥？靠胃去受纳去。如果说你胃功能不好的话，你吃那个药，它的药效就会减半的。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啊，非常注重啥呢？脾胃功能的调理呀。哎，你呢？这回这个药面，你上回吃的是药面，是不是啊？
3: 对。
2: 哎，药面都吃完了啊，现在能好80%-90%了。啊，到医院检查呢，还有啥？胃黏膜充血，是不是啊？
3: 对，
2: 这个胃黏膜充血啊，你明白什么意思不？
3: 嗯，
2: 这是西医啊，它一个诊断，知道啥？
3: 啊，
2: 胃黏膜充血啊，我给你翻译过来，哎，这非常简单，其实什么叫什么？就像咱们皮肤表面被蹭了，被刮了一下，肿了，知道不？撑起来了。那在咱们胃黏膜也是，它受伤了，你知道不？就是肿了，胃黏膜肿了，这叫啥？胃黏膜充血了。
3: 哦。
2: 哎，也就啥？它有炎症了，知道啥？咱胃黏膜它布满什么？布满了毛细血管了。哎，这个毛细血管它不通了，或者是里边热量大了，或者是太寒凉了，它就怎么办？它就凝结了，就是胃部的毛细血管，你知道不？它血液循环不好了，哎，那就啥呢？叫胃黏膜充血了。那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们得考虑啥？它是什么原因它肿了的？是不是？你把这条得考虑进去。我上次给你配料啊，那里边有三七块。哎，三七块就是啥、啊？活血化瘀的。哎，三七块就能治疗什么？治疗胃黏膜因为淤血症而造成的充血。哎，那还有一种什么胃能造成胃黏膜充血呢？刚才我就说啥，热量不足，也就是胃阳不足。你像你身上，你说今年80来岁人了，是不是？平常怕冷，是不是？手脚冰凉，哎，这就说明啥呢？不是说啥呢？阴阳都虚，这是以阳虚为主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现在人活在人世间，人叫什么？叫阳寿，是不是啊？人故去之后，咱老百姓叫什么？叫阴间，是不是啊？哎，那什么叫阳寿？说阳寿已尽，阳寿已尽说啥？这个人阳气已经消耗没了，是不是啊？那啥，生命就终止了。所以说我们中医啊非常注重啥呢？维护啊一身之阳气啊最重要的。哎，如果说人阳气耗尽了，是不是啊？那就完了，人呢整个可以说百药难医了。啊，哎，这回我再给你开个方啊，这里边我给你加几味啊，补阳的啊，补什么阳？补脾阳和肾阳的啊，就可以了。上次我给你开那方还有吧？
3: 哎，有。
2: 啊，那上次药方我再给你加什么？加上一个炙附子30克，肉桂30克，把这两个药加里边。再加上一个白豆蔻30克，再加上一个香橼30克，这就行了。就把这四味药加进去，跟前面那方合到一起去啊！
3: 好。
2: 哎，那个泡脚的你还泡没？
3: 哎呀，太我没说忘了跟你说呢。哎呀，这两味药太好了，这也不抽筋，一点也不抽了。
2: 啊，一点不抽了啊！
3: 我还有两个事儿，正来我跟你说一下。
2: 啊。
3: 血压经常比较高，140-150，有时候到160。我想吃咱们那个回龙饮。
2: 对，那你这个用回龙饮就可以了啊。
3: 还有那个白内障、飞蚊症，我想用咱们那个。那个
2: 啊，明目去障药茶包，他俩可以
3: 对，明目去障，
2: 他俩可以合到一起去泡去啊。
3: 行，
2: 你这还是按咱们老调重谈，哎，还是我给你出那个泡脚方，一定泡，天天泡啊。
3: 行
2: 啊，你是天天泡没呀？
3: 每天泡，每天都泡。
2: 啊，一次泡多长时间？
3: 20分钟到半个小时。
2: 啊，行，这个时间够了啊。
3: 哎，
2: 咱们要坚持啊，用这几味药啊去泡脚去。我跟你说，它的功效啊非常好。
3: 是。哎，你看两次，不是第一天都不抽筋了。
2: 啊，你看。
3: 到现在没有抽，特别好。
2: 哎，你看，也不用吃什么药，也不用打什么针，是不是啊？
3: 是。
2: 小药方非常简单。
3: 太谢谢了。
2: 还非常便宜。
3: 啊，对，我买一大包，一斤一大包，你的啊。
2: 啊，行，那就泡脚接泡。刚才我给你出那个方呢。再加入那四味药啊， 吃法呢还是那么吃，一天两次，一次5颗啊。那咱们接着吃这药啊，吃完药之后啊，有时候问题。

0: 咱们再连线啊。
1: 哎，好，陈老师。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哎，祝你早日康复，
1: 身体健康啊。
0: 哎，谢谢，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啊，
4: 滕老师是吧？
3: 哎，是我啊。
4: 我那个带我母亲去看的病，看了能有半个月，感觉挺好的。我母亲主要就是腰腿儿疼，那个不敢直腰走路，腿呢没有劲儿，心脏呢也不是那么太好。再一个呢，这血压有点高，看了半个月以后感觉挺好的。
3: 找哪位大夫看的啊？
4: 找的是秦大夫。
3: 秦红友。
4: 对
3: 啊。
4: 感觉血压现在呢也挺平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腰呢变轻，不那么疼了。但是有病都挺多年了，30多年了。
3: 老母亲多大岁数了？
4: 80了。
3: 80高龄了，你人岁数大了，难免身体啊有些病都正常。
4: 另外一个他还有就是咳嗽，就总是爱咳嗽，这几年吃净吃西药，西药也不见效。完吃完当时见效好了，没有几天还犯。完了这回呢，就是一起呢都给调一调，感觉也挺好的。反正总的来说都挺好的。上那块看那个大夫，那些工作人员态度也都非常好，挺感谢他们的。
3: 太客气了啊！我们医馆呢，作为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啊？给病人治好病，让人病人呢获得健康，是我们职责所在。咱不用那么客气。特别你这当姑娘，多孝顺呢，带老母亲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最终呢，在咱秦大夫的帮助下和诊治下，这老母亲有很多病症都解决了嘛，是不是啊？咱当儿女的最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乃至于至亲，不能受啥各种病痛的折磨呀。
4: 那个口腔溃疡挺多年了，这次也给他调一调。
3: 对呀、啊，咱们这治病嘛，咱得按程序。他不可能来了一副你吃这一副药，说什么病都治，咱得一样一样解决。特别年龄大的人，基本来说，你说年龄大的时候有几个没病的？那都不是有一个病、两个病啊，啊、哎。都等于啥呢？多种疾病呢、啊，可以说家里人的身体上，就是咱们解决病症哈，咱得按顺序、按程序来，一步一个解决，不要着急啊、哎。其实啊，这个医生啊，比患者还着急，恨不得一下把你的病都治好了。可是事情啊，他不那么回事儿。治病也没有那么治的。
4: 对，
3: 哎，行，把老母亲一定照顾好啊。
4: 哎，好嘞。
3: 现在正在吃着药呢。
4: 对，正在吃着呢。
3: 啊，
4: 现在吃已经半个多月了，又抓了5副的。
3: 啊，行。
4: 再去一次，好像。
3: 吃完药之后，哎，吃完药马上还剩一顿两顿之后，马上到那个老母亲啊，找到咱们秦大夫啊，这药不要断啊，一鼓作气啊，把病治好他。好的，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医馆啊，秦大夫或工人员联系。
4: 哎，
3: 好的，哎，祝你母亲健康长寿啊，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5: 哎，滕主任呐、啊。
3: 嗯，是我呀。
5: 哎，听了你说话真可亲切了，脚上长个包，我就上秦大夫那看去了。
3: 啊。
5: 完了，我一问你们的服务员说的，你脚上长包，你就得找秦大夫。秦大夫那人还真挺好的，吃完了第一副药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脚可轻松了。
3: 啊。
5: 哎、我说这还行啊，管咋地好使啊、
3: 嗯。
5: 我那时候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寻思一个包搁中药能治好吗？
3: 嗯。
5: 完了。没成想这那个秦大夫过用3个礼拜时间就把我治好了，现在就好了，现在走道啥事儿没有了。
3: 嗯嗯。
5: 完我就说呢，我说的我怎么我得谢谢那个秦大夫。
3: 嗯。
5: 管咋地，你看那大夫治病治的真好啊，他就脚上那一个包，那个包我是糖尿病的患者。
3: 啊。
5: 我身上吧总愿意长包。所以说吧、
3: 嗯、
5: 你说你也不能说长一个包就嘎，长一个包就嘎呀，说我都已经嘎好几回了。
3: 对、
5: 啊。然后来我就寻思这回我就搁中药吧。中药说的你这个脚可挺危险呐，弄不好得截肢啊。
3: 啊。
5: 他这么一说吧我就有点害怕了。完他说的你做一个那个什么静脉的和动脉的那个血那个化验一次，做一个那个。
3: 啊、
5: 我做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 完了那个完我说的你就给我打一打点那个点滴就行，我说这是懂，他就不给打，他说的你这个打针没用
3: 啊，
5: 完了不给打，后来我说这个咋整呢，这来上医院看病来了，你这针也不打，这肿也肿着呢，完了啥也没解决呀，我挺感谢那个秦大夫的。
3: 咱们医馆呢所聘请的这个专家和教授啊，我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都说了吗，都是咱们全国啊各大医院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哎，那个水平啊咱不说全国第一，可以说啊也能啥排到全国第二第三去，这是我给大家所介绍这些专家和教授，大家一定放心，你就对症入号，哎，你就听过咱广播，我说这个大夫擅治什么病，你就到咱们医馆去约诊这个大夫，肯定就没有错。你像咱们秦洪友秦大夫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啥疑难杂症，其实你得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叫什么病，其实你不有糖尿病这个病底儿吗，你得这个病啊就是糖尿病坏疽啊，啊那个医院呢那个大夫没吓唬你，为啥没吓唬你，你这个病确实如果说发展严重的话那就得需要截肢了啊，他可真不是小事儿啊啊。还有啊这个西医呢有西医的长处，咱们中医呢有中医的长处，我认为啊这个中西医呢应该互补，是不是啊，哎两方面都互补，哎可以说都取它长处，哎咱们说是咱有病知道，我前面像你刚才说的话特别好，不要等啊，千万不要等，也不要认为啥呢我这病就治不了了，什么病其实都能治，就是啥你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大夫用上对症药啊，哎你现在好了的基本都痊愈了是不是啊，
5: 现在是不疼了，完了我那个来回搁手摸了啥就没事了，以前都不敢碰
3: 啊，行，一定注意啊啊！
5: 你替我好好谢谢秦大夫啊、哦！
3: 啊啊，好的，等我见到秦大夫，一定表扬他啊！
5: 谢谢你们这些人哦！
3: 嗯、啊，好的，好的，哎，
5: 好嘞，
3: 好
5: 哎，再见。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3: 哎，你好。
6: 滕老师吗？
3: 哎，是我呀。
6: 哦，我想反馈一下我在医馆治疗的情况。
3: 啊、嗯，好的，好的。
6: 我是在秦大夫那看的，我那是腰托风湿。
3: 啊、
6: 嗯。哎，这个腰托风湿太严重了。
3: 啊，你是咱们秦洪友秦大夫的患者哈、啊？
6: 对。
3: 啊，得的风湿还有腰托啊啊！你得这个风湿得多长时间了？
6: 风湿一年多了。朋友介绍的，是咱们医馆的秦大夫看的挺好的，治腰托。
3: 嗯，
6: 你就去看看吧，到那一看挺好的。
3: 嗯，看了多长时间呢？在咱们秦大夫呢？
6: 看一个疗程的时候好了一些了，
3: 啊、
6: 然后又吃了两个疗程的药。
3: 啊，一共三个疗程
6: 了
3: 啊啊！现在这腰敢不敢动弹了？
6: 现在敢动弹了，能活动了。
3: 啊，风湿现在怎么样了？好没好啊？
6: 风湿也好了一些了。
3: 哎呀，这俩病啊都是遭罪的病啊！你像风湿就特别怕凉，是不是啊？怕风。
6: 怕凉，你看一碰见风就好像冒风似的。
3: 嗯嗯。
6: 怕风就是。
3: 嗯嗯，这得腰托啊，咱就别说像你说，别说走道了，这上个卫生间都费劲呢。
6: 不行，吃不了了，站着这是不能动。
3: 嗯嗯，所以说你这就比较严重啊。
6: 现在还好多了。
3: 好多就好啊，咱们可是啥呢？这好了伤疤别忘了疼啊。就是平常啊，以后做什么事儿一定要注意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6: 56了。
3: 啊，才50多岁人啊！
6: 身体不好。
3: 嗯，身体比较弱，行，挺好的。你看，短短少个疗程，是不是？腰托啊，这风湿啊，基本都给解决了啊。那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秦大夫联系啊。
6: 好的。
3: 嗯，
6: 谢谢。
3: 好的。
6: 管。
3: 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6: 啊！哎，好了，谢谢啊。
3: 哎，再见，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
8: 哎，你好。
7: 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
8: 我肩周炎呢，它挺严重的，都20年了。
7: 啊。
8: 这头一年吧，那啥，在这个在左面这个肩膀了，这好点了，完了就正面这肩膀子又疼上了。
7: 又严重。
8: 疼这扎这快到一年了，我这两个肩也是真的哈，就坐月前也是吧，它着凉了。就是那打那个就不敢那露了，晚上睡觉都得穿点晒衣啥的。
7: 啊，你这是严重了哈、啊！这个肩周炎呢、啊，它有多种病症啊，所以这个病啊，你必须让大夫给你检查，看你这种情况是什么严重引起来的。有的啥呢？是啥肌肉粘连，知道吧？或者韧带粘连，知道吧？有的啥呢？是湿性物质，知道吧？凝固在这个肩部了。有的是寒湿，有的是湿热。所以说这里边辩证呢，有好几个症状，就是好几个原因都能引起这个肩周炎。有的人呢是啥呢？是这个咱们后背啊，有个叫膀胱经，这个膀胱经堵了，所造成气血呢上不来造成的。还有的啥是咱们督脉出问题了，而造成肩周炎。所以你这种情况，你必须找一个大夫，找专科大夫去给你看一下什么原因你造成的，完之后才能给你对症下药治疗。
8: 那还得找大夫看呢。
7: 哎呀，我就跟你说吧，你这找大夫你找不明白，他背后他也看不明白，给你治不了这个病啊。你别看病
8: 是
7: 啊，特别难治。
8: 哎呀，这里昨天都带着那个叫后肩那个，晚上给我热的直冒汗，我都不敢拿。凉一点也不行。
7: 我给你介绍个大夫，你找他去啊。咱们这位大夫在肩周炎这方面治疗非常有经验的，姓秦，叫秦洪友啊。你赶快去看去，要这病多遭罪，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一天干点啥都不方便，是不是？
8: 是。
7: 姓秦啊，记住了。
8: 我明后天我看看，过去看看。那个唐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家孩子都30了，他小天吧，抽风抽好天，高烧烧抽的，这说的这话长的，带他天了，就5-6个月那咋了？我带他天，我卖大壕沟，咱俩抻一下子。就咱俩抻完了也不动弹，那啥肚也不长了。生下来皮包骨头啊，都强僵着活，病都打针吃药的。我今天不吃药了吗？还是那个那什么呢？小天也是，耳朵也是躺回囊。
7: 你孩子他这种情况就属于疑难杂症了。我告诉你，一般大夫看不了，所以你必须得给他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真正有那个水平的，给你孩子好好看。特别孩子这个病，他没有小病，是不是？一旦他这病你要整不了，是不是？他到老了怎么办呢？他多闹心呢，是不是？
8: 姐，那这事也办治不好了吧？这小天儿都那啥都没治呢，这个
7: 能治好治不好不是你说的，你知道吧？也不是我说的，而是啥？谁给他看病？这个大夫说的。大夫给他检查完之后，看他这个病，你知道能治到什么程度，或者能治好还治不好？这会儿大夫给你下结论啊。这不是咱俩给他唠唠嗑，你这孩子能治好或者治不好了，那不叫空谈吗？是不是？
8: 这咋就像咱俩刚说话，他听不着，他有时候吵口型。
7: 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着，你看病的时候啊，你带着你这孩子，你让咱秦大夫给你孩子看看你这孩子能不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
8: 他也能看呢。
7: 能看。
8: 那行，谢谢唐老师。
7: 好的，不客气，那再见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7: 你好。
9: 哎，你好，我是秦大夫的患者
7: 啊。秦大夫，秦洪友的患者哈。
9: 哎，对。
7: 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9: 腰间盘。
7: 腰间盘突出啊。
9: 哎，对，腰间盘突出
7: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9: 我今年60
7: 啊。60，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9: 得有10来年了吧。
7: 哎呀，这么多年了。
9: 那就是偶尔就听到你们的那个就是广播，完了就到你们那去了中医馆。
7: 那你得这个病得这么多年，肯定也看的地方也没少去吧？
9: 哎呀，那看的地方太多了，也哪儿也没整太明白。道长治疗的还是不错的。
7: 挺满意啊。
9: 哎，对，非常满意。
7: 那个在咱们秦大夫这看几次了？
9: 看3次了。
7: 那现在呀，这个活动啊，那个哈腰啊，搁家可以说干点家务啥的，能不能干呢？
9: 哎，能干了。原来我卧床都起不来啊，就现在就是。 我干那个去治疗这三次以后，那强多了。我这下楼啊，干点家务、清家务都没什么问题了。
3: 哎呀，那可真挺好啊！那以前都卧床了
9: 啊！对对对，就干脆就下地都非常费劲
3: 啊！哎呀，这么严重呢？哎呀，看来呀，咱们秦大夫啊，真是治疗腰椎病啊这方面真是有独到之处啊！啊，
9: 哎，那是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了。
3: 啊啊！
9: 其实我偶尔听到咱们这个广播，完我过去的，哎呀，那就相当好了。
3: 嗯，哎呀，好啊！那你在咱秦大夫那吃的什么药啊？
9: 中药吗？
3: 啊，汤药。
9: 对。
3: 啊，就喝这汤药哈。

0: 对，就糖药
1: 啊，没有那个膏药啥的，是不是？
0: 贴的也治疗膏药啊，
1: 啊，是咱们现在的膏药
0: 啊，对对对，哎，
1: 啊，哎，那好啊，是不是？
0: 嗯，
1: 治疗腰托啊，最好里是那个糖药，外面再配个膏药，那效果更快。
0: 啊，对对对，有膏药，有膏药，椰子膏药。嗯，
1: 哎，那好，好啊，
0: 嗯，
1: 我听到这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就是挺大的男的，六十岁，年龄不大，天天卧床，你说说，这不对不对？
0: 就
1: 是，
0: 是不是？就是啊，哎呀。那这是十多年前，那就是不行啊，就非常严重，不敢出力，出力活干脆就不敢干了。
1: 对对，嗯，就说人这腰啊是个关键部位，他一有病啊，这个人基本就瘫这块了。
0: 就是，
1: 嗯嗯嗯，真挺好，你这十多年的病躺在床上了，这回能自己做家务，能下楼了，是不是？
0: 嗯
1: 呐，嗯，这个碰到一个好大夫也不容易啊啊。
0: 是真的，那确实的，嗯，
1: 一定跟咱们秦大夫跟到底啊，争取啊，咱们把病根儿、
0: 哎、
1: 啊，从根本上解决它啊，
0: 哎，那是必须的，也是非常感谢、
1: 哎、
0: 感谢咱这个中医馆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秦大夫啊，
1: 嗯嗯，哎呀，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0: 哎，好嘞，好的，
1: 哎，那好的，
0: 哎，
1: 咱们再见，祝你早日恢复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四十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剂型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林大夫，医术挺高啊。我这个看了好多家。
1: 嗯。
3: 完了之后不好，通过完了朋友介绍咱们这个地方，咱们家的地方。
1: 嗯。
3: 现在秦大夫我吃了五次。
1: 嗯。
3: 第五回了。什么血压、什么皮肤啊，都是恢复都挺好。哎。
1: 还有皮肤病啊您？
3: 皮肤湿疹，湿疹
1: 啊，湿疹呐，这病不好治啊，要反复啊，嗯。
3: 啊，反复不好治。
1: 嗯嗯。
3: 啊
1: 啊，血压还高啊。
3: 啊，血压高，高是180。
1: 180呢？
3: 啊。
1: 哎，有点太高了，哎，那咱们大夫看完现在降多少了？
3: 降的现在140。
1: 哎呀，
3: 九十
1: 一百
3: 四
1: 了。
3: 哎，
1: 挺好，140就安全了。
3: 挺好的啊。
1: 180太危险了啊。
3: 啊啊，通过秦大夫之后。现在呢，大队好转
1: 啊、
3: 哎、啊！完了，另一方面呢，那个工作人员也不错，姓陈的，完了挺周到的啊。
1: 行，
3: 挺感谢你们的啊、哦！
1: 哎，不客气啊！
3: 啊，
1: 哎，
3: 挺好的，
1: 一定好好用药
3: 啊！
1: 咱们争取这一次在秦大夫呢，把这病都解决了啊！
3: 啊啊啊！
1: 行，常常一定注意休息，别、熬夜，那个少打麻将
3: 啊！
1: 啊
3: 啊，我这就是这工作就是熬夜的工作呀，干一天有歇一天一宿
1: 啊，
3: 没办法啊，
1: 还能歇一天一宿嘛，是不是？嗯，
3: 那歇一天一宿啊。
1: 好嘞，嗯，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聊天啊，嗯。
3: 啊，好了，谢谢你们啊，
1: 哎，再见，
3: 好了，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主要是口干眼睛发射，眼睛发射，再个耳鸣，主要是这三点。
5: 您那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这眼睛里就是一到春天的话嘛，就是眼就角膜炎就特别严重，
5: 角膜炎
4: 是
5: 两只眼睛都是那样。
4: 那时候左眼比较重，右眼里就总发涩。
5: 就是眼睛发涩、
4: 发涩啊，
5: 那眼皮就是眼白眼仁什么的红发红吗？
4: 发红了，
5: 也发红了、
4: 就是左眼那个白眼仁是发红
5: 啊。那现在、那你老人家现在这都是正常状态啊。

0: 现在正常，
1: 就是哎，每年春天的时候，这个两个眼睛就是都是这样式的，
0: 对，
1: 左眼睛稍微纵一下，
0: 对对对，
1: 就是说的那个眼睛发干、发涩，
0: 对，
1: 是不？
0: 对，
1: 完然后白眼还发红，
0: 对。
1: 那您这种情况之前去过别的医院看过吗？
0: 我去过，每年嘛，我得找一个专家，到春天的时候，我到那儿去调理一下子。其实这几年也没有多大改善，啊，我那挂号费都是50块钱的挂号费啊。他也不知道，
1: 挂号费就50块钱。
0: 对对，挂号费，每年春天、每年秋天，我都上他那个地方去把脉，给我调理，但是改善的不那么多。
1: 是吗？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70了。
1: 那你眼睛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0: 这就4-5年了。
1: 啊，4-5年了
0: 啊！完了，那个医院里建议我去手术，就是说做角膜那个这个手术。
1: 做角膜手术
0: 我一直都没去做。
1: 那你在秦老师这块吃了多长时间中药
0: 啊？我吃了2次中药，2周的中药。吃2周中药以后吧，就吃第一副中药的时候，吃到第5天、第6天，这感觉耳朵突然哎，好像是不响了，还不得劲儿。
1: 老人家耳头是怎么个响法？
0: 就是嗡，又是谁说的，像刮大风似的。
1: 那两个耳朵都响吗？
0: 好像两个耳朵都响。
1: 那你想多长时间了？这个
0: 哎呦，这个都有好几年了。反正我每年都调理，
1: 是吗？就是也是时重时轻的样事儿。
0: 对呀、
1: 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您吃了就是秦老师这半个月药之后，觉得耳朵最后就突然就觉得缓解了？
0: 就是缓解不少，就像那不刮大风似的、
1: 啊。
0: 你本来是3级风、4级风，现在改到是2级风了，或者1级风了。
1: 就是差别特别就缓解，
0: 对，差别缓解特别明显。
1: 那你老人家眼睛觉得这两种药有效果吗？
0: 眼睛特别有效果，眼睛干到就是吃完药以后吧，干到眼睛特别湿润，特别舒服，就是心明眼亮，就是那么个感觉。
1: 因为原来你眼睛就有干涩，就是可能
0: 你中间眼又是眼压
1: 是分泌的少，
0: 对对对，
1: 是这样事儿。
0: 在他吃了药以后嘛，他那个盐丝嘛分泌特别多，分泌多以后呢，完了以后就是盐丝多。完了以后嘛，分泌完以后嘛，就感觉眼睛特别的清爽。
1: 是这样，就是你吃了秦老师这个药之后呢，眼屎就是那个分泌的多，这样是就觉得眼睛比平时湿润了，也亮。
0: 对的，湿润亮堂。
1: 完了，老人家，我现在觉得你眼睛都是
0: 哎呀，特别清爽，
1: 很好，
0: 特别。
1: 我
0: 这但是吃秦大夫这个药吧，从来没感，就是说感觉到身体嘛特别清爽。
1: 是吗？
0: 好像要飞起来是就这么感觉，就很清爽，很清爽，从来没。这么个感觉，
1: 就身体也觉得很轻松，
0: 很轻松，特别轻松
1: 啊！神奇，我就觉得
0: 是
1: 那个
0: 药
1: 妆
0: 秦大夫我说的，
1: 是吧？那您现在这口干也缓解了吗？
0: 口干也缓解了，口干总的现在有口有这个津液了
1: 啊，原来
0: 总感到湿漉漉的有津液。原来到尤其到晚上那口干嘛，就是到早上起来嘛，特别干，特别难受，有时候有干哕那个感觉。现在特别就是很舒服，但是我感觉秦大夫这个药吃完以后嘛，就好像特别的轻松，特别舒服。
1: 是吧？
0: 感觉小肚子吧总是热乎乎的。
1: 那您现在是这样，现在您在吃秦老师的那什么药呢？就是
0: 现在吃那个丸药。
1: 您就是说吃了2周药以后呢，就是说秦老师又给你开的这个
0: 丸药啊，
1: 就是那这丸药吃了多长时间呢？
0: 这丸药吃了，哎呀，有2周了吧？接近2周
1: 了。那就是说得继续巩固一下这个病情
0: 啊。
1: 真是挺好，正好今天那个
0: 吃完这个药吧，秦老师这个丸药后吧，感到呢很舒服。就是肚子总是热乎乎的，
1: 这是，
0: 而且的那大便的原来不成形，现在也成形。
1: 哎呀，那这
0: 挺好，挺好的，就挺
1: 好。正好那个秦老师也在现场哈，我采访一下秦老师哈。秦老师你好哈，我今天采访这个患者，我现在都有点激动了哈。这患者这老人家74岁哈，
2: 71岁
1: 哈，吃了您的药哈，就是这个2周的汤药哈，效果特别好。他这也属于疑难杂症嘛，因为他这个2只眼睛每到春天的时候就发作，2个眼睛就是干涩，而且呢就是
3: 红
1: 还磨的慌。
3: 完了以后刺目糊相当多
1: 啊，对呀，
3: 眼角眼屎多，
1: 对，
3: 完了以后他这耳鸣也特别明显，
1: 对呀，
3: 完了。
1: 但是他吃了你2周的药呢哈，就是说因为你看他这眼睛哈就是干涩，一到春天他已经调理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明显效果，再一个呢口干津液少， 耳鸣，是不是、这个呢就是说的就是改善的特别明显。我想你给介绍一下你给这个患者调理的治疗过程。
3: 他主要就是用这个中药清肝呐、明目啊，然后呢这个他这个耳鸣啊，事实上从中医讲就是说髓海不足则脑状耳鸣嘛、完了再加上呢这个肝火在旺，

0: 虚火上炎，这样呢，从用药上直接给他，就用一些个对药啊、顶方啊，药费还不多，钱还花不多。完了以后呢，直打病灶。完了，他吃上以后，第一次一周的药，完了以后回来说耳朵不知道啥时候不响了，就这一周，他自己就感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响了，他想他好多年想好多年耳鸣多少年。
1: 那他这个，你像您说，他是就是怎么着？人家就是肝火比较大的。
0: 就是说虚火特旺。
1: 虚火旺。
0: 虚火特旺。
1: 肝火也大。
0: 完了，攻到耳朵眼睛。所以说给他直接用药以后直打病灶，这样他的效果就特别好。就是一周药没吃完，他就觉得耳朵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响了。
1: 就是说他顶着还有点不太适应了。
0: 对，他有点不适应了。完了以后呢，接着我又给他调整一下，完了那个这不是吃了就是两周。完了以后我一看他还有些个就是说需要巩固他。不然的话，他说不定啥时候他又这火又上来了。
1: 对，
0: 你刚治好了，你再不吃了，停下，他就该又该上来了。所以
1: 说，人家也说了，他是春天的时候，他这个
0: 对
1: 发生的频率还是比较高。
0: 完了这样呢，我就这个给他拟一个这个这个丸药的方，完了给他做的丸药，这样的话吃的时间还长，还花不多钱。
1: 但是
0: 巩固治疗
1: 吃完之后，小腹
0: 小肚也热乎了，他过去吧，他还有点轻微的肠炎，他不太知道。完了后来呢，他得跟我说这情况，完以后我让他这样我给他做丸药的时候给他带着，最后他吃以后连肠炎带耳鸣带眼睛那都治了，还真就没花多钱。现在这样一治吧，这样巩固治疗，把这个耳鸣啊、眼睛啊，再加这个肠炎也治了，口干都一起治了。
1: 其实这个患者呢，主要呢根儿呢就是在火虚火。
0: 对对，虚火。
1: 完了，而且那个肝
0: 虚火。对，虚火旺。
1: 你给他去火。
0: 养阴增液，完了以后清肝火，完把肾脏这个虚火也
1: 养阴增液哈。
0: 增液，对，
1: 是吧？
0: 这样的话呢，整个效果特别好。
1: 效果相当的明显，效果也特别好。谢谢秦老师啊。
2: 我特别的感激啊，这个秦大夫。我想我这个一生，我终身我就是秦大夫就是我的那个这个健康的这个保护神，
1: 谢谢你，谢谢你老人家参与我们节目啊！愿我们那个秦老师也愿意做你的保护神啊！我们元康综艺馆呢也做您坚强的
2: 是啊！我一定得给秦老师做一遍酒席啊，正风跟上人一样啊！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我那主要就是啥呢，看那原来是眼就那个眼皮这么肿几个月了吧，因为他这东西啥呢，这我这戴眼镜啊本身就是检他的眼睛变形，这就是来咱们中医馆呢，就是说本身看肾的毛病过来的，因为这个眼皮肿不跟肾有关系吗，我肾都没做过检查啊，但这糖尿病我是知道，因为这糖尿病能有七八年了啊。
1: 餐前血糖多高啊？
5: 餐前血糖我最严重是16.多。
1: 代糖平安甲双胍还是打胰岛素是吗？
5: 我是打胰岛素，从来不吃药。我不吃药。
1: 那您这个血糖也好多年也是啊。
5: 对对对对。
1: 那你找秦大夫主要是调这个血糖吗？还是调？
5: 我那个刚开始来吧，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个咱们说是吧，我是奔参，我不已经说我是奔治疗肾的来的。
1: 奔肾的啊。
5: 对。
1: 眼睛这肿是什么？
5: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5: 已经是第五次了吧？
1: 第五次，那是吃了秦老师一个月的药是不？
5: 一个月多一点了。
1: 那您觉得这段时间吃药，就是说对您身体的，就是说改善，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收获挺大。
1: 您现在肾脏原来时候是你觉得怎么个不舒服？除了眼睛这个肿，
5: 对呀、
1: 还有
5: 这就那个眼睛肿，就表面也肿啊。
1: 脚面也肿。
5: 对呀、因为
1: 两只脚的脚面都肿吗？
5: 不是，我这边是这个脚。
1: 就左脚。
5: 对对对。
1: 左脚脚面肿。
5: 对。
1: 那现在通过这个呢，一个多月服药，现在这个脚不肿了。
5: 已经消了。
1: 已经消了。
5: 对。
1: 那你觉得别的方面还有改善吗？
5: 通过秦大夫那个专业指导吧，我觉得就是我在治疗那个就是对糖尿病这方面吧，降糖。
1: 说明秦老师这个药对您这个调理是特别对症的。
5: 对呀、
1: 那谢谢你啊！我现在
5: 不客气，
1: 秦老师也在现场哈。
5: 不客气，
1: 我采访了秦老师。
0: 他这个一。

0: 开始来吧，血压也偏高，90/160，完了以后呢，他那个化验单呢，这个血糖是16点多，完了心率也过速，啊，还有潜血，哎，这个尿有潜血，还有，有化验单，完了以后吧，那个尿糖呢3个加号，啊，尿酮体也1个加号，完了以后我一看他那个脚还有一个创口，完了以后还出流脓啊。完了以后这肿的挺严重，我一看这干脆吧，咱们利用中医的办法连给他降压再降糖，然后呢再这加上那个潜血呀、那个蛋白尿啊、血尿啊，完了以后就给他用中药，完了再加上中药咱们脱虫升级的办法，哎，他这个肿和这个糖啊都消得挺快。完了现在这个窗口呢，就是还有一点点没封，没愈合。完了以后最近这次我先给他调方，让他争取把这个窗口让他愈合。完了肿已经下去了，完了降压呀降糖的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是吗？
0: 嗯，
1: 那就是说对他这个情况来，主要也是糖尿病管的。
0: 对呀、糖尿病这些并发症。
1: 就是他这个，那他这个眼睛肿和这个脚肿，是因为是糖尿病？
2: 都可以拨打医管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按钮，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1: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2: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2: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2: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有关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进直播间。那今天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那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嗯，好的，也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1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买房啊，卖房啊，包括租房啊，或者是求租啊，任何和房屋有关的信息都可以和韩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那这样哈，我们也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预告一下，我们是每周一三五的上半时段呢，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有关的问题，可以在这几个时间段，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半时段打进热线。那这样，韩老师啊，我们和您交流一个房源，这是周四，应该是因为上周是这个端午节嘛，所以周五的节目咱们就没有正常的直播哈。这周四在节目当中，一位听众咨询的，他的房子呢是在这个卧龙北苑，卧龙北苑它是不是应该？

0: 是在盐大往西，也属于西边吧？
1: 对对对对对，哦，对，西边沿西的房子，
0: 卧龙北苑哈。它这个是，它这全是电梯楼吗？
1: 全都是电梯楼，然后这个是回迁的居多。
0: 哦，它是一个二楼南向56平毛坯，它当时是要价想4500块钱一平
1: 毛坯。应该要不太出来，就要的话没问题，但是成交价几乎能在4000这样。因为它现在房照没下来，这样的房子其实我暂时现在不建议大家卖。
0: 哦，
1: 真的是，就是这个毛坯已经，其实这个小区也有几年了，既然空那么长时间了，不如早一点装修出租出去，下来房照再研究往外卖。就是
0: 那个位置如果租是不是也好租了？盐大比较近，
1: 租好租
0: 啊。卧龙北苑干民宿什么的是不是也都可以？
1: 对，那小区里也有不少干民宿的，
0: 做民宿的。
1: 对对 对, 对、
0: 它是个电梯楼，二楼南向。
1: 嗯
0: 啊，那你看56平，这个是不是好像毛坯就是那个回迁的居多？
1: 对对，几乎都是回迁的居多一些
0: 啊，暂时往外出售的回迁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这样
1: 毛坯房其实它这套房呢，如果是没下房照的情况下，成交价一定在4000朝下，4000往上成交很难的。
0: 哦，对，他当时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是想要4500块钱一平。
1: 高价格多少偏高一点，
0: 所以可能一直也没卖出去。
1: 对，
0: 有这方面的原因哈。
1: 对
0: 对，如果王先生您在收音机旁的话，刚刚韩老师给您的这个价位哈，您看看吧，就是如果您能接受是4000再往下一点，咱可以可能尝试一下出售，但您现在这个4500的价格可能是不太好出手，但您也可以要。韩老师给您的建议是因为是毛坯嘛，建议您可以这个装修装修出租，就别这么闲着哈。
1: 对对，
0: 这个位
1: 起码呢一年在这个位置，这房子再打租也租10000多块钱了。
0: 哦，10000多块钱是没问题。
1: 对对对，
0: 这水电啦物业啦这相关的费用就都出来了哈。
1: 对对，要不
0: 取暖什么
1: 的这些，就你就取暖报停的话20%还要交呢，是吧？
0: 对，
1: 这些费用都要交。
0: 对，那王先生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听听韩老师给您的建议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韩老师还想跟您交流一个位置啊，就是小营市场东侧那个园丁小区吧。
1: 啊，对，有个园丁小区，
0: 那块的房价应该大概就现在就咱们成交的房屋当中，就成交价大概是多少？
1: 里边有电梯，
0: 电梯楼，电梯楼，
1: 是电梯楼是吧？
0: 对，
1: 电梯楼的话，装修什么样？
0: 装修的话，应该就是普通一般的装修。对，
1: 老装修的电梯楼呢，现在看格局啊，格局一般好点的也就在3000多一点吧，3200朝下吧。3500往上卖也不好卖。
0: 园丁小区这个位置，
1: 对对对，这边这个位置整体来说跟之前比也是往下降了一些。
0: 那这个位置当时买的时候您知道多少钱吗？
1: 就开发商买的时候。
0: 哦，对。
1: 这个还不太清楚，但是高行的时候，市场价比较高的时候，这个位置的精装修的房子成交个电梯楼4800左右也照样能成交。
0: 哦，那现在这降了1000多块钱哈。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很多人这个房子一直在手里没卖出去哈，我相信肯定有这方面原因，就买现在卖都没有自己买的时候那个价位高，所以总是觉得哎呀再等等再等等哈。
1: 对对，
0: 那这样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看看这位李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延吉市开发区那个蓝天家园呐，那个5号楼3单元5楼，大概能多钱一平方？
1: 咱这个5号楼，这个是不提楼是吧？
2: 对，不提。7楼的5楼。
1: 七楼的五楼，然后多大面积？
2: 46.32方照面积。
1: 40多平方，挺好的，面积比较小，就是还好出手一点。
2: 出租出售啊，不是出租也行啊，住也行，那个环
1: 住也行哈。咱家是40多平方，朝43.5是吧？朝向是朝南的呗。
2: 46.32。
1: 啊，46.32。
2: 南向，就是南向那个玻璃整上一个大窗户，挺亮。
0: 不是南北通的呗？
2: 不是南北通的。
0: 不是南北通，南向。
1: 就纯南向的，然后南侧就一个玻璃通的房，这种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哦，然后咱家现在装修什么样？
2: 装修，我这是第二次装修了，头一次是简单装修，现在那个装修也没多长时间吧，能有个1年多吧。
0: 啊，新装修的哈。
1: 能有一年多是吧？
0: 嗯。
1: 要价建议你在10万块钱这样。
0: 啊，要10万。
1: 对，咱五楼现在价格确实是不是那么特别乐观，就在咱们这波小区，咱们这个小区，我前两天也去，也是通过咱们节目来，我去给评估了一个房子，他家是7楼的6楼，102平方，屋里装修还算可以，标准两室的， 其实房主13-14万就能接受，但是13-14万的价格也不是那么特别好卖那房子
0: 啊，就跟咱们五楼差一层，你看人家是100多平，
1: 对，
0: 咱这五楼的话，你看刚才韩老师说10万上下，
1: 嗯，
0: 那相当于2000块钱，其实还行的那个位置，
1: 主要它的面积小，它要如果是这套房子也是100多平方的，然后就是要按照2000块钱20多万了嘛，其实也卖不上，
0: 也不，
1: 咱们这个小区的真正的2-3楼的老点的装修成交价也就2000多点。咱五楼这楼层偏高，还是难成交。但是刚才这位朋友，他这个房子是近期
0: 新装
1: 修了
0: 嘛？
1: 对，新装修了一下。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要还是可以要得出来的。
0: 那现在李先生，咱这房子是出租呢吗？正在对外出租呢吗？还是闲着呢？
2: 是不是呢？我想那个啥有点太
0: 高了哈。
2: 上一次那个扯半天。啊，
0: 想换一个，然后自己换个低楼层，这个看看是，如果价格合适，咱就出手；如果不行，咱就出租，是这意思不？
2: 不是，我就先问一下这个价格。还那个啥，因为啥呢？我自己住的，我现在目前住这个房子呢，我没有那个什么在那个还有的房子啥的啊，没有。我现在是有那个啥，改成置换一下也行。
0: 啊，置换，但五楼。好像置换的可能性不大，
1: 对，不是那么特别。置换的话不是那么特别好置换，但是我也建议你，就是如果这种你手里的钱如果足够的情况下，我建议你是先买，因为要不你这套卖完了你还要租房子住吗？
0: 嗯，
1: 我建议，对，我建议你先买，然后这套再后卖，或者是或者出租也可以，
0: 如果手里资金够，
1: 嗯，
0: 足够的话哈。嗯，这是韩老师给您的建议啊。
2: 啊，行，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好的，再见啊。
2: 哎，
0: 好，再见啊。那蓝天家园之前有个听众是在节目当中想往外出租一套房，100多平嘛哈，
1: 对，
0: 咱俩应该说的是一套，
1: 对，是那套
0: 啊。那这套的话你看五楼比它低一个楼层，然后面积小一点，其实这个价格算挺合理了，
1: 挺合理了。其实蓝天家园整体的价格就不是很高，但是刚才这他这个五楼呢，是他说二次装修了嘛，我具体哪年没说，但是我
0: 装修有一年的时间，可能也就去年那样啊，
1: 对，他全屋应该重新翻装了一下，房子还是
0: 看起来比较新，
1: 看起来比较顺眼一些。
0: 哎，那韩老师像平时就找你们的有置换的吗？刚才他就提到了一个置换，有置换的吗？
1: 其实也有要置换的，但是我是总体来说不太建议大家置换，你置换一定是你这套房子拿来我们收购了才能做出来价嘛。
0: 嗯，
1: 对。

0: 对，其实韩老师说的已经、很实在了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尽量不要把这个房子去给中介让他们收走、对，因为中介收走它一定是比市场价要低，
1: 对，
0: 而且可能也许有的中介会低很多，
1: 对对，
0: 那您就赔账了，
1: 对对，
0: 本身现在这个房价要不上太高、然后再被收走，除非真的有的时候人可能遇到急事儿、难事儿，特别缺钱的时候，
1: 对，那
0: 但凡有一点办法还是尽量别被收，
1: 对, 对，
0: 咱正常走这个市场价去卖，肯定要比中介收这个价格要高，
1: 对，
0: 嗯，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置换李先生这也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哈，所以如果手里资金够用的话，咱先买一个楼层低一点的小的，然后这个呢看一看是卖呀、或者是出租都是可以的哈，这个位置租怎么样、韩老师？
2: 租其实这个小区它有它的商圈，像对面也有烟厂啊，但是、真正上班的他有公积金比较高的这种，他也挑小区的环境嘛、但是这个小区整体来说生活还是比较便利的，像下边就有市场嘛、整天都有摆摊的卖水果、蔬菜的，
0: 交通购物什么都是挺方便的、
2: 对对，都挺方便的，就是租的话还是可以能租得出去，
0: 有自己的人群，
2: 哎，对，他那个商圈还是可以的、
0: 租还是可以的、
2: 还是可以的。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回到听众在节目当中咨询的房屋的问题啊，就是新进学小学附近，它这有一个五楼50多平一室一厅，想出租、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钱？新进学小学附近，
2: 新进学小区附近五楼、它装修具体什么样？就按中等装修，
0: 对，咱就按中等装修算就行、
2: 中等装修
0: 能直接拎包入住的，
2: 500-600块钱
0: 五楼也是跟楼层有关，
2: 对对，
0: 然后面积也不大，
2: 再就装修也不是那么特别的新、然后有个500-600块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整体来说房子还是比较多的，整体它其实它的租金的价格跟它周边的房价价格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边的房价就老点的房子房价就不是那么特别高，它租金的价格自然而然它也往下来、
0: 现在韩老师就是延吉市哪一片区的房子相对来讲租金比较高，就比较好租，还是延吉这一片？
2: 对，
0: 因为房子新，
2: 对对，延西这边要是达到2室1厅的几乎电梯楼，然后装修再差不多点的，几乎都在2000朝上，
0: 2000朝下的房子新，然后呢再加上
2: 装修好，
0: 装修好，然后可能单位集中的比较多、现在很多单位都往西面搬，
2: 哎，对对，西边像单位也确实多，所以说这边的租金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挺高的、
0: 比较，而且也比较好租，
2: 对，比较好租，
0: 那相对来讲就是租不上价的是哪个方向？东边
2: 延东和铁南
0: 啊，这
2: 租价多少看低一些，
0: 租金哈，
2: 对对，
0: 就是这个价格就不是很高了。
2: 对，像大西洋之前都有租过，1个月3600。
0: 哦，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3600的
2: 话，就是电梯楼113平，能做到3室，精装修的，然后一梯一户的、其实格局也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能租到3600。但是这2年的价格，虽然延西价格高，也随近2年也是价格也下来了。三千六那个，那是23年。24年租的，然后25年的时候就掉到3000一个月了，但是今年应该也马上到期了，他要再往一租，我觉得3000有可能还要往下，有可能2800了，对，
0: 首先是房子年头多了，他肯定是一年一年在折旧，他相对来讲
2: 对
0: 是这么啊，还是延西那边，就不论是新房也好，包括租金也好，还是那边现在价格还是比较坚挺，
2: 对对，其实这边的房价也高，然后租金价它也高。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呀、想要咨询的话，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节目当中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想买房，那在买房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哪些注意事项？韩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提醒？就我怎么样去买这个房，看这个房？
2: 买这个房看那个房，尽量是比如说咱们买房一定是有区域性的，比如说我在延西上班，我就想要延西大概一个什么价位，就是达到你的要求，要看3室1厅的，3室1厅的要多看，最近几个小区无论是新盘和二手盘都要看。
0: 您稍等啊，我们还有听众热线啊，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想咨询一个明都小区。
0: 什么小区？没听清。
3: 明都小区。
0: 明都
2: 在河南的东北亚客运站边上是吧？
3: 东北亚东边的。
2: 哦，
3: 他那个地方二楼现在就是装修完的，就是全新装修。二楼，
2: 二楼多大面积？
3: 95平。
2: 95平方是个标准两室吧？
3: 对。
2: 然后咱家新装修的，你是最近刚装完修的吗？
3: 对。
2: 然后装修花了多少钱？
3: 将近9万吧。
2: 就将近9万，然后你这个 最近装。

0: 又花9万，你是不是地暖呢？什么好多东西全都重新换的？
1: 对。
0: 哦，那还是这样式做一下，还是比较到位的。然后95平方的全屋精装修的2楼，这个位置达到精装修也能卖到个4200块钱成交价，我觉得可以了。
1: 嗯。
0: 对，40万，然后报价报个41万、42万都行。
2: 嗯，4200元、
0: 嗯。我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内心的价格。
2: 这个是老小区吗？
1: 老小区。
2: 很多年了吗？
0: 有小区，这个小区里，
1: 嗯，有小区，它
0: 有物业，
1: 20多年吧，
2: 啊，也挺长时间了哈，
0: 对，
2: 因为东北亚附近好像应该大部分都是老小区，
0: 对。
2: 那刘先生，刚才韩老师给您评估，大概就是您现在这个房子的状况，4200成交价，到时候您看看怎么要哈，就是符不符合您心里的预期？
1: 行，我知道，
2: 这个价格还可以哈，
1: 对，好，
2: 哎，好嘞，再见。
1: 嗯，
2: 哎，啊，这个明都小区，因为他一说是东北亚附近，好像这个东北亚附近没有新房，
0: 没有特别新的，但是他这个明都小区在东北亚来说也算是偏新的一些了，剩下都是没有小区、没有物业的那种。
2: 但这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对，挺好的，
2: 交通啊什么的，应该是东北亚这个附近应该是哪个小学的学区吧？
0: 河南和延新，它都很近嘛。
2: 嗯，你看，就这个位置还行，然后它2楼楼层也挺好，
0: 对，楼层也好嘛。
2: 然后面积95平，应该是里面的格局就是老房子啊，它整体的格局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0: 对。
2: 啊，所以咱能估到
0: 90多平的话，格局还是标准格局。
2: 标准4200一平，它您说的这4200是咱诚心的价格，它可以多要一点。
0: 像要价要到42万、41万、42万都行。
2: 那这样的话，哎，合多少钱一平的话？
0: 合到4400呗。
2: 4400，完了到时候再讲讲价，可能讲到40万以下。
0: 对，其实他精装修的也是想卖到4500的情况下也难卖，
2: 嗯，
0: 就是所以说能达到4000多点的成交价格已经是可以了。
2: 那他这个如果没像自己装的这么好呢？你看这水电全都改了，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式装修，能达到多少钱？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就在3000块钱一平方，大概
2: 给1000块钱留出来装修，
0: 留出来1000块钱装修钱。
2: 哦，是，现在也差不多。你看，他1000块钱装修，95平也花了9万。
0: 对，差不多少。
2: 就反正把装修钱能卖出来。
0: 对，
2: 嗯，对。
0: 再就是有直接想买这嘎的房子的，像他这套房子，直接入手不用考虑装修的问题了，马上就能搬进去可以住了。你要是买一个老点的装修的，有可能3000块钱一平方，有可能
2: 你
0: 买到，但是你还要有1个月、2个月的装修时间。
2: 对，
0: 嗯，还是比较麻烦。其实有现成装修，还是
2: 只要能合这个买主的心意。
0: 哎，对。嗯，
2: 好，那呀，这还有听众的心啊，还想一直想和韩老师交流这个买房应该怎么看哈啊。那这样，我们稍等，我们先来和韩老师交流吧啊。这个听众可能是电话挂断了。
0: 嗯，
2: 就是买房，像您说，我们首先确定这个区域，比如说我想在延西这一片买房，然后我要看新楼盘，咱也看，二手房咱也去看。
0: 对，新房你也看，新房看看新房的优势，看看新房的价格，
2: 嗯，
0: 然后再对比一下你的要求，比如说在延西你要想个标准三室的，然后咱们再看看二手房的标准三室的装修完的或者毛坯的价格，整体跟新楼盘做一下比较，然后它的优缺点都比较完了，一看都摆在明面上了，很简单就知道更适合哪一个楼盘或者哪一个二手房的更适合你，咱们就入手选哪个就行，选哪个之后选定房源之后见房主谈价。
2: 嗯，就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像您说是看房一方面啊，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像什么物业呀，包括这个取暖呢，可比如说有时候咱这个季节买房，他就感受不到是冬天的取暖，这时候是不是咱就得问一问周围的邻居啊，或者是怎么样打听打听这个取暖好不好？
0: 对，
2: 就这些方面，哪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想不到的。
0: 其实这些吧，就是大半的现在的那个房子，像尤其延西这边的，大半的很少有供暖差的。尤其现在供暖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它这个供暖几乎都是没有问题。像达到上一层的，像你要是找到一个靠谱的中介，你问他，因为他冬天他也在卖房呢，
2: 对，
0: 他就了解到哪个小区什么温度都能了解个80%-90%，但是不能达到100%这样。像上海城16的那个温度，冬天都能达到30多度。
2: 但有的时候很奇怪哈，就同样是一个小区，有的家热，有的家就不热。
0: 对，确实我也听说过这种情况。像广州鸿福2期，前两天我带客户就是，他就在那小区住，还要买那小区房子，他就说他们哪栋供暖就特别好，有的供暖就不好。
2: 你看，这个就是很多都是细节问题，所以大家哈，就像你说花这么多钱去买房啊，真的面面俱到。
0: 对，
2: 你好像大家一说，哎，我们这小区供暖特别好，但也许可能这家供暖就不好，真是挺不知道什么原因哈。
0: 对，我更建议的就比如说我对这个供暖这个要求特别严格，我必须能达到冬天能达到26度或者28度这样的房子，我才能去买。
2: 对，
0: 我就建议是冬天入手。 正好在供暖的时间、
2: 啊、
0: 然后挑着哪个小区哪个小区一进屋感觉这温度确实适合自己，咱们就挑这样的选。因为这个时间有的选房呢，我都见过客户选两年三年。

0: 年都没选上的，这样也有，但是一直还在看。
1: 嗯，
0: 其实真的要是着急的话没办法，着急的话还想要求这个取暖问题，咱们就敲敲门问问周围的邻居，然后咱们冬天的温度能达到什么样。
1: 嗯，对，你看韩老师刚才说了啊，就如果真的对供暖要求比较高，那咱就别这个季节买，咱可以冬天。
0: 对对对对，
1: 冬天去看看这个房，这个温度符不符合您要求，然后包括这个小区整体的物业服务。这些其实咱们在买房，不是说咱买了这个房子咱可行，其实很多时候周边的很多事物对这个房子也是直接会有
0: 关系
1: 影响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个哎呀，有的时候包括啊楼道里的邻里的这个居民素质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有关系。有的就可能就比较吵，有的这个整体素质比较高，你就可能这个楼道就比较安静。所以大家哈，就是在买房的时候哈，真的不能头脑一发热，哎呀，我就买下来这个房了，真的得好好看看方方面面的，然后买到一个让自己心仪的房子。
0: 对，
1: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完这个买房，我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要是那个房主，我把房子租出去，就是我在看这个租户的时候，我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应该，
0: 其实租房的这块儿，因为我们也有接触过这样的，就是房子一定是，反正有点这个意见有点刻薄了。
1: 嗯，
0: 就是有的租户，比如说你家房子装修特别好，但是我不建议租给就是带宠物的这种，就是因为有的带宠物，他宠物听话的，他不在屋里上厕所嘛。
1: 对，然后
0: 有的要是不听话
1: 的，有
0: 的
1: 宠物就坏东西。
0: 对，对，坏东西，
1: 沙发什么东西弄坏了。
0: 哎，对，在屋里住过了，其实本主是闻不到这个有任何气味的。
1: 嗯，
0: 但是不养宠物的，一进去其实味道很大的。
1: 啊，能闻到宠物的那种独特的味道。嗯，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是真是你家房子不错，装修特别好，就是严格要求，就是不要带宠物。
1: 嗯，然后往外租的话，是不是还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我是年租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条款是不是也很重要？
0: 其实房主大半的房主就是都怕麻烦，都是想签一年合同年付的这种。
1: 嗯，
0: 但是有的就是客户呢，就是达不到这种要求，那有的就是签一年合同，然后半年付这种。
1: 啊，这个可以后去商量。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可能签了一年的合同，但是咱们可以半年的付租金。
0: 对对对。
1: 嗯，像如果说啊，中间出现一些纠纷，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节目当中有听众啊，咨询过，就是租是正常都一切都挺好的，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房主家可能近一段时间总停水，然后这个租户呢就不想租了，那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0: 那只能跟房主沟通啊，这样事儿，正常的按合同走，但是停水呢，其实也这个也。怪不得房主，因为也不是房主控制的嘛。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就是要跟房主沟通呗，看看房主这边什么意见呗。房主说那不行，就必须按合同履行，那也没办法，就坚持到期，赶紧换房子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有可能你要提前搬的话，他这个剩下的租金有可能也不会给你退。
1: 嗯。
0: 嗯，但是看你遇到什么样房主吧，要遇到一个好说话的房主，没准一商量，那没事，你该选别的选别的，我给你退了就完事儿。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建不建议就一个月一收租金的这种？
0: 这个一个月一收租金呢，其实对于房主来说是很麻烦的事儿。
1: 对
0: 对，有可能第一个月收完，第二月时间都有可能都忘了。
1: 可能有的时候是这样，租点这个小年轻的，可能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刚上班，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就和房主说可能想一个月，但是还是不太建议这种，是吧？除非真是极特殊情况，
0: 对，
1: 要不太操心了。
0: 对对对，很操心，其实。所以说，大半的房主都是要求年租年付这种。
1: 年租年付还是比较省心的。然后其实很多房主如果说自己没有时间，其实找中介帮忙，很多出现一些后续的麻烦，是不是中介也能帮助我们来协调这些事情？
0: 对，帮着这个说撮合双方嘛，这个还是能起到挺大的这个帮助吧。
1: 嗯，对于房主来说，包括这个租房的租户来说，彼此都比较省时间。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好的，那这样啊，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是马上要结束了啊，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一次邀请韩老师呢是周三的上半时段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可以在周三下午的2点钟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

0: 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3: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8: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

0: 热线电话255-1545255 1546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冷静一下，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什么，我想招聘那个东面物业。
0: 好的。
1: 想招一个维修。懂水电，60多岁都可以。
0: 行。
1: 完了，联系电话是235-4685。
0: 235-4685。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好嘞，
0: 谢谢。哎，不客气。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2: 你好，我也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2: 要求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招聘水电维修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0: 好。
2: 要求年龄在50岁左右，身体健康，服从领导分配。
0: 稍等啊，水电维修保安保洁
2: 绿
0: 化的这个都也是要求50岁左右。
2: 60岁。
0: 啊，这个60岁左右就可以啊。行。
2: 完了，电话是15-8558-586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上15-8558-5868，许先生啊。
2: 对，
0: 好的，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的信息啊，林女士呢是小区物业，小区物业的位置是在东边啊，东边一小区，招聘维修工，这个要求得懂水电，年龄60岁左右啊，电话是23546852354685。许先生，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50岁左右，得懂电脑啊，有责任心的，身体健康，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和绿化人员，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都要求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电话是15-8558-5868，1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14度至-25度；敦化，阴，-13度至-25度。安图，阴，-13度至-25度；汪清，阴，-13度至-25度；合龙，阴，-12度至-26度；龙井，阴，-13度至-26度；珲春，阴，-14度至-26度；图门，阴，-14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14度至-25度。敦化，阴，-13度至-25度。安图，阴，-13度至-25度。汪清，阴，-13度至-25度。合龙，阴，-12度至-26度。龙井，阴，-13度至-26度。珲春，阴，-14度至-26度。图门，阴，-14度至-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4: 哎，我要招小区保安。
0: 好的。
4: 年龄60到68岁。
0: 嗯。
4: 退休人员优先。
0: 好。
4: 电话13089311255。
0: 13089311255啊。
4: 对。
0: 好的，再见。
4: 再见。
0: 哎，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李女士呢是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得懂水电，60岁左右啊，物业的地址呢是在东面，电话

23534685，23534685。许先生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啊，得懂电脑，有责任心，身体健康。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和绿化人员，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江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60到68岁之间，退休人员优先啊。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连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王先生，男性保洁员哈。
1: 汉族。
0: 好的。
1: 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哎，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0663。江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退休人员优先啊，电话是13089311255。许先生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得懂电脑啊，有责任心，身体健康，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绿化，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5-8558-5868。李女士物业招聘啊，维修工和水。

这个要求得懂水电，60岁左右。小区的物业呢在东面，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35-4685 235-468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了，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两点钟的时候呢，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下午的两点钟，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栓带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 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想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四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2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2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1副2副，我缺3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4大盒，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 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啊，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啊，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2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

心学，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

短，身体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啊，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啊，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啊，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瓶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啊。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们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1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啊，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

0: 叫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赠药，买药赠药，这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 李老师。

0: 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2: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3: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2: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
3: 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2: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3: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他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他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我这一听，这一天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然后还有这个鹿心险，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2: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3: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他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上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2: 干吃不长肉，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3: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2: 啊。
3: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胃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2: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了， 再一个就是多听。

0: 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1: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0: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1: 哦，
0: 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她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她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0: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陆一升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1: 行行，我听您的，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0: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1: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哎，
4: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2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 在陆新

0: 学啊，一定得拿到。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陆心学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它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1: 确实是，陆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陆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用了多少了？
0: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1: 啊。
0: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1: 嗯嗯，
0: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1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1: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1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0: 嗯。
1: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0: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啊快20多年了。
1: 啊
0: 啊，可以说吧，这病开始得的时候啊，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呐，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1: 嗯嗯，
0: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1: 嗯，
0: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1: 你那个结节多大？
0: 说是6毫米。
1: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0: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了，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我都戒了。
1: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0: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1: 嗯嗯，
0: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1: 嗯，
0: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1: 啊。
0: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1: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0: 嗯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嗯
1: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
0: 哦哦
1: 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但是不做手术，它慢慢你给它养大了，那也不行。
0: 嗯，
1: 哎，而且做手术它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0: 嗯，
1: 啊，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关于这过去事咱就不聊了，啊，
0: 嗯，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
1: 嗯，
0: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1: 嗯嗯，
0: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了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 用上劲儿。

0: 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1: 再有一个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0: 嗯，
1: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0: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儿。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1: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0: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
1: 嗯，
0: 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3副药啊。3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3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0: 啊！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读一本好书，爱一个好人，听一首好歌，充盈而淡定。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有的人老是抱怨说找不好人，一两次不要紧，多了就有问题了。首先你应该要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没有，那你真的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眼光了。为什么每一次坏人总被你碰到呢？有人说男人一旦变心，九头牛也拉不回来。难道女人变心，九头牛就拉得回来吗？男女之间只在生理上有差异，其实在心理方面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香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

0: 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爱情与人品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从前有个女同事跟我说，她喜欢《射雕》里的杨康，不喜欢郭靖。我很惊奇，爱坏厌好。后来想想，其实也没有什么。杨康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是不对，可是他对爱情却很执着。这样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够享有爱呢？现实生活也有这样的例子，古惑仔也有古惑仔的爱情，对不对？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

人说没有面包的爱情终究会夭折的，我说说这个话的人不懂什么是爱情。从前恋爱的时候，我非常反感别人说女方这个条件好那个条件好。其实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学历什么地位，如果爱你，其实你是擦皮鞋的应该也都无所谓。那肯定成人就会说这样的想法很幼稚，说没有钱怎么过日子，可是有钱没有爱过的是什么日子呢？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喝水吃腌菜应该也是高兴的吧。

果真爱一个人，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他而改变。如果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我行我素，置你不喜欢的行为而不顾，那么他就是不爱你。所以如果你不够关心他，或者是他不够关心你，那么你就不爱他，或者他不爱你。而不要以为是自己本来就很粗心，或者相信他是一个粗心的人。遇见自己真爱的人，懦夫也会变勇敢，同理粗心鬼也会变得细心。这里就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吧。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

0: 气温，延吉14到25度，图门14到24度，敦化12到24度，安图13到25度，合隆13到24度，龙井14到25度，汪清13到24度，珲春15到23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您开通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整体天气情况。23到25号呢是有多雷雨的天气，预计本周6月22到28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周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与常年相近。本周气温是先降后升，20号开始气温略有下降，2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周平均降水量在6到10毫米，与常年同期少14毫米左右。预计23到2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周每一天的天气。23号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24到14度。24号周三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23到15度。25号周四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22到14度。周五26日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3到4级，温度26到15度。周六27号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温度27到16度。周日28号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27到15度。气象部门分析和建议，首先23到25号白天多雷雨天气，各地注意防御雷局部的雷电、短时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天气。第二呢，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第三，本周的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各地应加强田间管理，适时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同时呢，注意防治病虫害。第四呢，中考期间气象条件有利于考生发挥和考务工作开展，早晚较凉，考生及城乡群众需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整体的天气趋势。那么本周的周六开始是中考开始的时间，27号、28号以及29号。那么整体来看，中考期间呢是晴天，温度较咱们这两天相对来说比较高，也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提前做好相应的降温的工作。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的是吉林省医保14项业务全省通办，那我们看一下具体有哪些业务以后可以全省通办了。根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的相关信息，目前呢吉林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省内任意的医保窗口就可以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首先呢，第一批通办的事项有两项，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事项六项，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的待遇认定，还有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通办事项六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 参保单。

0: 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那么线上线下是多渠道，线上办理您可以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登录吉施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吉施办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线下办理途径可以到各地的医保大厅窗口或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全省统一标准，全省通办事项全面统一办理指导，还有全面办理的这个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理的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问题，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14项业务以后全省通办，并且所需材料、所需指南、流程全部统一，以保证咱们能够及时的办理医保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大部分是咱们这个高频办理和基本的一些医保的内容，比如说参保人员的信息变更查询啊，还有一些咱们的基本的一些信息的待遇的认定，这些呢咱们现在都可以全省通办，并且呢材料全省都是统一的，这样呢让大家可以集中准备好材料，不会因为各地材料不同而影响办理的流程。那么如果说大家针对于以上还有想了解的，或者是想确认一下哪14项，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视频号或者热线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高考结束了，近期呢咱们也要开始进行报考和发布各个的这个成绩啊。那么各个咱们的这个比如说是本科线呐、各个分数线的成绩马上也要发布了。那么延边大学也公布了高考录取期间的咨询热线。那么咱们延边州呢这个延边大学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特别是像有一些外省报考咱们延边大学的朋友，还有本地报考的朋友，那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延边大学的咨询热线，如果说您今年想报考延边大学的话。为了及时解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咨询，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在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期间开通了4部指定的招生咨询热线，建议考生浏览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官方网站获取官方信息，欢迎大家拨打专属的热线，延边大学工作人员将竭诚为各位提供专业、高效、贴心的招生咨询服务。所以呢大家建议啊，特别是像现在高考咱们这个报考期间，高考结束，咱们如果说想报考哪所大学，想了解该大学的具体信息，还是一定要登录这个大学的官方的这个平台网站啊、公众号啊等等，一定要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那么延边大学的招生咨询电话啊，分别有0433-273-2477、0433-273-2469、0433-273-4337、0433-273-4338。咨询的时间上午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那么因为咱们正在进行抖音和线上直播，涉及到电话号码不能多次重复出现，如果说您比较关注这个延边大学的咨询的电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视频号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再为您重复一下。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

0: 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节目。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或者是呢针对于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些问题您想要再详细的确认，那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在平台和我们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要同步介绍的是吉林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的公布。那么目前呢，咱们吉林省人民政府呢网站已经发布了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的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定最低指导标准通知。那么通知当中也是明确了啊，咱们全省的城市最低的这个低保的标准啊，还有咱们农村的低保的最低标准，它也是按这个不同的县市、不同的这个地区来划分的。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全省的城市低保省定的最低标准，也就是城市的这个低保，那么一共分四个档次啊。第一个档次呢，最低指导标准每人每月是760元，那么是像长春、吉林、辽源、通化、白山、梅河口、延吉、九台、榆树、舒兰、磐石、华甸、通化、敦化、合隆、安图、汪清。第二个档次最低指导标准每人每月是710元，包括是四平、白城、松原、双阳、农安、公主岭、蛟河、辉南、洮南、大安、通榆、前安。那么第三个档次每人每月最低是660元，包括德惠、双辽、伊通、东辽、东风、柳河、吉安、江源、前郭、图门、珲春。那第四个档次呢，是每人每月610元最低，包括的是像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永吉、梨树、临江、抚松、靖宇、长白、长岭、扶余还有龙井。那么全省的农村最低低保的指导标准，那么也是分四个档啊，是这回是也是分四个档次啊。第一个档次呢，最低每人560元的地区，包括长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磐石、通化、前安。第二个档次呢，最低每人每月520元，那么包括的就比较多了，辽源、吉林、四平、通化、白山、白城、松原、九台、双阳、榆树、农安、德惠、公主岭、蛟河、柳河、江源、通榆、大安、长岭、前郭、延吉、安图、延吉、敦化和合隆，也就是咱们延边州呢，在第二档次农村呢最低每人每月520元当中呢，是有延吉、敦化和合隆。第三个档次呢，农村最低的标准每人480元，那么其中呢有这个永吉、舒兰、双辽、梨树、伊通、东辽、东风、辉南、吉安、扶余、临江、抚松、珲春、龙井、安图。那么咱们延边州呢，在第三档次，也就是每人每月最低480元的标准当中，有珲春、龙井和安图。那么第四个档次呢，是每人每月农村最低是440元的第四档次，包括靖宇、长白、图门、汪清。那么其中咱们延边呢是图门和汪清。那么整体呢就是按城市最低低保有四个标准，农村最低低保有四个标准。那么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咱们所在的这个县市啊，最低标准是多少，咱们也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那么根据咱们最新的这个低保的标准，我们也看一下咱们低保的具体情况。那么全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指导的标准也已经出台，各地呢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标准省定最低指导标准为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确定，城乡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不低于当年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 30%、20% 和 10%， 且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不低于上半年度当

0: 地执行标准。那么具体的工作要求，那么各地呢要按照不低于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的要求，调整2026年度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此标准呢在2026年7月1号起执行至下一个调整期，也就是说从7月1号起来执行最新的标准。那么各地呢也需要在2026年6月30日前将提标文件分别报送到省财政厅和省民政厅备案，并向社会公布。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都是最低的标准，但是具体呢咱们各个县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还要等待提交到这个省财政厅、省民政厅之后呢，会逐一的进行公布。那么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具体的公布情况，如果一经公布，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和大家来进行了解。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发布的信息和内容。那么系统升级，延吉燃气缴费新流程。之前呢咱们延吉市市民缴燃气费的时候呢，可能是确实在操作方面有的时候这个程序啊还没有打开，我们缴费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呢现在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燃气缴费系统升级维护已经全面顺利的完成了。目前呢各项缴费功能已经恢复稳定运行。那么最新的缴费流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咱们可以先通过微信进入通讯录，点击服务号，搜索长燃延边燃气，点击燃气服务，点击我要缴费，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登录，输入8位或12位的燃气户号，然后绑定气费预存，然后点击输入缴费金额，最后确认支付。在这要注意啊，8位的这样的燃气户号与升级前一致，12位的属于物联网表的燃气户号是公司在升级前以短信形式发送的啊，这个以1000开头的12位数字，所以说有8位有12位的您得确认一下。本次升级后呢，燃气户号绑定一次即可，无需再反复输入。同时呢，还可以查看表述缴费记录以及历史账单等等，更加快了这个方便和便捷。那么还有就是支付宝咱们也可以啊，那么支付宝如果您已经绑定

0: 的话，点击支付宝，点生活缴费，点燃气费，输入金额，立即缴费就可以了。那么再是注意啊，八位的这个号的燃气户号与升级前一致，流程没有变化。如果您没有绑定过咱们家的燃气的话，需要先点击支付宝，点生活缴费，点新增缴费，再点击燃气费，进入到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输入您的八位或十二位的燃气户号，绑定户号之后，输入金额，点击立即缴费。那么在这注意啊，八位燃气号与升级前一致，十二位呢是公司升级前以短信形式的啊给大家已经发过去了，所以说您注意看一下。那么咱们也可以在线下来完成缴费啊，线下也都是可以的。所以咱们现在呢，燃气缴费已经可以在线上全部的操作了。之前有听众说咱们这个线上可能不方便啊，但现在呢，咱们这个系统已经升级完毕了，延吉的这个燃气用户们可以在线上来完成缴费了，同时也可以查询咱们的具体的这个用量啊等等，都是来可以查询的。大家也可以尝试的输入一下，看一看具体平台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7月22号啊，在这也提醒一下咱们安图县的居民。那么因为安图县城区供水改造提升项目工程建设的需要，在东环路绿洲国际到河南桥头路段进行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从即日起对安图县明月镇东环路实施半幅封闭，就是靠河坝的这一侧。具体时间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结束，那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结束时间预计到7月31号。施工路段呢，是安图县明月镇东环路。具体施工地点呢，就是安图县明月镇东环路绿洲国际至河南桥头路段进行半幅施工。那么施工的范围呢，是给水管线及整体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拆除恢复。在这也是提醒咱们的路人、机动车、非机动车，请提前绕行或按交通指示标志通行。那么这也是咱们安图县近期要进行施工的具体的路段。那也提醒一下咱们安图的居民啊，咱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啊，尽量咱们按照指示的标志来进行通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有关于珲春房川景区实行无偿献血获奖者免票优待政策的公告。那么根据吉林省献血条例及珲春市卫健局相关文件，现将免票政策和大家共同介绍。第一呢，优待人群，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造血干细胞捐献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人员，那么可以凭本人的获奖证书加身份证免门票啊，免景区门票。在这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证件需要原件，并且不可转借。这也是珲春房川景区实行的无偿献血获奖者免票优待政策。如果说您有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造血干细胞捐献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人员，那么您可以拿着您的获奖证书加上您的身份证到珲春房川景区，是免景区门票的。那么如果说咱们想去房川景区游玩的朋友，可以带上以上的证件。
1: 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

0: 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平台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散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那在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本周的整体天气情况，还有吉林医保14项业务全省通办，以及延边大学公布高考录取期间的咨询电话，还有吉林省城乡低保的最低标准，以及延吉燃气缴费新流程。如果说您对以上的内容没有听清，或者是还想继续了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的线上平台还有热线参与到节目来和我们进行咨询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也要来关注延吉交警提醒的这个延吉11处易积水点。近期呢，咱们也是知道啊，延吉呢是咱们延边州啊 总是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出现，而且这一周呢咱们也是有这个雷阵雨的情况，有短时的强降雨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延吉有11处易有积水的地方，如果说大家在下雨期间停车的话，尽量避免停在这11处的位置。那这11处分别是在天池路与河南街交叉口、天池路延新小学门前、梨花路新民桥下、人民路劳动局门前、天池路与龙东街交叉口、天池路与新丰街交叉口、沿大街与元吉路交叉口、紫玉东方的北侧、公园沿大前、深花街血站、沿大街与中环路47，以上的11处呢是容易有积水点的形成。如果说呢您如果要在下雨期间，或者是您看今天有雷阵雨的天气，您就不要把车停在这11处易积水点，以免呢出现这个内涝的情况啊，造成您的这个经济损失，车辆一定要多加注意。同时呢在有暴雨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尽量避开这11处积水点行通行啊，因为这11处积水点容易积水，我们就不要从这个路段通行，尽量避免啊，尽量避开。那么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公布了延边大学的招生的具体的咨询电话，那么马上呢咱们这个录取的公布的时间啊，这个成绩时间咱们也要发布了，那么第一批次时间呢是26到27号，那么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那么天报呢是招生的是提前批普通类的艺术类本科院校专业，以及司法、定向培养、军事啊等等，像这样的专业。那么第二阶段就是本科批了，是6月28号到7月2号，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那么天报的是本科层次的各科类，比如像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院校专业组。第三阶段就是专科批了。专科批呢是7月25到7月26，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天报专科层次各批类呢是像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院校的这个专业组是专科类的啊。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注意，每个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均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补充生源。那么咱们如果说是想要去报考的话，一定要凭本人的高考报名顺序号以及密码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然后呢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的填报。那么时间跟大家也介绍了啊，如果说咱们具体还不太了解的话，一定要勤跟自己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掌握咱们第一手的这个报考信息，千万不要错过了具体的报考时间。一共分提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三个批次，提前批马上就要开始了，在6月26号提前批就要开始了，所以说咱们的考生家长朋友也都提前做好准备啊，跟老师及时沟通，看看自己家孩子的成绩啊，具体想报考的学校，千万不要错过了报考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和孩子有关的了，不过呢，就是和咱们的小宝宝有关的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最新了解到的信息啊，也是给大家归纳了一下。现在呢，如果从怀孕到生娃啊，咱们的市民朋友和咱们的应该说参保人员啊，那么能领取到7项的补贴，我们看一下具体是哪7项。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资金999亿元，较上年的增长了 10.6%， 以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呢，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那么目前呢，咱们的工作都在稳步进行当中。在这儿呢也提醒啊，除了育儿补贴之外啊，从补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啊咱们可以享受7项福利。那么这7项福利咱们的准爸爸准妈妈可以记一下。 第一项呢，就是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呢，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

0: 直接报销。不管您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是医保正常参保状态，就能够享受这项产检报销福利。所以在这儿呢，往期节目当中，像之前咱们城乡居民参保的那个时候啊，就是缴费期的时候，反复的提醒咱们大家一定要参加啊，尽量可以的情况下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因为这也是咱们国家给每一位居民的一项医保福利。那么如果说咱们有这一项医保，哪怕是一年就交400块钱的，咱们在这个产检期间依然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第二项呢，就是住院分娩报销。不管呢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了。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异地就医备案，报销待遇也不会受到影响。第三，生育津贴，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但是要注意啊，男职工虽然也交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领不到这笔津贴，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第四呢，就是我们非常了解的经常提到的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元，每个月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单独领取到这份补贴。但是要注意啊，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的申请，不是说您家生了孩子在家等着就发到您手了啊，不是的，需要咱们进行申请。第五呢，就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呢有3岁以下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个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钱。第六呢，就是男方陪护的津贴，还有专属的生育奖励，这两项呢就和您当地的财政和当地的政策挂钩了啊，具体还得看您当地的这个政策给你补多钱啊，补多少钱，有没有这个政策，那么这两项呢就是跟当地的情况比较挂钩了。如果说您是准宝妈准宝爸，那么您近期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7项补贴，看看呢咱们能够领取到几项，提前做好准备。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
5: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

0: 多少，控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富美好。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刚才呢，也和大家持续来关注近期的一些政策，还有咱们最新的一些内容。接下来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咱们延吉的道路的情况。那么最近呢，咱们部分的路段呢也正在进行施工，但是呢施工的时间结束的节点具体到什么时间，很多的市民比较关注哈。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集中的为大家做一些解答，针对于咱们近期施工的路段什么时间会结束，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的管制信息，再和大家确认一下。首先呢，咱们延吉市呢有这个五处啊交通管制，最长的时间呢达到一个半月。那么具体哪些地方，我们了解一下。首先呢是雨污分流施工，延吉的朝阳街单进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那么管制时间呢是一直到7月11号这个路段。那么管制措施呢是单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第二处就是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的路段，也是到7月11号截止啊，咱们的这个施工还有咱们管制时间到7月11号。管制措施呢就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还有长白山西路的昌盛街至站前街这个路段，管制时间截止到7月25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道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再有就是长白山西路的重柳街到河南街这个路段啊，管制时间一直截止到7月25号结束。管制措施呢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再有呢就是站前街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一直到7月25号结束啊，到7月25。管制措施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整体封闭，车辆需要绕行。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朝阳街啊，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管制时间调整到7月11号结束。在这要注意的管制措施，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西右转保留辅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南直行保留一车道，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东左转保留一车道。那么如果说大家呢对于以上的路段什么时候能够截止这个管制时间，刚才给大家也详细的介绍了，最近咱们听众也有咨询啊，那么这几处具体的截止时间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一介绍，还有咱们的管制措施又重复了一下，那也提醒咱们的司机师傅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提前注意咱们的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按照咱们的管制措施来进行通行。那么看一下时间啊，咱们的这个暑假也快到了，在本这个周末周六啊，咱们就要中考了，中考之后呢孩子们就会放假啊，咱们暑期也到了。针对于暑假期间呢，咱们这个南航延吉分公司啊，我们也了解到会有一些航班的增加，那我们看一下具体情况。我们从这个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了积极的回应延边暑假期间旅客出行，南航计划呢在7月2号到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的往返航班。那么班期呢是每周二、周四、

0: 两班啊，周二和周四。那么时间呢是早晚上的5:25从延吉起飞，晚上的7:40到达青岛，那么在晚上8:45从青岛起飞，晚上10:45返回到延吉。整体来说时间不是很早啊，也不是太晚，时间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说咱们想去山东旅行，或者是呢咱们呢想要到山东游玩啊，从山东转机，咱们都可以考虑这个航班。具体情况呢，咱们还是可以通过南航的官网还有 APP 客服热线来查询具体的情况。接下来迎接孙先生电话。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李总。
0: 嗯你好。
1: 啊，我想咨，我是敦化的，我想咨询一下城乡居民的那个低保，这几个档次都是多少钱？
0: 嗯，您要咨询敦化的是吧？
1: 对。
0: 敦化的话，城市的话最低标准的话是760元，农村的话，敦化我看一下，农村的话敦化是最低每人520元。
1: 哦，最高的呢？
0: 没有最高，最高的话咱们第一个档次就是760元的。
1: 哦，农村的哈。
0: 农村最高的是560，但是敦化最低标准520。
1: 哦，敦化这样，那最低标准就是520。
0: 对，这个是指导标准啊，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这是有一个最低的指导的这个标准，不是说现在确定了。这些呢咱们后续呢各县市还会上报，最后确定下来的这个每个县市多少钱的标准还会在后续发布，这只是省里给的指导标准。
1: 哦，
0: 嗯，最低的指导标准。
1: 哦，
0: 嗯，
1: 那个明天那个敦化这个天气有没有雨？
0: 敦化这边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我们这边只能看到延吉的话是有阵雨。嗯，明天敦化的话看一下啊，明天的话是咱们大部分地方是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明天全州基本上这个情况。
1: 哦，
0: 嗯，
1: 那好的，谢谢你刘总。
0: 嗯，好的，不客气。
1: 哎，下午好。
0: 嗯，好的，和这位先生说声再见啊。咱们敦化呢整体天气呢是明天12到24度，泉州是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也是有雨的天气啊，后天也是有雨天气，这两天都是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建议大家出门带好雨具。那么刚才也和大家介绍的是咱们航班的信息，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暑假啊想要乘坐飞机出游，那么看一下咱们可以和南航官网了解一下咱们新增的这个每周二和周四的从延吉起飞到青岛的航班，那么方便咱们进行转机，方便咱们到青岛去进行旅行。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 吃多少打多少，控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富美好。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那今天呢，也是集中跟大家介绍了有关于近期的一些信息，包括有高考的呀，还有咱们这个城乡低保最低标准，以及宝爸宝妈们需要领取的这个七项补贴啊，这个大家呢都已经集中的介绍了。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呢，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亲可用的相关信息。那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通知。那么其中呢，咱们就明确了规范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那么以及呢参保缴费，还有个人医保钱包实行的虚拟额度。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员近亲属，被共计人呢应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孙子以及外孙子孙女。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该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的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那么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咱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亲可用的详细的信息和内容，也明确指出了具体有哪些人可以来使用，还有呢，咱们使用时需要注意什么。那么包括呢，像咱们缴纳城乡居民医保的费用也是可以使用这个共计的，但是需要全额支付，不能是我自己交200块钱现金，我从这个共计里面拿200，这个是不行的，是需要一次性从这个共计账户全额进行支付的。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
3: 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6

0: 8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端午假期，我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
7: 中融汇通捷行畅达跨境人民币筑起通世界主题推介会在珲春市举行。
6: 洲际延吉市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延吉14到25度，图门14到24度，敦化12到24度，安图13到25度，合隆13到24度，龙井14到25度，汪清13到24度，珲春15到23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端午假期，我州立足民俗特色，依托体育赛事、统筹文旅服务、消费提振、文化惠民等多项工作，串联全域特色文旅活动，通过体育赛事加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模式，丰富假日文旅业态，激活市场消费潜力。泉州各县市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景点客流稳步攀升，商贸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这个端午假期，我州以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主场赛事为核心牵引，整合泉州优质文旅资源，将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依托赛事赋能与端午节庆热度，泉州各大核心景区持续升温。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印象延吉、民族式摔跤比赛、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傍晚，延边大学门前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观赏、体验、品鉴互动于一体的多元民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延吉恐龙王国推出多档特惠套餐，实现营

0: 收106.06万元。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两个休闲观光打卡点位，接待游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7%。延边博物馆推出香囊 DIY、五彩绳编织等端午手作体验，接待游客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河北游客瞿俊博。
1: 我是和几个朋友从河北保定来咱们这个延边这儿玩，然后在这儿拍照，顺便就是看到这个摔跤比赛，感觉很有激情，很有活力，比赛内容也是非常赏心悦目，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参观一下，感受一下。
0: 辽宁游客林浩。
2: 我们之前也是在那边吃粽子，看咱们有打糕，有个新鲜感，看大家如此开心，如此活泼的跳舞，我们感觉自己心里也非常开心，也非常活跃。
0: 端午小长假，边境小城图门迎来旅游热潮，图门江广场、新国门、铁路国门等核心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齐聚江畔，赏借江风光，观国门胜景，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感受边城魅力与家国情怀。黑龙江游客毕先生。
3: 趁着端午假期带家人来图门打卡，一边赏美景一边过节，特别有意义。站在国门边看着界江和界碑，内心特别自豪，既领略了边境风光，也厚植了家国情怀。
0: 安图县以山野运动赋能假日文旅，2026布莱亚克吉林安图四山一湖越野赛暨首届全国警察越野赛图界征野系列赛火热开赛，1300余名国内外越野爱好者齐聚安图，驰骋青山绿水间。赛事设置多组别赛道，串联朝鲜族特色村落与生态美景。赛道沿线特色朝鲜族美食补给站点，让参赛选手在比拼体能的同时，品鉴特色美食，领略民俗风情。参赛选手赵玉。
4: 安图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四面环山，然后还有水和湖，空气非常好，负氧离子非常高，美食也非常好吃，朝鲜族风味特别有特色，我喜欢安图这个地方。
0: 珲春市文旅活动亮点纷呈，亮点突出，跟着村晚游吉林，夏季村晚活动在房川村精彩上演，文艺演出、民俗市集、边境自驾漫游体验等多元内容轮番登场。在民俗体验市集上，各类延边特色农特产品现场展销，同时满族剪纸、传统编织、朝鲜族民俗手作等非遗项目进行现场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魅力。汪清县开展文体交融、民族团结主题端午活动，邀请域外家庭与本地家庭欢聚一堂，文艺汇演、消防安全科普、毽球竞技等特色活动接连开展。精彩的文体活动搭建起交流交融的桥梁，让各族群众、域外游客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端午假期，我州以赛事聚人气，以民俗树品牌，以活动促消费，文体旅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为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节日期间，我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5: 端午节期间，我州精心举办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主题活动，邀请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奔赴东北边疆，沉浸式感受边疆风土人情与民族交融魅力。期间，记者跟随贵阳归乡游子关凤春一家、山东青岛王诗瑶受邀家庭，记录两地游客的旅途见闻，以普通家庭的真情实感，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温情相聚的动人画面。对于贵阳游子关凤春而言，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端午受邀之行，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节日出游，更是一场积压20余年思念的奔赴。远离故土20余载，延边的民风、美食、邻里温情始终刻在记忆深处。

0: 贵阳受邀家庭关凤春。
1: 我是从小生长在延边地区，2000年呢我去的贵州，这么多年呢哈，我一直都留恋家乡，一个是家庭的这个亲情，另外咱们延边地区的那个风土人情我特别喜欢，延边美食总也忘不掉。你看我去贵阳20多年了，但是我还是想咱们这边。
0: 阔别过土20余载，当熟悉的乡音焕然一新的城市街景映入眼帘，关凤春内心满是震撼与感动。贵阳受邀家庭关凤春。
1: 这边呢发展的还是比较快，也特别快，可以这样说，从了市容市貌哈，民族文化呀都有太大的进步了。
0: 如果说关凤春一家是游子归乡，那么来自山东青岛的王诗瑶一家则是千里出石边疆。走进延吉新兴广场非遗剪纸活动现场，一家人静下心跟随非遗传承人指尖流转，细心裁剪象征延边精神的金达莱花。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王诗瑶一家人全身心沉浸在民俗风情之中，换上典雅精致的朝鲜族传统服饰，品尝特色民族美食，从视觉、味觉到内心感受，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让异乡游客倍感安心与温暖。青岛受邀家庭王诗瑶，
2: 这里感受到了非常别致的这种旅游的感受和旅游的氛围。我也会向我身边的朋友们，我们当地的一些没有来过延边的朋友们继续介绍我们这里，我希望大家都能来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别致的民族文化氛围。
0: 一场端午活动，以文化为桥，以节日为媒，让返乡游子寻根圆梦，让远方宾客暖心共情。不同地域、不同经历的家庭，都在延边这片热土上读懂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王嘉欣、丁一报道。
3: 百鸟一党史，砥砺新延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年份。延边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党的奋斗历程中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党史资源、红色故事和先辈事迹。为进一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升本土红色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感染力，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融媒体专题节目《百秒一党史，砥砺新延边》。今天收听第一期《中共延边区委的建立》。1928年1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派遣周东郊借应聘《民生报》编辑之机赴延边开展建党工作，受命向其发展党组织。同年春夏，刘建章等近20名党团员随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师范生队伍来到延边任教。6月与周东郊取得组织联系，周东郊随即向上级汇报情况，并提议依托这批骨干建立地方党组织，获批后派员多地筹建支部，陆续建立7个基层党支部。1928年8月，中共延边区委正式成立，周东郊任书记，机关设于报社内，后续又增设支部，创办秘密刊物《东满通讯》，组建外围组织荒原学会，吸纳大批进步人士入党。延边区委引领当地各族群众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筑牢延边党组织思想与组织根基，正式开启党领导延边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
0: 近日，中融汇通集行畅达跨境人民币筑起通世界主题推介会在珲春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牵头，

0: 汇款路径开展专业解析，并对特色跨境金融产品进行推介，多维度为边境外贸企业注入强劲金融动能。中国银行延边分行交易银行部主任陈博：
1: 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广外贸地区跨境人民币使用，会上清晰解读了跨境人民币的政策导向和业务优势，深入了解企业结算需求，切实解决跨境业务痛点问题。未来我行持续深耕跨境人民币业务，以金融实干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
0: 本次参会的40家重点企业深耕对俄边境贸易及上下游配套产业，业务涵盖海产品进出口、农产品加工、数字边贸服务及食品贸易等领域。企业结算模式以对俄跨境人民币结算为主，是珲春边境贸易体系的关键市场主体。现场结合各家企业经营规模、业务模式及长远发展需求，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精准疏解企业资金难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洲际延吉市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州应急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承办，延边州总工会协办。活动聚焦群众身边公共安全隐患，设置了宣传展板和设备展示区，安排了专业人员进行安全知识讲解。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隐患，如火灾预防、燃气泄漏应对等，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延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熊建华：
3: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农村等系列活动，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全面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创造稳定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近日，州中心血站走进延边大学开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的主题展板、宣传横幅等醒目亮眼，特色打卡区域氛围感十足，吸引不少师生驻足了解、主动咨询、积极传递公益正能量。现场工作人员一对一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献血条件、献血流程、用血报销政策等问题，纠正各类献血认知误区，引导大家摒弃顾虑，自愿参与无偿献血，让科学献血理念深入人心。活动当天共有32人次无偿献血10,700毫升。为致敬无私奉献的爱心人士，活动还为当天成功献血的参与者送上专属祝福和暖心回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延吉市青年广场音乐喷泉于6月19号正式对外开放，灵动水景搭配特色灯光，丰富广场景观层次，为市民打造休闲观景、打卡游玩新场地。
0: 近日，珲春市开展2026年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本次筛查聚焦农村妇女、困难家庭女性等重点人群，力争符合条件妇女应检尽检。
2: 近日，敦化六顶山市民年卡火热办理中，本地居民仅需60元即可办理年卡，全年不限次入园畅游。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许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

0: 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3: 历史总是爱开玩笑的，在中国上下5000年的漫长岁月里，有很多充满戏剧性的片段让人津津乐道。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纪，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恐怕没有多少人敢想象，这样一个拥有9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40000000人口的泱泱大国，有一天它的命运会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决定。这个伟大而浪漫的故事要从1947年说起，要从距离这个小山村800多公里外的革命圣地延安说起。自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顾社会各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一意孤行地开始为彻底消灭共产党、实现独裁统治积极准备，并终于在1946年6月调动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就此爆发。为了结束内战，争取民主，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努力，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但这一切都已阻止不了国民党人的独裁野心。在1947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6届三中

全会上，蒋介石公开宣称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决心内战到底，由此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和平建国的大门已经被蒋介石彻底关闭了。就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1947年3月18日，在经过了一连多日的飞机轰炸之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率十数万大军对延安发起了疯狂的地面进攻。只是这位志大才疏的西北王肯定想不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吹响的其实是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号角。这天从一早起，延安城外的30里铺就遭到了国军飞机的反复轰炸。到了午后，敌人的进攻更加猛烈了，据守的西北野战军战士进行着沉稳顽强的反击，战斗渐渐进入白热化。黄土高原的大地上到处是炮火摧残的疮痍，敌人的轰炸机顺着30里铺通往延安城的官道一直向西北方向飞掠而去，那里有他们最重要的轰炸目标王家坪，中共中央所在地。几乎同时，一匹快马从延安城里飞驰而出，穿过滚滚浓烟，同样向西北方向奔去。马上的战士看上去20多岁，一脸的灰尘都遮不住他焦急的神情。他叫陈开尧，是延安警备第3旅某连的连长。陈开尧本是河北平山县岗南村人，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能参加革命来到延安，还得从他16岁那年说起。那年有一回，陈开尧上山砍柴，无意中捡到了一只铜香炉，便拿到县城去换了钱。这事儿被当地的大地主吴有贵知道了，硬说那只香炉是陈开尧从他家宗祠里偷的，要他赔100块大洋。其实这些都是幌子，吴有贵真正的目的在后面，如果陈家赔不出，便要他家在滹沱河边的2块稻田做底。陈家求告无门，陈开尧的父亲陈大宽只好含冤将2块稻田抵给了吴有贵。陈开尧气不过，当晚闯进吴有贵家，砍伤了吴有贵后逃进了山里。本来啊，这一年父亲已经给陈开尧说下了亲事，可结果他媳妇儿没娶下，父亲却因此被拖累入狱，母亲激愤焦虑一病不起，不久后就告别了人世，好好的一家人就此家破人亡。也就是在这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副旅长王震派出刘道生等人来到平山红子店村开展扩军工作。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号召下，平山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短短1个月03天的时间里，就有1500名优秀的平山子弟报名参加八路军。逃进山里的陈开尧得知了消息，重新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从此投身到了革命的队伍中。陈开尧在中央军委所在的大院前分身下马，也顾不上和院外执勤的警卫连战士叙旧，径直便向院内快步走去。到了会议室的窑洞门口，正犹豫着要不要敲门，警卫连金禄恰好推门出来，看到他十分惊讶。哎呀，陈连长，你不是在30里铺吗？这咋回来了？主席他们咋还没走呀？这不是正在开会吗？都是团以上的干部，主席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呢。陈开尧掏出怀表看看，30里铺前线的炮声又隐隐传来，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伸手就去推门。金禄赶忙阻拦：“陈连长，你不能进去，我是在执行彭老总的命令。”陈开尧一把推开金禄，闯进了窑洞。窑洞里挤挤一堂，坐满了穿着灰色军装的西北野战军指挥员。

0: 毛泽东站在众人之间，气定神闲地正给众指挥员讲着。吃了十年的小米饭，一下子要离开了，我这心里也舍不得呀。主席，咱们不离开，跟胡宗南干，哪怕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对，跟胡宗南拼了。胡宗南算个啥东西，又不是没打过交道，我们还怕他？延安是我们的，我们绝不会放弃。一众指挥员斗志高昂，纷纷请缨出战。陈开尧看着这场面，就觉得自己的胸膛里也鼓鼓胀胀的，忍不住大声喊出来：主席，不能丢下延安，我们能守住，一定守得住。大家都奇怪地看过来，毛泽东也转过身来，见是陈开尧，这个曾经跟过自己5-6年的警卫连连长，不由笑了。哦，是小陈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陈开尧立正敬礼，大声回答：报告主席，我从30里铺前线赶来，奉彭老总之命，特来通知主席赶快撤离。毛泽东不紧不慢地插着火柴，点燃一根烟。那你告诉大家，30里铺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太好，敌人太多了，打不了多久了。彭老总命令我赶回来，就是请主席快点撤离。
0: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转身对众指挥员说：你们看，敌人兵力相当集中，14万人呐，来势很凶啊，连小陈同志都说吃不下这一坨，怎么办呢？
1: 主席，赶快走吧，30里铺的战事非常吃紧，恐怕我回来的时候发现10里铺也有敌人的便衣了，再不走怕就……
0: 陈开尧焦急地说着。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他：小陈啊，你刚才不是还说要守延安吗？怎么又说让我走呢？
1: 主席，延安我们能守住，只要再有2个旅过来支援，就一定能守住。不过您需要暂时离开。
2: 小陈，看来你也是保守派咯。
0: 毛泽东笑着又说：
1: 同志们呐，我军打仗向来不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呀。
0: 一位身材瘦高的干部站起来，满脸悲郁地说：
1: 可是主席，延安是我们的根呀，这要是根都……
0: 毛泽东扔掉烟头，伸出右手比划着说：
1: 你们看，敌人现在是握着拳头的，占领延安之后，他就要把指头伸开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切掉他。以后大家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胜利，反而是背上了包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喽。
0: 说着他又重新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大家：
1: 你们回去要告诉同志们，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换取一个崭新的全中国。
0: 陈开尧心里犯急，又不敢出声催促，见旁边有机要人员在往外运着东西，就过去帮着抱起个书箱也往外运，一直抱到院子外的吉普车上放下。远处传来清晰的枪炮声，陈开尧一愣，转过身，一脸愁容地望着自己刚走出的窑洞。
3: 金露从不远处走过来：
1: 主席还不肯走吧？
3: 陈开尧点了点头，金露露出一副苦脸：
1: 你还不知道主席啊，工作没安排好，他是不会先走的。陈连长，你不回前线了？
4: 彭老总说了。

了，让我看着主席走了再回去。对了，金露，周副主席他们走了吗？都还没走，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两人正说着话，毛泽东从窑洞里走出来，身后陆续走出众位指挥员，一个个神情坚定，看上去应该是都想通了毛泽东的话。陈开尧快步走到毛泽东跟前，主席快上车吧。小陈，你吃了午饭没有？毛泽东问。还没有。好，那今天我就请你吃个午饭，吃了饭我们再走。啥？还要吃饭？主席。陈开尧急得只想跺脚。毛泽东笑着说，我把延安留给胡宗南，他总不能把我吃饭的权利也一起夺走啊。一边说一边往窑洞里走，陈开尧只好跟着走进窑洞。毛泽东让他在书桌旁的长凳上坐下来，自己也在旁边挨着坐下，摸出一支烟。陈开尧赶紧摸出火柴给他点燃，说，主席，彭老总让我，主席，我还要赶回前线向彭老总报告，您要是不走，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啊。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岔转话题，他问陈开尧，小陈同志，上回在中央礼堂看歌剧《白毛女》，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和白毛女是老乡，是不是呀？陈开尧不知道毛泽东为何说起这事儿，回答说，对，我们老家那边的人都说白毛仙姑就出在我们平山县，天贵山上还有个白毛仙姑洞呢。主席，天快黑了，您想不想家乡啊？毛泽东又问道。想，出来快十年了，哪能不想呢？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说，你们平山县可是抗日模范县呐，出了很多战斗英雄，新华日报上有很多介绍你们平山县抗日的事情，你看过吗？我看过，七七事变之后没多久，我们平山县就成立了平山团，归三五九旅馆，2000多人呢，清一色我们平山人。主席，我就是那时候来到咱队伍的。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们平山有一个荣冠秀，是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是不是？主席，您连这都知道？陈开尧瞪大了眼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人民群众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不能忘了他们呀。陈开尧憨厚地笑着，不自觉地伸手去挠头。荣冠秀和我们家还沾亲呢，她是后来嫁到下盘松村的，抗战以前她到我们家走过亲戚，我爹让我管她叫姑姥姥。好啊，革命家庭嘛，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革命家庭，晋察冀政府在那里才能站稳脚跟呐，你说是不是？门帘挑动，金露端着个盆进来，毛泽东笑着问，这顿告别饭让我吃什么呀？饺子，冯班长说，出门的饺子进门的面，就要离开延安了，说什么也得让主席吃上一顿。说着将一盆饺子放到桌上，饺子的香味四散开来。毛泽东扭头看看陈开尧，笑着说，小陈，你沾了我的光喽！你看我们的炊事班就是不一样，比你沉得住气呀。来，小金，拿筷子来，我跟陈连长一起吃。陈开尧连忙摆手说，不不，主席吃，我还是叫你吃你就吃嘛。金露将筷子递给毛泽东与陈开尧，陈连长你就吃吧，吃饱了好上前线跟胡宗南干仗，这就对喽。

吃饱饭才能打仗，我也才能有劲儿跑路嘛。来，我们一起吃。毛泽东夹起一个饺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也说不上为什么，陈开尧就觉得自己心里好像踏实下来了，不再那么慌里慌张，肚子里的馋虫好像也活过来了。他夹起一个饺子，同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准备出发的时候，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密集的枪炮声更加近了，延安城上空腾起一片片的火光。陈开尧走到门口，掀开门帘，毛泽东缓步走出窑洞，身后的金鹿赶忙将手里的棉大衣抖开，披在毛泽东身上。主席，上车吧。陈开尧指着候在大院外的吉普车说。大娃娃他们撤了吗？毛泽东问。大娃娃是毛泽东的女儿李娜。金鹿回答说，撤了，家属们在中午就全都撤走了，就剩下咱们了，周副主席刚才派人来催我们尽快离开。小金呐，咱们再等一会儿，你去把窑洞再打扫一下好不好？金鹿一愣，打扫窑洞？毛泽东摸出香烟点燃，深情地看着窑洞说，来的都是客，人家辛辛苦苦打到延安来了，窑洞不干净怎么行啊？看着一脸茫然的金鹿，毛泽东继续说，不光要打扫干净，桌椅还要放端正，茶杯茶壶要摆整齐，我们要让胡宗南知道，这窑洞是我们的，这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毛泽东语气坚定，话音铿锵，金鹿打了个立正，大声回答说，是，转身又喊上两个警卫员跑去窑洞内。毛泽东望着火光不断的延安城，渐渐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他有责任从大局出发做出决策，他有责任耐心细致地去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远比任何人都更加强烈。从1935年10月19日随陕甘支队一纵队到达陕北宝安县的吴起镇算起，至今已经整整11个年头有余。11年多啊，4000多个日夜，4000多次的日升日落，在这11年多时间里，从这片土地上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以无可阻挡之势燃遍了整个中华大地。现在，为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暂时放弃这里了。毛泽东觉得，这好像是用刀子在他心头上剜肉一样啊。望着毛泽东高大的身影，陈开尧的眼眶里不争气地涌出泪水，他用袖子狠狠抹了两把，走到近前，主席，您快上车吧，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前线去了，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毛泽东把心思收回到眼前，看看陈开尧，笑了，你不用回去了。陈开尧一时没明白过来，诧异地说，啥？主席，我……毛泽东说，我已经让宋连长代替你去向彭老总报到了，你留下来跟中央一起走。陈开尧连忙摆手，焦急地说，不，主席，我得回前线，我的战友们都还在战壕里，我哪能？你这个小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喽。除了上前线，保护党中央就没有意义吗？

0: 不不，不是，我，主席，您让我回去吧，我得跟我的战友们在一起，我还得打胡宗南呢。我就不是你的战友吗？再说，胡宗南就你小陈一个人打，我们别的战士就都不打胡宗南了，就任由他胡宗南来去自由了。陈开尧脸涨得通红，不知怎么解释。毛泽东笑着又说，我说小陈，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这些中央的老头子们在一起不如上前线打仗过瘾啊，对不对？
1: 对啊，不，不对，我是说。
0: 金鹿和那两个警卫员这时从窑洞里出来了，毛泽东一挥手，好，我们出发。小陈呐，让你跟着中央走，这是命令，你不能违抗命令啊，你不一直也催着我快走吗？好，咱们上车。毛泽东说完走过去上车，陈开尧只好快步跟上。吉普车开动，渐渐远离军委大院，远离王家坪。毛泽东忍不住探出头来，再次回望火光闪耀的延安城。宝塔山巍巍耸立，沿河曲折蜿蜒，车厢内几个警卫员忍不住哭出声来。
2: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

0: 025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心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碗烧鹅濑粉承载了许多在东莞务工游子的记忆，小品《金鹅银濑》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热心的濑粉店老板帮助到东莞打拼的年轻人，并耐心开导鼓励其重拾信心的正能量故事。这位受到帮助的年轻人也决定让这份爱心不断传递下去。
4: 那句承诺，
5: 我看你眉头紧锁，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没事儿，不如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我让你高兴高兴。话说呀，一男人总着脸无奈，他就去问大师。大师说，20岁时候失恋不可怕啊，30岁之后再失恋，那就惨了。
4: 我今年31。
5: 这，咦呀，我31了，我都，我天，别听大师瞎白话。哎呀，靓仔呀，人不能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呀，对不对呀？哎呀，还真拔不出来，你拿着吧。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咋了？
4: 哥，你说的对，人就不应该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我这就拔出来，我哥。给我整点吃的，
5: 这就对了。来广东了，我给你整个金鹅银濑啊，我们侯家的特色小吃烧鹅濑粉，你等着啊，
4: 你等会儿。
5: 咋了？没钱？
4: 瞧不起我是不是？
5: 太瞧得起了，这才像老广东嘛，背心儿。

0: 裤拖鞋，老板标配。
1: 等等，
2: 喊老板，好好，喊老板标配。我也配。
0: 累了累了累了，来，少饿来份儿。
2: 哥呀，啊，你刚才说对了，我还真没钱。
0: 不用钱，我请客。
2: 没请客？
0: 那是钱还是岗？
2: 啥都不是啊。
0: 那酒得吃饭了，快吃吧，别饿坏了身体。
2: 真不要钱？
0: 一碗汤一碗粉儿，对俺来说都不是个事儿。可对你现在来说，正是需要的时候。我一碗粉交个朋友，哟，你慢点吃，
3: 喝点水，喝点水。
2: 哥呀，谢谢啊！实不相瞒呢，自从跟对象黄了，我都不知道我该干点啥。
0: 没事儿，一个大男人，只要咱肯学习、扎实干，你一定能翻身。哎，我的店里正好缺人手，你先来帮忙，我管吃、管住、管工资，成吗？
2: 哥呀，咱俩就这萍水相逢的，你信得着我？
0: 我也是从河南到这儿来打拼的，四海皆兄弟，万水千山总是情嘛。如果任何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了，那活着得多累。以后一度过难关，有能力了，记得一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就成了。
2: 我记住了，
0: 赶紧吃吧。不是，你想干啥？
2: 抱一下。
0: 你拉倒吧你！
2: 不是，我就抱一下。
0: 你拉倒吧你！
2: 不是哥你。
4: Hello，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你们帅气的网络主播，假发凯。据家人们反映呢，这里有一家暖心小店，可以免费就餐。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家人们一起来探探店，看看他家是不是在作秀。阿贵赖粉店啊，哎呀，那边还有个牌子，看到没？遇到困难，免费就餐。
5: 那个大哥，请坐。啊，吃点啥？
4: 来你家最有特色、最贵、最好吃的。
5: 好嘞，烧鹅赖粉一碗。
2: 来喽。
4: 哎，我没钱呢。你
5: 烧鹅等等。
4: 哎，手机能支付。
5: 烧鹅不用等。
4: 哎，手机也没钱了。
5: 烧鹅再等等。
4: 哎，我可以刷卡。
5: 烧鹅又不用等。
4: 卡也没钱
5: 了。烧鹅
2: 等不着了，来靠边来。干什么玩意儿，一趟一趟的啊？怎么个事儿？
4: 那个叔啊，那个，那你家牌子上写的是遇到困难可以免费吃饭是吧？
2: 那是必须的。呀，呀呀呀呀呀！
4: 叔啊。啊，我遇到困难了，给我饿完了，我进来他不给我上吃的。
2: 也也行了，孩子坐，没事。不，你这真是的，人遇到困难了就不让人吃饭了。那个什么，嗯，靓仔啊，嗯，没问题，遇到困难了到叔这儿你就免费吃啊，吃。
4: 那我真吃了啊。
2: 吃。
4: 我吃了啊。
2: 吃。你好吃不？大点口。
4: 我吃了。
2: 可不让你吃咋的，你看看这。
4: 火了，家人们，看到没有？我吃了，真是免费就餐，那说明他家不是在作秀，对不对？家人们，记得点赞啊！再见。
2: 不是你这
4: 叔，恭喜你，
2: 不是
4: 通过考核，我的百万粉丝正在为你家点赞。不说了，饿了，先吃饭，来你靠边的。哎呦！饿完了都，
2: 你让你干啥？哎妈，让你吃就吃啊，那么馋呢？我跟你说，靓仔啊，你要真遇到困难了，可以免费吃。你要这样式的，哎，付钱。
4: 主播啊，不明白啊？我主播，
2: 你煮啥都得付钱。
4: 我是百万粉丝的。大主播，
2: 你爱大啥大啥，你必须得，哎，你干什么玩意儿，孩子？
5: 你是百万粉丝大。

0: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1: 咋的了你这是啊你？
0: 你怎么能问他要钱、
1: 啊？他要钱怎么的？
0: 他可是百万粉丝，主播呀、啊！他给咱们店这么一宣传啊，咱们店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 怎么的？
0: 那都得红。
1: 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他红不红我不知道，我这嘴肯定是红了，是不是、啊？你给我起来来，那个大什么玩意儿的？
2: 主
1: 什么？主播是吧？哈、啊。我不管你煮啥啊、哦，吃了是不是？
2: 吃了，
1: 付钱。
2: 不是叔啊，你知道我来你家吃饭代表啥不？那你家有可能以后就是网红店呢，那利润都得翻倍呀、啊。
1: 孩子啊，我不管什么网红不网红，翻不翻倍，是一碗粉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不能忘了我的初心。
0: 哎呀，爸，你啥初心呢？我看您是粗心大意。
1: 你给我回去。
0: 哎呀，爸，你怎么就不明白呀、啊？
1: 你明白，姑娘，30年前，在我最难的时候，遇到一位好心人，他用一碗赖粉温暖了我，让我找到了人生的自信。后来我就开了这家小店，不求别的，只为当初那句承诺。
3: 一豪，你渡过难关又嫩力了，记得绑住一下身边需要绑住的人。
4: 方言往往能体现一个地域的文化，也代表着游子们的乡情。所谓难忘是乡情，难改是乡音。两位演员用独角戏这一形式演绎乡音青年说，在一个个方言喜剧包袱的背后，表达的是他们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5: 心里面暖洋洋。
6: 来一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各种方言们大家好。
6: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7: 这件事要两个人表演。
6: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
7: 啊，更不得的、
6: 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7: 啊，不得的，
6: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7: 这件事是我们南方独有的权利隐私。
6: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7: 这件事讲究说也走唱。这个呢，
6: 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7: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哦，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6: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7: 哎，那么当然了。
6: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7: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要宁波人呢？
7: 这么子，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当队表演独角戏了。
6: 要山东人呢？
7: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6: 要苏北人呢？
8: 哎呦喂，乖乖龙立东，这个是方言最难学了。
6: 上海人，
7: 观众朋友们，
6: 宁波人
7: 独角戏，
6: 山东人
7: 说学做唱，
6: 苏北人
7: 龙立东，
6: 上海、
7: 宁波、
6: 山东、苏北动物园。
8: 你毛病呢你？
7: 跟我在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6: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7: 方言怎么了啊？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哦，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6: 怎么说？
7: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哦，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6: 怎么了？
7: 为你打开一扇窗，
6: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7: 说你谁敢我对梦，
6: 宁波的永剧。
7: 杭州，
6: 我们杭州的杭剧。
7: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6: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
7: 哦，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6: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7: 你听我这个剧
6: 来。你这什么剧啊？
7: 木剧。
6: 木。你听我这个。
7: 你这个什么剧？
6: 电剧。
7: 你听我这个。
6: 你这什么剧啊？
7: 恐惧。
6: 恐惧。你听我这个。

0: 你这个什么剧啊？
1: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0: 您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
1: 哦，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0: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哦，他都是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1: 没错，
0: 所以说。

0: 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1: 列队怎么来？
0: 立正，哎呦，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1: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0: 方言不灵光的。
1: 怎么会呢？
0: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1: 苏州话就苏州话。
0: 来
1: 听好了
2: 啊。哦。列阵。想去谁想谁去去包醉。耶、yeah, 你耶、yeah, 你
0: 可以了呀，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1: 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0: 没错，
1: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哎、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哎、八百标兵奔北、哎哎哎哎
0: 哎、可以了。
1: 干嘛？
0: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1: 但我又讲错了。
0: 又讲错了。
1: 怎么呢？
0: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哦、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哦、
1: 哎、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儿。
1: 哦，我们解释一下。
0: 我跟你讲，嗯嗯，我是浙江宁波人。哦，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1: 怎么有趣了？
0: 那这样，嗯，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1: 好，
0: 我演我奶奶。
1: 你奶奶
0: 还少个孙子。
1: 就是我来演了
0: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1: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0: 来，我准备一下。
1: 来，好，来看一下像不像。
0: 哎，奶奶来了。
1: 像的。
0: 来，你稍微短一点啊。
1: 哦，我矮一点。好，
0: 孙子啊，哎，孙子哎，哎呀，孙子哎，
1: 你差不多可以了。
0: 好了，开始工作你了。哎，
1: 做作业喽。
0: 听下，
1: 听写，
0: 第一个字，戒指绿芒。
1: 什么东西？
0: 戒指绿芒啊？
1: 几只流氓？
0: 戒指绿芒。
1: 什么意思啊？
0: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1: 你讲什么奶奶？
0: 那，羊鞭上面有很多结枝芒，结枝芒呢？
1: 蜘蛛，
0: 结枝啊，
1: 蜘蛛呀，奶奶，
0: 蜘蛛。
1: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哦，
0: 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1: 来讲普通话
0: 哦，来了哦，嗯。第二题，六头猪，
1: 六头猪。嘿、嗯，奶奶，我写好了。
0: 不，奶奶看一看。
1: 你看，
0: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哎呦
1: 妈，干嘛打我啊？
0: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1: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0: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粥。
1: 那么绿豆粥。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0: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1: 哎，奶奶。哦。第二题。嗯。看拼音，读汉字。
0: 好。
1: 第一个，西阿火。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0: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出个火呀，小歪、哦、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哦、我就吃个满子、哎、
1: 这是啊火、哦、啊，是啊火。好，嗯，第二个，
0: 好，
1: 你熬
0: 掉。
1: 奶奶，你熬不是念鸟吗？
0: 奶奶不会骗你的，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1: 哦，所以说你熬
0: 掉
1: 啊，你熬掉，你熬掉。好，第三个，
0: 好，
1: 亲亲哇哇
0: 拉此歌吧。
1: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嗯，他总共两个空格。哦，你拉此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0: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1: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啊，
0: 不要演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啊，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嗯，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1: 阿乔，哎，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嗯、想起了你的奶奶。
0: 没错，
1: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0: 哪个他呀？
1: 吉他。
0: 玩谐音梗是吧？
1: 来了呀。阿乔，哎，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0: 没错。

0: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1: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0: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1: 我们的小时候，
0: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挺闹忙。
1: 哎，那你在干嘛呀？
0: 哦，我呀，
1: 哎，
0: 我这边。

0: 面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腿嘛。
1: 你不要再扯了呀。
2: 独角戏是喜剧表演形式之一，这种表演形式非常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底。
3: 还安排我
2: 这一次青年演员创新上演独角戏，一个人一座城，生动呈现了一位在异乡打拼的女孩在七夕节这一天发生的啼笑皆非又笑中带泪的故事。
3: 我挂了。
4: 小黄，策划案我看了啊，你早按我说的这么改，你还用改那44次吗？
3: 我发的就是第一版呢。好的，领导，还是您的想法好。嗯，才怪。
4: 那行，小黄，今天七夕节，祝你七夕节快乐啊！方案再改一下。
3: 都知道是七夕节，还安排我工作。他是不是知道我没有对象？好的，没有问题，领导。我才分的手。今天七夕节，点奶茶肯定有活动。第二杯零元，这就是单身的快乐。两杯奶茶，我一个人喝。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我有什么好炫耀的？
3: 算了，不想了。工作，工作能让我忘掉一切。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
5: 谁看得到我的魅力呀？
3: 连发这么多条消息，在今天这个时候，肯定是我的冤种闺蜜要跟我秀恩爱。不看不听不接，要不还是接一下吧。以她的性格，不接她会一直打。怎么啦，亲爱的？
6: 你快帮我选一张，我要发朋友圈。
3: 啊，第一张挺好的。
6: 我也觉得第一张挺好看的，但是吧，第一张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包被他给买的花给挡住了。
3: 啊，那第二张？
6: 第二张？哎，不行，我牙多了了一颗。
3: 那第三张？
6: 第三张那花表现的不太好。
3: 你要那个花表现？那第四张？
6: 我总共就给你发了三张，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3: 我的意思是要不然你再拍一张呢。
6: 哎，对对对，来，亲爱的，来。嗯啊，
3: 哎哎，你俩是不是狗粮买多了？
6: 什么意思啊？
3: 全都撒了，撒我一身。
6: 哎，你一个人在家干嘛呢？要不你出来跟我们俩一起吃饭啊，咱仨一起去看电影啊。
3: 哎呀，我不跟你们俩去了，我跟你们一起多尴尬呀。
6: 你怎么尴尬了？
3: 我不在家呢。
6: 那你在哪儿呢？
3: 我在一个咖啡厅。
6: 这不就是你家吗？
3: 在咖啡厅呢，我喝 coffee。
6: 这窗帘都你家的？
3: 这窗帘是那个咖啡厅老板，他喜欢我，他按照我出租屋的装修风格给我打造的这个咖啡厅的规格。
6: 那你咋还穿睡衣呢？
3: 主题的嘛，人不是有什么主题网咖、猫咖，我这是睡咖。
6: 哟，怎么还有门铃声呢？
3: 服务生给我上咖啡了。
7: 你的奶茶到了。
3: 房门口。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去取我的咖啡，挂了。

0: 对，
1: 喝奶茶。哎，哎呀，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两杯。
0: 不都说了不去吗？怎么还找我？
1: 我妈？
2: 喂，哎，干嘛呢，李娟？啊，
1: 我在家工作呢。
2: 哎呦，这大七夕节的，你自己在家呀？赶紧给我找个对象去。
1: 我给你找对象，那我爸能同意吗？
2: 谁说让你给我找了？我是说你，我看你呀，就真没人要了。
1: 你说什么呢，妈？我可多人追了呢，我。
2: 都谁呀？
1: 都那个，哎呀，妈，我跟你说，我们家啊今天要办派对，然后我很多朋友都会来，那追我的全都在，你看有气球。我跟你说，那个什么海什么羊，他天天在电台给我点歌，我都没想着答应他。还有就是有很多人一会儿都会一起过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气球，这个家都得我自己来布置，但是他们一会儿会来帮我啊。那个我看一下他们来没来啊，估计一会儿就来了，你先等我一下。
3: 还有微笑吗？
1: 哎，来啦，快进来快进来快进，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哎呦吃胖了吧，坐坐，随便坐。妈，他们都来了，哎呀，老多人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女儿选婿的日子。

0: 放这么伤感的歌啊？我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再说了，我这个年纪就是应该靠工作打拼出我的未来。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黄丽娟，加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

0: 求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练博会

0: 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

0: 处长张秉铎表示，
1: 今年调水调查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径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4: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3: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4: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

0: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4: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节目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4到25摄氏度，图门14到24度，敦化12到24度，安图13到25度，合龙13到24度，龙井14到25度，汪清13到24度，珲春15到23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为您推出的《老幸福了》。那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那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刚才呢，为您介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预计本周6月22号到28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呢气温是前降后升，23号开始呢气温略有下降，2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6到1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少14毫米左右，预计呢是23号到2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哈。那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4到14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3到15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

0: 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2到14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6到15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7到16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7到15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是23号到25号白天呢会有雷雨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御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那降雨呢很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本周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的，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的呢开展中耕工作啊。另外呢就是追肥和除草也促进了作物的生长发育，同时也要注意防治病虫害。那本周末呢就是我们今年的中考了，那在中考期间的气象条件是有利于考生的发挥和考务工作的开展的，早晚较凉，考生及城乡群众需要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那在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预计本周呢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提醒一下您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然后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参与节目的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我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的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参与节目的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养生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了老朋友，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我们还是请安心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
0: 很高兴再次来到老幸福了节目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夏至节气养生的话题。
3: 嗯，那昨天呢6月21号哈，是夏至。夏至呢是阳气最盛、阴气初生的一个转折期，人体内呢很容易出现一些外热内寒，也就是外表热，然后脾胃虚和心火旺盛的这些特点哈。那夏至养生应该

0: 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我们今天就会请安琪老师给我们的老年朋友来介绍一下。那我们先请安琪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夏至养生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则是需要我们老年朋友来遵循的呢？
1: 好的，那么我们夏至养生呢，要顺时养阳，清暑祛湿，养心护脾，哎，这个就是咱们夏季养生的原则。
0: 那这个是夏至养生的三条原则哈。那稍后我们也会逐条的给大家来说哈。那我们这个具体的养生指南有哪些呢？咱们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首先呢，咱们从起居说起。那么起居养生呢，是顺时作息，护阳养阴。那晚睡早起呢，保证这个午休，顺应这个昼长夜短。建议呢，大家在这个23点之前呢，早睡，然后呢，这个早上呢6点左右，这个早起这样的。那么也尽量呢，在这个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为心经当令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午睡个15到30分钟。以养心神，补气血，缓解夏日的疲劳。那么夏季呢，其实这个天气比较热，我们的这个毛孔啊，都会更加的这个打开。那么长辈们呢，也一定要切记什么，不要贪凉啊，吹空调，或者是这个晚上在外面这个露宿，就是这个风吹，是吧？然后呢，室温呢，咱们建议还是不要低于26度啊。那么夜间的睡眠呢，也要这个护住腰腹，避免受凉引起胃肠的不适。
0: 那夏天啊，这个天气比较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冷饮哈。那在这个夏至这一时节当中，我们在饮食方面如何来注意养生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么我们饮食养生呢，主要还是以这个清淡清补为主，切记呢这个贪凉。虽然是夏天比较热，是吧？但是呢，就是咱们也不要吃很多寒凉的食品。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呢，饮用一些这个易消化的，清淡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苦瓜呀、莲子心呐，还有苦菊等这个苦味的啊，以清心降火。那也可以呢，多吃一些冬瓜、薏米、赤小豆、茯苓，来进行这个健脾祛湿。那么也可以呢，吃一些酸味的，比如说乌梅、山楂，以生津止渴、收敛止汗。那么呢，刚才也说了，尽量呢，咱们不要吃太多生冷的啊。比如说有时候天气热了，我们就很想吃一个雪糕，或者是呢，在这个冰箱里冷冻一些这个水果啊。这个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少吃，以免呢损伤脾胃阳气。那么平时呢，我们还是要多喝一些温水啊，还有这个淡茶水，来这个降温解暑。那么我们也可以呢，自制一些绿豆汤、酸梅汤啊，少次的啊，这个多次少量多次来进行饮用。
0: 这是在饮食方面哈，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夏季虽然是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还是要注意不能贪凉哈，也还是要注意这个养护好我们的脾胃哈。那这个天气好了，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运动方面也会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觉得说应该多运动，多出汗，这样的话呢能够促进代谢。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太热了，很容易犯懒哈，还是呢不要太运动了。那夏至这个节气当中的这个运动养生，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也请安琪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们中老年养生呢，一年四季都是非常适合这种轻运动、慢运动啊，就是我们做一些呢，就是这个舒缓的运动，那么身体呢微微发汗就可以了啊，避免呢在这个烈日下。这个正午的这个时间我们进行运动，那最好呢是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比较适中的时候进行户外运动。那么呢，也还是建议大家呢选择比如说慢走啊、太极拳呢、拔段锦呢等这个舒缓的运动啊，我们切忌大汗淋漓啊，避免损伤 这个元气啊，耗伤心血。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啊，咱们运动呢还是应该来运动。

0: 运动的，但是呢这个量和选择的运动方式是格外的重要的哈。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到了夏天之后哈，就是人很容易烦躁，有朋友会说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哈，那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说这个情绪就不是很好哈，那我们这个夏至养生怎么样才

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一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雪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啊，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了，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仙草仙药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赠药，买药赠药，这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

0: 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的，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对，早报早得。
3: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本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啊，买药赠药这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在报名，场外在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现在啊，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0: 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0: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3: 对啊， 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哦。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哦，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哦，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哦、测这个血压。你看十多年了啊、哦，之前也没啥事啊、哦，但是啊、哦，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0: 那就很危险了，啊、哦，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3: 出血量是16毫升
0: 啊，
3: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一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
0: 嗯，
3: 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
0: 嗯，
3: 尤其是上厕所啊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开导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0: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3: 我记着我是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
0: 嗯嗯嗯，
3: 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0: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3: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0: 嗯，
3: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自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呢。老伴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0: 嗯，
3: 而且看那个衣服要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2-3分钟了。
0: 嗯嗯，
3: 就是这个腿啊用了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这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0: 嗯，
3: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0: 嗯嗯嗯，
3: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不大
0: 啊，
3: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0: 嗯，
3: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0: 嗯，
3: 和常人比不了，咱们
0: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3年5年甚至10年8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2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 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

0: 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哎，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1: 谢谢这个老师，
0: 嗯，
1: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1: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0: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1: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0: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1: 哦，您这么一说哦，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0: 嗯，
1: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长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0: 嗯，
1: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汤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0: 啊，
1: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0: 嗯，
1: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阻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儿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两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的。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

0: 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哎呀，林老师，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2: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3: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林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2: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
3: 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2: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坊有多少了解呢？
3: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坊，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她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我这一听，这一天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然后还有这个入心险，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林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2: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坊，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3: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上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2: 干吃不长肉，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3: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2: 啊。
3: 医生说我的什么产后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2: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3: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2: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他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 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0: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陆一升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八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1: 行行，我听您的。
0: 嗯，
1: 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0: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两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1: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给您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0: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0: 啊。
4: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儿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陆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啊，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啊，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得到好的治疗。啊，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那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0: 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吧。哦，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
0: 嗯。
4: 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 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
0: 嗯，

0: 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十来年的病史了。
1: 嗯，
0: 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嘛，餐前一般都是5.3、5.4那样。
1: 嗯，
0: 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1: 这可以了，啊，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0: 是，
1: 嗯，
0: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1: 嗯，
0: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
1: 嗯，
0: 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嗯，
0: 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1: 嗯，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0: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1: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的果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0: 是的，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1: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0: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1: 嗯，
0: 假如有陆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1: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2副药，就一共是3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3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2副药，再赠送你2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0: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2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2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哎，
4: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嗯，

0: 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1: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陆新学啊一定得拿到。
0: 嗯，
1: 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陆新学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0: 确实是陆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陆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1: 嗯嗯。
0: 用了多少了？
1: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0: 啊。
1: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0: 嗯嗯，
1: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0: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1: 嗯
0: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1: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啊快20多年了。
0: 啊啊，
1: 可以说吧得病开始得的时候啊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0: 嗯嗯，
1: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0: 嗯，
1: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0: 你那个结节多大？
1: 说是6毫米。
0: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1: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了，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啊、我都戒了。
0: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1: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0: 嗯嗯，
1: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0: 嗯，
1: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0: 啊。
1: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0: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1: 嗯
0: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1: 嗯
0: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对，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嗯，但是不做手术他慢慢你给他养大了那也不行。
1: 嗯，
0: 哎，而且做手术他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他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1: 嗯
0: 啊，另外还得看他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他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关于这过去式咱就不聊了。啊、
1: 嗯、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
0: 嗯、
1: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0: 嗯嗯，
1: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啊、能使上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1: 再有一个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0: 嗯，
1: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0: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良性结节一般五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六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1: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0: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六毫米的，
1: 嗯，
0: 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三副药啊，三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两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0: 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看延边新闻，观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端午假期我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
2: 中融汇通集行畅达跨境人民币筑起通世界主题推介会在珲春市举行。
1: 延吉市公安局开展夏夜治安统一清查攻坚行动，拉开夏季严防控强打击深整治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序幕。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端午假期，我州立足民俗特色，依托体育赛事、统筹文旅服务、消费提振、文化惠民等多项工作，串联全域特色文旅活动，通过体育赛事加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模式，丰富假日文旅业态，激活市场消费潜力，全州各县市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景点客流稳步攀升，商贸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这个端午假期，我州以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主场赛事为核心牵引，整合全州优质文旅资源，将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依托赛事赋能与端午节庆热度，全州各大核心景区持续升温。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印象延吉、民族式摔跤比赛、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傍晚，延边大学门前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观赏、体验、品鉴、互动于一体的多元民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延吉恐龙王国推出多档特惠套餐，实现营收106.06万元。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两个休闲观光打卡点位，接待游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7%。延边博物馆推出香囊 DIY、五彩绳编织等端午手作体验，接待游客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
3: 我是和几个朋友从河北保定来咱们这儿这个延边这儿玩，然后我在这儿拍照，顺便就是看到这个摔跤比赛，感觉很有激情，很有活力。这个比赛内容也是非常赏心悦目，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参观一下，感受一下。
4: 我们之前也是在那边吃粽子，看咱们有打糕，有个新鲜感，然后看大家如此开心，如此活泼的跳舞，我们感觉自己心里也非常开心，也非常活跃。
1: 端午小长假，边境小城图门迎来旅游热潮，图门江广场、新国门、铁路国门等核心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齐聚江畔，赏界江风光，观国门胜景，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感受边城魅力与家国情怀。
5: 趁着端午假期带家人来图门打卡，一边赏美景一边过节，特别有意义。站在国门边看着界江和界碑，内心特别自豪，既领略了边境风光，也厚植了家国情怀。
1: 安图县以山野运动赋能假日文旅，2026布雷亚克吉林安图四山一湖越野赛暨首届全国警察越野赛图界征野系列赛火热开赛，1300余名国内外越野爱好者齐聚安图，驰骋青山绿水间。赛事设置多组别赛道，串联朝鲜族特色村落与生态美景，赛道沿线特色朝鲜族美食补给站点，让参赛选手在比拼体能的同时品鉴特色美食，领略民俗风情。
6: 安图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四面环山，然后还有水和湖，空气非常好，负氧量非常高，美食也非常好吃，朝鲜族风味特别有特色，我喜欢安图这个地方。
1: 珲春市文旅活动亮点纷呈，亮点突出，跟着村晚游吉林，夏季村晚活动在房川村精彩上演，文艺演出、民俗市集、边境自驾漫游体验等多元内容轮番登场。在民俗体验市集上，各类延边特色农特产品现场展销，同时满族剪纸、传统编织、朝鲜族民俗手作等非遗项目进行现场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魅力。汪清县开展文体消融、民族团结主题端午活动，邀请域外家庭

0: 与本地家庭欢聚一堂，文艺汇演、消防安全科普、毽球竞技等特色活动接连开展，精彩的文体活动搭建起交流交融的桥梁，让各族群众、域外游客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端午假期，我州以赛事聚人气，以民俗树品牌，以活动促消费，文体旅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为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节日期间，我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
1: 端午节期间，我州精心举办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主题活动，邀请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奔赴东北边疆，沉浸式感受边疆风土人情与民族交融魅力。期间，记者跟随贵阳归乡游子关凤春一家、山东青岛王诗瑶受邀家庭，记录两地游客的旅途见闻，以普通家庭的真情实感，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温情相聚的动人画面。
2: 对于贵阳游子关凤春而言，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端午受邀之行，从来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节日出游，更是一场积压20余年思念的奔赴。远离故土20余载，延边的民风、美食、邻里温情始终刻在记忆深处。
3: 我是从小生长在延边地区，2000年呢我去的贵州，这么多年呢哈，我一直都留恋家乡。一个是家庭的这个亲情哈，另外咱们延边地区的那个风土人情我特别喜欢，延边美食总也忘不掉。你看我去贵州贵阳都20多年了，但是我还是想咱们这边。
2: 阔别故土20余载，当熟悉的乡音焕然一新的城市街景映入眼帘，关凤春内心满是震撼与感动。
3: 这边呢就是发展的还是比较快，也特别快，可以这样说。从那市容市貌哈，就是民族文化呀，都有太大的进步了。
2: 如果说关凤春一家是游子归乡，那么来自山东青岛的王诗瑶一家则是千里出使边疆。走进延吉新兴广场非遗剪纸活动现场，一家人静下心跟随非遗传承人指尖流转，细心剪裁象征延边精神的金达莱花。
4: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团结。我们这边的团结的文化和与之而带来的团结的文化的氛围，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而且体验感非常的足。
2: 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王诗瑶一家人全身心沉浸在民俗风情之中，换上典雅精致的朝鲜族传统服饰，品尝特色民族美食，从视觉味觉到内心感受，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让异乡游客倍感安心与温暖。
4: 所以我在这里感受到了非常别致的这种旅游的感受和旅游的氛围。我也会向我身边的朋友们，我们当地的一些没有来过延边的朋友们继续介绍我们这里。我希望大家都能来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别致的民族文化氛围。
0: 近日，中融汇通集行畅达跨境人民币筑起通世界主题推介会在珲春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牵头。活动现场，各家银行依次开展专项业务宣讲，讲师围绕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趋势进行深度解读，聚焦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讲解避险产品业务办理流程，推介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介绍平台应用场景及配套信用类融资产品，针对跨境汇款路径开展专项解析，并对特色跨境金融产品进行推介，多维度为边境外贸企业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本次参会的40家重点企业深耕对和边境贸易及上下游配套产业，业务涵盖海产品进出口、农产品加工、数字边贸服务及食品贸易等领域，企业结算模式以对和跨境人民币结算为主，是珲春边境经贸体系的关键市场主体。现场结合各家企业经营规模、业务模式及长远发展需求，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精准疏解企业资金难题。
5: 未来我行持续深耕跨境人民币业务，以金融实干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
1: 6月10

0: 九号，由中委组织部、中委老干部局主办、延边老干部大学承办的“红歌嘹亮颂党恩，银发生辉耀边疆”专场汇演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
1: 本次汇演以“颂党爱党，礼赞时代，赋能边疆”为主题，红色情景剧舞蹈《胜利欢歌》拉开了汇演序幕。参演老同志深情回望艰苦抗战岁月，生动还原了延边各族群众欢庆抗战胜利、坚定不移跟党走、携手建设幸福边疆的历史图景。合唱曲目《抗联抗联》以嘹亮的歌声追忆东北抗联将士在艰苦绝境中奋勇杀敌的英雄壮举，深刻诠释了舍生取义、矢志报国的东北抗联精神。伽椰琴合奏《我和我的祖国》，旋律悠扬绵长，抒发了边疆各族儿女深厚的家国情怀。朝鲜族舞蹈《金达莱之恋》温婉灵动，以金达莱为文化意象，勾勒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的生动图景，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2: 本次登台表演者都是家门口老年大学的学员，能站在舞台上展示学习成果，展现老同志的精神风貌，大家心里十分自豪。往后我们会永远跟党走，把晚年生活过得红红火火，也想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好好赞美咱们的家乡，歌颂伟大祖国。
3: 本场汇演引领唱响边疆七月红歌会系列活动之一，活动依托金达莱红以老学堂阵地，发挥老同志独特优势，以文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和振兴发展，凝聚银发力量。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洲际延吉市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
4: 此次活动由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州应急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承办，延边州总工会协办。活动聚焦群众身边公共安全隐患，设置了宣传展板和设备展示区，安排了专业人员进行安全知识讲解。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隐患，如火灾预防、燃气泄漏应对等，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
3: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农村等系列活动，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全面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创造稳定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1: 近日，州中心血站走进延边大学，开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公益活动。
4: 活动现场设置的主题展板、宣传横幅等醒目亮眼，特色打卡区域氛围感十足，吸引不少师生驻足了解、主动咨询，积极传递公益正能量。现场工作人员一对一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献血条件、献血流程、用血报销政策等问题，纠正各类献血认知误区，引导大家摒弃顾虑，自愿参与无偿献血，让科学献血理念深入人心。
5: 这是件蛮自豪的，我这个血可以帮助到别人，就我感觉到非常开心，整个过程也非常的让我感觉到舒适，没有感觉任何的不适。
4: 活动当天共有32人次无偿献血10700毫升，为致敬无私奉献的爱心人士，活动还为当天成功献血的参与者送上专属祝福和暖心回馈。
6: 今年呢，我们首次在延边大学献血屋举办主题活动，以此回馈一直鼎力支持我们无偿献血事业的延大学子们，他们呢始终在用热血助力呢用血保障，希望借着这次的活动把无偿献血和同学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0: 6月17号至18号，延吉市公安局开展夏夜治安统一清查攻坚行动，拉开夏季严防控、强打击、深整治、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序幕。
1: 入夏以来，延吉市夜间经济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圈夜市、网红打卡点、娱乐场所人流车流激增，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的同时，各类治安隐患进入高发多发态势。为精准应对夏季治安新形势新特点，自六月起，延吉公安全面启动为

0: 发展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1: 行动期间，延吉市公安局治安交巡警特警警力联勤联动，在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夜市商圈周边设立多处临时检查卡点，实施显性用警定点严查，聚焦夏季夜间出行突出风险，重点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细致排查过往车辆、随行人员，严查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违法线索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快速甄别，闭环一消，实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清零一处，从路面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为及时回应广大考生、家长咨询需求，志愿填报与录取工作期间，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开通四部专属招生咨询热线，同时开放官方线上咨询平台，为考生提供专业、高效、贴心的招生咨询服务。延吉市青年广场音乐喷泉于6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灵动水景搭配特色灯光，丰富广场景观层次，为市民打造休闲观景、打卡游玩新场地。近日，珲春市开展2026年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本次筛查聚焦农村妇女、困难家庭、女性等重点人群，力争符合条件妇女应检尽检。
3: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
5: 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画家文学家丰子恺的《圆圆堂随笔》，这是他的散文代表作。丰子恺那些质朴含蓄的漫画我们都喜欢，简单几笔勾出来的人物有时连眼睛都省略掉了，却特别感人。比如他画一位母亲抱孩子，把两个圆圆的脸庞重叠了一块，意境全出来了。丰子恺的漫画别看简单，格调和品味是很高的，几十年来有不少学他的人，但都学不到那种线条和意境。可以说之前没人像他那么画，之后呢也没有人学得像。说到这儿呢，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那寥寥几笔别人就学不来呢？丰子恺那种没法复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丰子恺的散文寻找他的艺术内涵。丰子恺绝对算得上中国近代最好的散文家，他的文集在今天成为经典是实至名归的。下面呢，我们就把他的文章生平和绘画历程放在一起为大家解读。丰子恺的艺术里具备一种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艺里都相当罕见的精神，就是普遍的同情心。近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因为时代原因一直处于焦灼和撕扯，从新文化运动

开始，大多数进步作家是把同情寄予被压迫的群体，贫苦人群。他们的同情或者是无形，或者是有意识地接受了政治的影响。而在丰子恺的笔下，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地位如何，都值得被了解，每个人都既应该检讨，也值得同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散文和漫画就有了稀缺性，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小品了。那么这种同情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先来读他的散文里讲述的早年人生经历。丰子恺祖籍浙江崇德的石门湾，就是今天的桐乡市石门镇。石门湾是江浙有名的丝绸产区，物阜民丰，人口稠密，这里也是丰子恺的精神家园。这本书名里的圆圆堂，就是他中年厌倦大上海举家返乡建造的居所。丰子恺生于1898年，家里不算富裕。他写道，我4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过了几年清朝废了科举，父亲从此隐遁，郁郁不乐，不管家事，每天除了教学生只是饮酒看书和吸鸦片。在我9岁时，父亲死于肺病，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房店一间。在他的童年阶段，催动他那种独特精神的线索已经出现了，那是什么呢？是对人生无常的敏感。丰子恺幼年时有一次坐船，手中拿着的不倒翁掉到了河水里。正常孩子的反应应该是大哭大闹的，可是丰子恺在文章里是这样写的，我眼看他向船尾方向滚腾而去，一刹那间全部交付不可知的渺茫世界。我看看自己的空手，又看看窗下的层出不穷的波浪，心中起了疑惑与悲哀。这些文字表达了他对于人生感到的虚无和迷茫。越早感知到这一点的人，艺术和思想天赋越敏感。可惜的是，无忧无虑的童真恐怕也在这一刻消失了。丰子恺接着说，这种疑惑与悲哀随着年纪而增长。每逢离开一个旅馆，无论房间何等坏，臭虫何等多，我临去总要低怀一下，想起我有没有再住这间房的一日。每逢下火车，无论邻座何等可厌，我也总想到我恐怕是和他永别了。你看，这种人人都有的空虚和惆怅之上，他有了同情的种子。不同的是，多数人在现实里把这些感慨压下去了，而丰子恺呢，是非要为他找一个答案不可。这也是艺术家的普遍特质，他们是要在这些事情上和自己较劲儿的。丰子恺17岁离家到杭州，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李叔同正在这里教音乐和美术，文学家夏勉尊正在这里做舍监，相当于教导主任。在北京、上海和杭州这几个文化重镇，几代文化名家们在相互引导、相互作用。丰子恺回忆说，夏勉尊温和的教育是母亲式的，而李叔同的严肃认真是父亲式的。丰子恺先跟着李叔同学钢琴，他说每弹错一个音，李先生就回头看我一看，我对于这一看比什么都害怕。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表情里是对于音乐和教育使命的尊敬。从第4学年，李叔同教丰子恺图画。一天晚上，李叔同对他说，我教了这么多年绘画，没见过像你进步这么快的，你以后可以。李叔同的这半句话就定了他的终身。丰子恺本来是打算毕业后做语文教员的，他原名丰仁，仁爱的仁。子恺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位特别看好他的国文老师给起的。从那以后，他专心学画，其他的科目都顾不上了。1919年，丰子恺22岁临毕。

0: 夜前和同学举办了一次画展，回家乡完婚。他岳父本来也是赏识他的文学天赋，没想到他会去当画家。毕业后，丰子恺变卖了家产，凑了一笔钱去东京学画。这个想法也和李叔同有关。在读师范时，他就开始和李叔同、夏勉尊学日语。丰子恺作为文学家，不只是散文写得好，他的日文翻译水平也很高，翻译过日本古典巨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因为学费和旅费有限，丰子恺在日本只待了10个月，但是这10个月的收获是巨大的，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他在日本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一本画册。竹久梦二专门用软笔画简笔漫画，构图方式是西式的，意境是传统的日本文化。我们对漫画这个词的理解呢，好像一定是有讽刺的功能，实际上漫画可以理解为绘画里的随笔。在日本呢，这个词是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提出的，含义就是用随意的方式去画。丰子恺说，漫画的本体是独立的艺术，只是因为用笔简明，取材精锐动人，容易被当作斗争和宣传工具而已。丰子恺的画可以称为抒情漫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孤独的、奇怪的、不忠不息的画。丰子恺是中国漫画界的先驱，画漫画的艺术大家里还有位比他年轻的廖冰兄。廖冰兄积极投身革命，一直以社会政治作为漫画主题，和丰子恺从性格到画风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从今天来看呢，他俩同样是独立于时代的艺术家。丰子恺回国后形成了简约写意的漫画风格，和他的散文随笔正好互相印证。现在我们要回到丰子恺从童年就有的那个人生困惑上来了。梁启超说，人生活的目的是寻找趣味，方式之一是对人生趣味的欣赏和再现。丰子恺过去的苦恼是不知道怎么应对人生的转瞬即逝，现在他知道了，用绘画和写作留住人的趣味是解决途径之一。丰子恺曾经在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教图画、音乐，同事里有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朱自清，后来他又做过上海开明书店的编辑。在这个时期，他的漫画越来越有名，文学家郑振铎给他的画定了子恺漫画的名字。34岁时，丰子恺回到家乡石门湾，用书画的版税在自家老屋后面建了一座三开间的小楼。他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时，李叔同让他抓阄，他连抓到了2次缘字，缘分的缘，所以呢就叫圆圆堂。在这本圆圆堂随笔里，我们可以看到丰子恺的艺术里陆续出现3个主题，也可以说是他对人生的3次思考。第一个主题是自然，这是直接从美感产生出来的。我们看丰子恺的画，都是最自然的人间烟火，热闹的城市，幽静的乡下，相通之处是都出于完全的自然，他没有加进去自己的价值判断。丰子恺在火车站上见到一位佝偻着身子的老乞丐，他觉得这种哀怨的姿态就是一幅木炭画。他说，这蓝缕额的乞丐比精心打扮的时装美女要美。画家为什么要画裸体？就是因为女性的装扮反而妨碍了她们真正的美，而且呢，他觉得模特的裸体还是不够自然。他说，模特只有在休息和自由活动的时候，姿态才是最美妙的。他以漫画速写为主要的创作方式，就是要快速捕捉到这种转瞬即逝的自然。丰子恺说，艺术家所理解的各种美学规律，像黄金分割、比例之类的，都是对自然状态的总结而已。和 和这种美学上的自然相对应的，就是生活中的自然。丰子恺有一篇散文叫《茧网》，含义是生活中有种种对于自然的限制，像一张网困住了我们。比如说，凡事都要有价格，就限制了人和事物的意义。本来出门玩一趟挺开心的，但总要用价格去体现，变成了喝一壶茶两角钱，看一看狮子20个铜板。他说，想要看见事物的真相，就要找一把剪刀把这个网剪破。艺术和宗教就是他找到的剪刀。他说，我确信有一册很大的账本，我在人生中所见所闻所为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详细的记载和考证，于是我的疑惑和悲哀全部解除了。那么有没有人不在这张网里呢？有的，那就是儿童。这就是丰子恺的艺术中的第二个主题，童真。他画里最动人的是那些憨态可掬的儿童。想画好儿童并不容易，丰子恺之前和之后，中国画里的真正儿童形象并不多，有的死气沉沉，有的满脸成人表情。儿童精神的内核就是生命里最本质、最真实的力量，也是许多艺术家所追求的状态。丰子恺对儿童身上的天真和韧性可以说是无条件崇拜，他整天观察自己的孩子，把他们画到画里。他发现儿童是用全副精力在应付生活，失手打破了玩具之后，比大人们的破产还要伤心，要哭得晕过去一两分钟。儿童思维不受客观现实支配，要不到月亮也会觉得愤怒。丰子恺觉得这种彻底的自我是很动人很美的，儿童的游戏里有无尽的创作力和通感。我们看过他的漫画，他的女儿给凳子穿鞋时，发现凳子比自己多长了2只脚。他的儿子用2只蒲扇当轮子，想象着自己在骑脚踏车，从中获得了无尽的快乐。他说，大人所谓的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孩子来，全是不自然的、病态的、虚假的。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我的心被4件事所占据：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丰子恺对儿童的崇拜虽然单纯，但他完全清楚童真是必定消失的，自己只是个短暂的守望者。他发现大女儿在14岁时变得懂事听话，把巧克力均分给弟弟妹妹时，不是像一般的家长觉得欣慰，而是叹息说，你开始忍耐自己的欲望，谋他人的幸福了。他对孩子说，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抱怨变为感激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当然，孩子理解这些话时就已经长大了。既然丰子恺清楚童真必然消亡，他就要寻找更永恒的艺术归宿，这就是他的第三个主题，慈悲情怀。这是丰子恺艺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下一部分主要来说的问题，就是丰子恺抗战后的经历，以及他花费46年时间完成的护生画集。护生是保护的护，生命的生，内容是并列直白的漫画和文字，规劝世人慈悲向善，爱护生命。第一册是在1928年，丰子恺31岁那年，为了纪念师尊弘一法师李叔同的50岁生日，他画了50幅护生主题的画。弘一为他配了50首诗，含义就是让人一看就懂，即使不识字也能看画。丰子恺当年发愿，自己今后每隔10年画一册，每册都增加10幅，一直到弘一100岁时，出完第6册，才算功德圆满。弘一也高兴地答应了。然而弘一法师在63岁圆寂，师徒只合作了2册。丰子恺 则是真的赶在自己1975年去世前完成了全部六册。这部护生画集一直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影响，丰子恺和李叔同合作也是难得的艺术品。我们来看，从1937年前后的第二册到1975年前后的第六册，这段时间可太不平静了。画这样的画册，丰子恺是要应对许多冲突的。首先是抗战，日军入侵江浙以后，丰子恺举家逃难，追随他任教的浙江大学一路向西南走。在路上，家乡传来消息，圆圆堂被日军轰炸的只剩下几扇门板了。有人对他说，你吃斋信佛却遭此横祸，这是佛祖不显灵。丰子恺认真写了一篇佛无灵，他说，我早就厌倦了这种话，难道别人家烧光只剩下我家安然无恙就是显灵吗？我吃素有一半是家传的生理原因，不是想换什么保佑和幸福，吃不吃肉之类的都是小事，要明白物我一体，怀抱广大的慈悲心，爱护一切的生灵。这篇文章也解释了他画护生画集的原因。他说，护生其实是为了护心，诗画里劝人不要杀生，目的是要保护的是人的心灵，不能养成冷酷和残忍的性格。丰子恺看到，越是战争中，保存健全的人格越重要。他在学校里看到一群学生围着抗日宣传画咯咯直笑，因为有幅画里背着孩子逃难的妇女的头被炸掉了，这让丰子恺目瞪口呆。他说，激发仇恨的宣传让青年人对战争的残酷感到麻木，这让他担心国家的未来。他觉得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建立对于个体生命的普遍同情之上。丰子恺在自己的抗战漫画里重画了这个场面，他画的是一位正抱着婴儿哺乳的母亲，头被落下的炸弹炸成了一片模糊，这个凄惨的场面就更具体更触目惊心。不难理解，他在抗战时画护生画集会被指责为消极甚至不抵抗。他的老同事学者曹巨仁就公开批判过他，说民族危亡之际，他该把那些话付之一炬。向来温和的丰子恺则以绝交为回应，他说，中国受到侵略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当然要吃消炎药，但也要吃补品和粥饭。补品是什么？就是传播爱护生命观念的艺术。当然丰子恺在抗战中也不是只画护生画集，他还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和漫画，完成了一部揭示日军侵华历史的画册。丰子恺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除了担任上海国画院院长，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这样一来，接着画护生画集的矛盾就出来了。比如有人提醒他，护生画集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都是有矛盾的。这个时期画家们大多改变了风格和主题，走新的文艺路线，而丰子恺还是继续履行自己的誓言，悄悄地画护生画集。他把画通过航空邮件寄给了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托他在国外出版。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这种顶风作案让丰子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69年，72岁的丰子恺被下放上海市郊劳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被送回了家里监视居住。有关丰子恺的传记和纪录片里，他的家人回忆，他好像故意不治疗，把该吃的药都悄悄扔掉了。其实他这时已经患上了肺癌，他不愿意治疗，很可能是为了在家里提前画完第六册《护生画集》。他家人劝他不要再画了，免得再惹麻烦。而丰子恺给儿子的信里说，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话也如此。他想请书法家朱佑兰为第六册配诗文，又担心连累他。朱佑兰闻讯后说，我愿担此风险。他俩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合作完成了最后一册《互生画集》，1978年在香港出版，距离第一册的出版整整相隔了50年。这第六册的最后一幅是架在火上的汤锅里，一条鳝鱼弓起身子，奋力保护腹中的后代。丰子恺对他那些看上去随意的小话所抱的也是同样的精神。我们今天说的《圆圆堂随笔》不只是一本单行文集，丰子恺把自己所有的散文统称为《圆圆堂》系列。最后一篇写于1974年，在这一年他偷偷画的两幅画被人发现举报，成为新的批斗对象。1975年8月，丰子恺肺癌复发，9月15日病逝于上海。这样一位最与世无争的追求儿童式的天真、宗教式的博爱的老画家，后半生一直处于反复激烈的冲突之中，也一直在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艺术。他没有彷徨和呐喊，没有讽刺和攻击，所传达的是人对于人的博大同情。他既是为了艺术在世间逃难，也是逃难到艺术中去。以上就是今天纳禄推荐大家阅读的《圆圆堂随笔》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砚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

0: 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栓带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

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想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四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两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两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一副两副我缺三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
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路。

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啊，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两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怔冲、胸闷气短、身体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

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钱，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那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啊。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啊。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们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1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

0: 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仙草仙药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赠药，买药赠药，这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

0: 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了，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2: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报名时间，就早报早得。嗯，
3: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2: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啊，买药赠药这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在报名，场外在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2: 现在用多少了？
3: 现在啊，2副药都快用完了。
2: 嗯，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2: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3: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2: 那就很危险了，哦，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3: 出血量是16毫升
2: 啊，
3: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 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一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
0: 嗯，
1: 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
0: 嗯，
1: 尤其是上厕所啊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0: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1: 我记得我是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
0: 嗯嗯嗯，
1: 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0: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1: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0: 嗯，
1: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得用上点劲儿了。老伴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0: 嗯，
1: 而且看那个。衣服要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的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两三分钟了，
0: 嗯嗯，
1: 就是这个腿啊用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那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0: 嗯，
1: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0: 嗯嗯嗯，
1: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不大
0: 啊，
1: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0: 嗯，
1: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0: 嗯，
1: 和常人比不了，咱们
0: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两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 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哎，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1: 谢谢李老师，
0: 嗯，
1: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1: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0: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

0: 他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1: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0: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1: 哦，您这么一说哦，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儿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0: 嗯，
1: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长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0: 嗯，
1: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汤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0: 啊，
1: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0: 嗯，
1: 所以啊，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阻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哎，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0: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4: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0: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
4: 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0: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4: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4: 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2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
0: 嗯嗯。
4: 现在吃了是3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 并且看他们脸色。

0: 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他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他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
1: 嗯。
0: 我这一听，这一天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
1: 嗯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鹿心险，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1: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0: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
1: 嗯，
0: 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特别瘦那种。
1: 嗯。
0: 他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上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
1: 嗯，
0: 啊，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1: 干吃不长肉，
0: 嗯，
1: 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啊，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啊，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0: 哦，
1: 嗯，
0: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
1: 嗯，
0: 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1: 啊，
0: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胃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1: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0: 哦，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1: 嗯。
0: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
1: 嗯，
0: 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没错，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0: 嗯
1: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0: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
1: 嗯，
0: 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1: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0: 哦。
1: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她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她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 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

0: 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0: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鹿一生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1: 行行，我听您的。
0: 嗯，
1: 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0: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1: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0: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0: 啊。
4: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陆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啊，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啊，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得到好的治疗。啊，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那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0: 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吧，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
0: 嗯，
4: 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10来年的病史了。
0: 嗯，
4: 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0: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嘛，3000一般都是5.3、5.4那样。
0: 嗯，
4: 吃完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0: 这可以了，啊，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4: 是，
0: 嗯，
4: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0: 嗯，
4: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轻了很多，
0: 嗯，
4: 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 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

0: 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1: 嗯，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0: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1: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的果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儿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0: 是的，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1: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0: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1: 嗯，
0: 假如有陆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1: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两副药。就一共是三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三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两副药，再赠送你两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0: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两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两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哎，
4: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陆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1: 嗯，
4: 他看电视嘛接受过，说那陆心血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1: 嗯，确实是。陆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
4: 哦，
1: 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陆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嗯。
1: 用了多少了？
4: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1: 啊。
4: 我感觉吧 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1: 嗯嗯，
4: 离谷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一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一块钱都合不上啊。
1: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一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4: 嗯
1: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4: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4: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快20多年了。
1: 啊啊，
4: 可以说吧，得病开始得的时候吧，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1: 嗯嗯。
4: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也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1: 嗯，
4: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1: 你那个结节多大？
4: 说是6毫米。
1: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4: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得，我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我都戒了。
1: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4: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1: 嗯嗯，
4: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1: 嗯，
4: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1: 啊。
4: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1: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4: 嗯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4: 嗯
1: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
4: 对，
1: 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
4: 嗯，
1: 但是不做手术，他慢慢你给他养大了，那也不行。
4: 嗯，
1: 哎，而且做手术他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他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4: 嗯，
1: 啊，另外还得看他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他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关于这过去事咱就不聊了，啊，
4: 嗯、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4: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
1: 嗯、
4: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1: 嗯，
4: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1: 嗯嗯，
4: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4: 再有一个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1: 嗯，
4: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1: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儿，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4: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1: 嗯，
4: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

0: 是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1: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三副药啊，三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两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1: 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 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

0: 精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想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四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儿，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2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2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1副2副，我缺3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4大盒，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

要不说咱们三代严守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啊，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2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

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啊，入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入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怔冲、胸闷气短、身体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那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那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啊，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那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们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1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啊，你这个脾

你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

0: 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啊，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仙草仙药，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赠药，买药赠药，这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那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2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 在此期

0: 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了，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2: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对，早报早得。嗯，
3: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2: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啊，买药赠药这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在报名，场外在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2: 现在用多少了？
3: 现在啊，2副药都快用完了。
2: 嗯，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2: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3: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2: 那就很危险了，哦，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3: 出血量是16毫升
2: 啊，
3: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1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
2: 嗯，
3: 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
2: 嗯，
3: 尤其是上厕所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2: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3: 我记得我是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老伴儿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2: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3: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2: 嗯，
3: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2: 嗯，
3: 而且看那个。衣服要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的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两三分钟了。
2: 嗯嗯，
3: 就是这个腿啊，用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那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2: 嗯，
3: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2: 嗯嗯嗯，
3: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不大
2: 啊，
3: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2: 嗯，
3: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2: 嗯，
3: 和常人比不了，咱们。
2: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两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哎，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3: 谢谢李老师。
2: 嗯，
3: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3: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2: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3: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2: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3: 哦，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2: 嗯，
3: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长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2: 嗯，
3: 过上 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汤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2: 啊，
3: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2: 嗯，
3: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2: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堵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儿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两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的。
2: 哎，好，咱们再见。
1: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0: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2: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4: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2: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
4: 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2: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4: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
2: 嗯，
4: 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都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
2: 嗯嗯。
4: 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她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
2: 嗯，
4: 我这一听，这1片1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
2: 嗯嗯，
4: 然后还有这个鹿心血，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2: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4: 哦、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
2: 嗯，
4: 但是我们俩

0: 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特别瘦那种。
1: 嗯。
0: 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
1: 啊，
0: 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上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
1: 嗯。
0: 啊，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1: 干吃不长肉，
0: 嗯，
1: 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啊，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
0: 啊，
1: 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啊，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0: 哦，
1: 嗯，
0: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
1: 嗯，
0: 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1: 啊。
0: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1: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0: 啊，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1: 嗯。
0: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
1: 嗯，
0: 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没错。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0: 嗯。
1: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嗯，
1: 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0: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3服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3服药。
1: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0: 哦。
1: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2个支架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他怎么可能下2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 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2副药啊，全程2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2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这2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0: 哦，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李老师，这2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1: 2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鹿一生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0: 行行，我听您的。
1: 嗯，
0: 买2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1: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两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0: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1: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1: 啊。
4: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儿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鹿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得到好的治疗。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1: 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吧。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
1: 嗯。
4: 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10来年的病史了。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1: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嘛，3前一般都是5.3-5.4那样。
1: 嗯，
4: 吃完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1: 这可以了这已算完全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4: 是，
1: 嗯，
4: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1: 嗯，
4: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那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
1: 嗯，
4: 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嗯，
4: 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1: 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4: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1: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 而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的果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4: 是的，林老师。
1: 嗯，
4: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1: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4: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1: 嗯，
4: 假如有陆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1: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两副药，就一共是三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三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两副药，再赠送你两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4: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两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两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李老师啊。
1: 哎，
5: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5: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5: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陆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1: 嗯，
5: 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陆心血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1: 嗯，确实是陆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陆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嗯嗯。
1: 用了多少了？
5: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1: 啊。
5: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的好药了。
1: 嗯嗯，
5: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1: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5: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5: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快20多年了。
1: 啊啊，
5: 可以说吧，得病开始得的时候吧，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1: 嗯嗯，
5: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1: 嗯，
5: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1: 你那个结节多大？
5: 说是6毫米。
1: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5: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了，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啊，我都戒了。
1: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5: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多呀？
1: 嗯嗯，
5: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1: 嗯，
5: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1: 啊。啊，
5: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1: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5: 嗯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5: 嗯
1: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
5: 哦、
1: 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
5: 嗯。
1: 但是不做手术，它慢慢你给它养大了，那也不行。
5: 嗯，
1: 哎，而且做手术它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5: 嗯。
1: 啊，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关于这过去式咱就不聊了，啊、
5: 嗯。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
1: 嗯、
5: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1: 嗯。
5: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1: 嗯嗯，
5: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儿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了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5: 再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1: 嗯，
5: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1: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儿，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5: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1: 嗯，
5: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1: 嗯嗯，
5: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1: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 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六毫米的，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三副药啊，三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两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5: 行行行，
1: 嗯，
5: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1: 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北京时间2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先生以文哏见长，文而不温，含蓄隽永，是我国相声界文哏艺术的代表人物。他将相声文哏艺术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人誉为文哏大师。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苏皮三国》。
1: 您说三国这套书啊，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
2: 我认为百读不厌，还说明不了三国好。
1: 应当呢，
2: 三国这套书啊，那可以说是千读不厌，万读不厌，甚至是永读不厌。
1: 就是多增看，多增爱。
2: 这三国，
1: 金圣叹呢？
2: 毛批的。
1: 毛宗刚。
2: 玉批的。
1: 乾隆，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我。
2: 哦，您还出国？
1: 那可不怎么着，
2: 说着好好话，没事你出。

0: 国干嘛呢？
1: 许你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一晚咱俩吹吧。这哪儿的事情？
0: 哎呀，既然你对三国嘛有这些研究，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讨论一下。
1: 那可太好了
0: 啊！
1: 我太高兴了。
0: 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1: 是是。
0: 有一部苏批的，您看过吗？
1: 什么批？
0: 苏批呀、啊。
1: 苏批。
0: 这是苏文茂先生批的。
1: 没看过。好，您说这日本人批的，我哪儿看过、啊？
0: 您先等一等，
1: 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原谅我，我对日语不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玩意儿。
0: 我告诉你了，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1: 您听这名字，这不是日本人吗？您
0: 啊不啊，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1: 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你这干您的父姓才四字，起码俩字儿，没有说我字儿的名字。您听这位先生叫苏文茂先生，您这日本人大多数都我字儿，我看您。
0: 啊！哎呀，这位感觉没有什么文化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
1: 啊？
0: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要对他的尊重。
1: 哦，不是我字儿，
0: 不是。
1: 哦，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0: 您最好别浪费这些标点了啊！
1: 我认为这位是日本人了。
0: 这是苏文茂，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1: 哦，这人还活着了。
0: 这个人说话比较冒失。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1: 是啊，
0: 您想见一见吗？
1: 那太想见了，我们跟他学习学习，研究研究啊。
0: 太好了，
1: 嗯，
0: 既然你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咱握握手啊。
1: 什么意思？
0: 鄙人就是苏文茂。
1: 哎呀，我可太见着冒失，您就是苏先生。
0: 对对对、哦、我批的三国而没看过。
1: 没有。
0: 哎呀呀，遗憾，
1: 真是遗憾。
0: 您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主要的内容
1: 啊，
0: 今天作者在这儿
1: 哦，
0: 咱们可以研究嘛。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1: 啊，
0: 您就直接问我。
1: 是是是
0: 啊，
1: 哎，
0: 我万一要有这个不太清楚的地方，
1: 嗯，
0: 我还要向你来学习呢。
1: 万一呢，也就不可能了。
0: 这是、
1: 啊、是是，
0: 这个今天咱们来个三国讨论，
1: 哎，
0: 咱们来个互相提问。
1: 哦，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1: 是，
0: 请您来答复。
1: 哎，
0: 您说这个三国这俩字啊，这是本书的标题。
1: 是啊，
0: 这个标题嘛，就要概括全文。
1: 嗯，
0: 它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为什么叫三国？这个原因何在？
1: 为什么叫三国？
0: 您能不能答复？
1: 这个我知道啊，魏蜀吴啊。
0: 魏蜀吴，
1: 北魏、西蜀、东吴嘛。刘备、孙权、曹操鼎足之势，谓之三国嘛。
0: 哦，那么我们知道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1: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了。
0: 嗯，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就叫三国？原因何在？
1: 哎，这点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那么依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0: 为什么叫三国呀？
1: 啊，
0: 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1: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
0: 对了，
1: 有几个带三字目录？
0: 几个呀、啊？太多了。
1: 这么办，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0: 一翻篇头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1: 有啊。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出祁山，
1: 有。您等一会儿
0: 啊，
1: 几出祁山？
0: 三出祁山啊，
1: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六出祁山呢？
0: 二三如六，这你
1: 惩罚呀？
0: 还有三发中原，
1: 不是九发中原吧？
0: 三三见九，
1: 他这玩意儿加减乘除这里都有啊。
0: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1: 哎，带三字目录可真不少。
0: 这属于明扣。
1: 哦，
0: 这是本书的小标题。
1: 哦，
0: 咱们要谈到暗扣，带三字的更多了。即范吕小儿刘备。
1: 哦，
0: 刘备是卖草鞋的。
1: 哦，
0: 知习范吕吗？吕乃鞋也。
1: 行了，你甭上口了，还闲了。哦，第二一位谁啊？
0: 第二一位就是。

0: 张飞。
1: 张飞做过什么买卖？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啊？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1: 哦，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卖肉的。
1: 哦，
0: 您如果要不信的话，可以到涿州附近您去打听。
1: 嗯，
0: 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还有一大户。在这个涿州附近有个地名叫张飞店，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张飞卖过肉。
0: 对对对。
1: 嗯，那么第三一位谁做过买卖？
0: 第三一位就是赵云。
1: 赵云做过什么买卖？
0: 赵云赵子龙卖过年糕。
1: 谁？赵云卖年糕
0: 啊？
1: 您这可您胡来了，这叫您说张飞卖肉，刘备卖草鞋，这我可不抬杠。您要说赵云卖年糕，这咱俩得抬抬。这赵云没卖过年糕。
0: 那么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哎，谁说的？卖柿子干嘛？谁说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了。赵云是世家子弟，他家里辈辈出念书人
0: 啊。不，卖年糕的。
1: 你怎么知卖年糕？三国里有啊？
0: 这三国没有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为了考证这一点，我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出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哦，赵子龙赵云他是卖年糕的。
1: 什么戏？
0: 有这么一出天水关。
1: 哦，收姜维。
0: 对，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全给抖弄出来，后人才知道，哦，赵云敢是卖年糕的。
1: 那么这姜维是怎么唱的？
0: 这样唱。
1: 您想想，
0: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个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就是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这个老啊，老卖就当总字讲，总卖。
1: 对，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哎，对对对。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那知道啊，姓周名于字公瑾呢。
0: 对，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姥姥家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
1: 周瑜他姥姥。
0: 对，他母亲娘家姓什么？
1: 是我知道啊。
0: 啊，
1: 姥姥家这可真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这个。
0: 这个诸葛亮姓什么叫？
1: 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这更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我说你怎么进我你们姥姥家？
0: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要紧的关键都在这儿了，
0: 中心最好的地方全在这儿。
1: 哦，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周瑜他姥姥家
1: 啊，
0: 姓纪。
1: 哦，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嘛，不叫名字，姓什么什么氏，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纪氏生的周瑜。
1: 怎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诸葛亮姥姥家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三国里有吗？
0: 这三有啊。
1: 哪个目录上有啊？
0: 三气周瑜。这个周瑜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过吗？
1: 说过什么？周瑜
0: 说既生瑜儿何生亮，那就是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这玩意儿深了。
1: 哦，您说这个玩意儿谈话不多呀，可是收获很大。
0: 就是
1: 今天我是遇到了苏先生，我是真是简直这个知识啊尤其更广泛了，想不到您是生活的宝库啊。
0: 这个人比较
1: 谦虚。刚才我还说您那是神童了。
0: 哎呀，这我可愧不敢当。
1: 哎呀，我把您估计过低了。
0: 哦，
1: 说您比神童高得多呀。
0: 那么您说我是
1: 二小？
0: 哎，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啊，不像话简直。怎么着？既生瑜儿何生亮？既是老太生周瑜，何是老太生诸葛亮？你在哪儿学来的？像话吗？那是周瑜临死的时候，不错，有这么两句话，说既生瑜儿何生亮啊，就是既然有了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啊。就是周瑜打地起他也不服气诸葛亮，临死说了这么两句话。
0: 不对吧？不对不对，大概你这是错误。
1: 正根呢？
0: 我这是正根，
1: 还在他这儿了。那么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三国里有？
0: 这三国没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在街面有这么一句俗语。
1: 什么俗语？
0: 说这个人他是
2: 无事。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苏皮三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巩汉林、赵丽蓉等表演的小品《功夫令》。
1: 拳，
2: 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
1: 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3: 对，
2: 有分寸，
3: 对，
2: 有内涵，
3: 对，
2: 有神韵，
3: 对，
2: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3: 就是

0: 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1: 谁呀？
0: 那就是我的老妈。嗯，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嗯，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咋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0: 看你像根葱。
2: 妈，
1: 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1: 那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3: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那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0: 孩子，
1: 我不要，
0: 听我跟你解释。
1: 听我，我不听。
0: 孩子，我就不听了。我那，
1: 哎呦，你轻点嘞。
0: 你嚷嚷吧。哎
1: 呦，妈，你这什么功啊？
0: 这叫内家功。
1: 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
0: 孩子啊，你听我跟你说，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
1: 为啥？
0: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1: 对，
0: 太软呐、
1: 啊。是啊，要
0: 妈舍不得呀、啊，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1: 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啊？
0: 都怪妈心太软呐、啊。

0: 还是太软不是？
1: 您别说我软，
0: 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2: 好，站好了啊！
0: 好，
2: 教你手硬的。
0: 嗯，
2: 这叫顶天立地。
0: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
2: 立地。那是模特亮相。
0: 您再来，
2: 顶天立地。
0: 哦，顶天
2: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0: 您再来，
2: 顶天立地。
0: 哎，
2: 你跟我一样了，
0: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
2: 哎哎哎哎哎。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0: 过来，过来，过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巩汉林、赵丽蓉等表演的小品《功夫令》，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这段《祝你成才》。
1: 您看这个干什么的呀？
2: 啊，
1: 都有入迷的。
2: 对呀，
1: 我们街坊，
2: 嗯，
1: 有俩棋迷，
2: 哦，
1: 爱下棋，早晨一睁眼，
2: 嗯，
1: 俩人就摆上了，
2: 真有瘾。
1: 晚上我下班回来，
2: 嗯，
1: 俩人胡同口外头灯底下，
2: 嗯，
1: 还那儿僵着。
2: 哎呦，
1: 属鸡，
2: 哦，
1: 拱卒，
2: 嘿，
1: 跳马，
2: 怎么了？
1: 这是你的马，我的马呀？
2: 嗨，都看不见了，还下呢？
1: 迷吗？
2: 哦，
1: 现在有些青年人，
2: 嗯，
1: 是舞迷，
2: 哦，爱跳舞，
1: 听见音乐，
2: 嗯，
1: 脚底下就活动，
2: 那是条件反射。
1: 走在街上，
2: 嗯，
1: 一听。
2: 哟，
1: 加加加，
2: 有音乐，
1: 快三步，
2: 怎么样？活动上了，
1: 真是。
2: 耶，
1: 嗯，
2: 腕子
1: 还都懂。
2: 哟呵，
1: 这儿也放
2: 是，
1: 慢四
2: 都会、啊。这什么意思啊？
1: 嗯，怎么踩不上步啊？
2: 是啊，
1: 细听
2: 怎么
1: 啊？是踩不上，
2: 怎么了？
1: 哀乐
2: 啊，这没法跳。
1: 哪有舞会往哪儿钻呢？
2: 哎呦，
1: 没有舞会了，
2: 怎么样啊？
1: 一个人在屋子里头，
2: 啊，
1: 把我把椅子转悠上了，
2: 这多大的瘾呢？您说，
1: 哎、我，哎哎，算不了，
2: 你跟我跳。
1: 您说这种迷症，
2: 嗯、啊、嗯、啊，
1: 有什么好处？
2: 不好，
1: 哎，
2: 有一句话叫“玩物丧志”，
1: 对，
2: 是不是？
1: 青年人呐，
2: 啊，
1: 为建设四化，应该争当做。学习迷，
2: 那多好啊！
1: 科技迷，
2: 对吗？
1: 革新迷，
2: 是
1: 媳妇儿迷，应该，
2: 哎，不应该，怎么提倡媳妇儿迷啊？
1: 不像我媳妇儿那样的迷、
2: 啊。你爱人是什么迷呢？
1: 书迷，
2: 爱看书。
1: 对，从15岁起，
2: 嗯，
1: 他就对书发生了兴趣，
2: 开卷有益。
1: 现在28，
2: 哦，
1: 这么多年，
2: 嗯，
1: 他一共看了是
2: 多少册呀？
1: 4吨半。
2: 哎，
1: 烟煤呀、啊
2: 哎，
1: 怎么论吨呢？
2: 你瞧。
1: 有个大科学家叫爱迪生，
2: 哦，发明家，
1: 13岁开始看书。
2: 是，
1: 有人问他，爱迪生，
2: 嗯，
1: 看了多少书了？
2: 看了多少呢？
1: 我看了15尺了。
2: 哎呦，论尺，
1: 听见没有？
2: 说明念的书多。
1: 许人家爱迪生论尺，
2: 嗯，
1: 不许我爱的人论吨，
2: 论吨吧。人家是爱迪生是发明家呀，
1: 我爱人。是营养学家呀。
2: 哎呦，哦，他是什么专业？
1: 炸油饼的。

0: 油饼。
1: 哦，炸油饼的卖早点。
0: 怎么了啊？炸油饼的不能学习？
1: 当然也能学习。
0: 我爱人就是自学成才的嘛。嚯，这样的事有的是啊。哦，大科学家，发明电视机的贝尔德，哦，原来做鞋油的。
1: 你看看，
0: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大作家啊，笛福
1: 原来是
0: 卖袜子的，
1: 卖袜子的。
0: 华罗庚
1: 那是我们数学家，
0: 年轻的时候啊，杂货店的售货员，
1: 后来成为专家。
0: 当然了，我的爱人和人家是没法比了。
1: 是的，
0: 哎，南京大学，有个周祖德
1: 啊，那都知道啊。
0: 我爱人比他可强三分。
1: 嚯，周祖德同志原来是
0: 卖烧饼的，
1: 那你爱人怎么比他强三分呢？
0: 烧饼五分，油饼八分呢，
1: 这么强三分呢？哦，
0: 他是抓紧时间学习，
1: 是
0: 早晨五点钟上班啊，四点钟起来看书。嚯。晚上全家都睡了，
1: 怎么样？
0: 他一人还那儿看，
1: 见缝插针。
0: 吃饭时候也看，哎呦，走道都学习，
1: 真入迷了。
0: 走着走着啊，
1: 怎么了？
0: 撞上了。哎呦，这大包，
1: 有点神了，
0: 赶紧道歉。
1: 是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哦，
1: 什么？
0: 电线杆子。哎，
1: 我说怎么往那儿撞啊？
0: 入迷了吗？哦，您看您这包。能不心疼吗？
1: 那你心疼啊，
0: 你心过不去呀。
1: 是啊，
0: 这一把，哎，走道看书，你留点神，这疼不疼啊？
1: 是啊，
0: 一点不疼。
1: 不疼？
0: 这可不是撞上的啊，
1: 这是
0: 里边书太多，指不定从哪儿顶出来了
1: 啊。这边再顶一个成鹿茸了。
0: 书看多了呀，语言就丰富。
1: 是的，
0: 书使他增长了知识，
1: 对，
0: 增强了才干。还找到了我这个对象。
1: 哎，你们搞对象和这书有关系？
0: 跟您说实在的吧，我们两个人就是书给撮合到一块儿，
1: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啊？
0: 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哦，有一天我到书店买书去，
1: 是
0: 买了一大摞，哦，抱着我就出来了。刚要出门，
1: 是就看对面过了一姑娘，哦，
0: 衣着朴素，俩大辫子，哦，那脑门别提多漂亮。
1: 哎，净去惦记脑门干什么？
0: 我他低头看书，
1: 我看不见脸，
0: 我只是看见他脑门了。哦，我说什么？劳驾同志，不，你们这，我咣，
1: 你就撞上了，
0: 书洒了这么一地呀，啊！人家过来，赶紧帮我捡书。
1: 是，
0: 来，实在对不起，我帮您捡。
1: 对，
0: 我帮您捡。不用，你帮我捡。
1: 不用了，
0: 我没意见。
1: 还是让人捡，
0: 我俩手腾不出来呀。来，捡那本，捡那本。他一边捡一边跟我说话。
1: 是，
0: 您买这么多书？
1: 是啊，
0: 我给单位买的。哦。您在图书馆工作？对，有工夫上我那玩去。哦，我住西单，达志营26号，我小名叫铁蛋儿。
1: 你这报户口呢？
0: 都告诉点他呀。哦，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1: 是
0: 要把这些书都看喽，能增加多少营养啊？
1: 你看看，
0: 我说哦，你爱看书啊？那没关系，你慢慢看吧。慢慢看，我不着急呢。
1: 你是不着急？
0: 我一点不累。
1: 行了行了，你是不累，换个老头你早急了。
0: 老同志，跟我开玩笑啊？换个老头我急了，那也不能急。再者说了，我们好容易撞上了，年轻人谁不想撞上一个？
1: 什么话这？
0: 我得跟他约会约会。
1: 是，
0: 我说那什么，我明天还到这儿买书来，是不是明天咱们俩再撞一回？
1: 有这么定规的吗？
0: 从那以后啊，我们俩还真认识了。嚯，他经常到我这儿借书看，我也经常到他那儿
1: 看看书，
0: 吃油饼，
1: 上那儿吃去了。
0: 不，借着吃油饼机会看看他。
1: 哦，你们可以谈一谈嘛。
0: 工作时间哪能谈呢？
1: 下班再谈。
0: 谈不成。
1: 怎么？
0: 他走道看书。
1: 哎呦，没时间。
0: 我还得搀着他。哦，过马路。哎呀，下台阶。哦，留神。
1: 怎么？
0: 柿子皮。
1: 你跟他谈一谈呢？
0: 怎么谈呢？
1: 你跟他谈一谈，我们两个人成不成啊？
0: 不成。不
1: 啊？谈谈两个人的关系
0: 悬。
1: 为什么呢？
0: 三角。
1: 啊？三角都出来了。
0: 嗨，我们俩没谈到一块儿去。
1: 怎么？
0: 我说的也是您说的这些话。
1: 是
0: 他说的啊？是书里头的事儿。
1: 他看什么书？
0: 数学。
1: 数学怎么不成？
0: 不成啊？应该是除啊。
1: 悬呢？
0: 勾股旋。
1: 哦，专用名词。
0: 哎，
1: 三角，
0: 几何三角吗？
1: 哦，这么个三角啊？
0: 谈不成。
1: 是，
0: 我看这意思，我问问他吧。哦，我说 你对我这样，是不是不需要我呀？
1: 是啊。
0: 哟，谁说的？看你说这话，我跟你说吧，现在我真是离不开你。
1: 为什么？
0: 没你谁

0: 搀着我呀？
1: 哎，拿他当拐棍了。
0: 啊不，这说明你是非常支持我自学的。
1: 是，
0: 听见了没有？
1: 啊，
0: 这话多入耳啊！
1: 哦，
0: 人家表态了
1: 啊，
0: 我也得表态。
1: 你怎么说的？
0: 人说的文文绉绉的
1: 啊，
0: 我也不能吐了。
1: 那当然，
0: 我说你放心吧，
1: 嗯，
0: 我跟你的关系铁了。
1: 哎，什么叫铁了？
0: 就是今后我跟你一脸喽。
1: 怎么样？
0: 你就给我俩耳切子。
1: 啊，行行行，你别说了，您这太土了。
0: 啊、不，我这样说吧，
1: 嗯，
0: 我支持你。
1: 哦，
0: 我永远的支持你。
1: 哎，
0: 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拐棍。
1: 哎，是，你瞧瞧，
0: 我愿意一辈子，
1: 嗯，
0: 看你的脑门。
1: 好，
0: 我现在支持你。
1: 嗯，
0: 我将来也支持你。
1: 对，
0: 咱俩的友谊是天长日久的。
1: 这词儿不错。
0: 嗯，鲜血凝成的。
1: 好，
0: 互不侵犯的。
1: 嗯，
0: 平等互利的。
1: 嗯，
0: 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的。
1: 这是两国谈判的。啊，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我一定支持你。
1: 哦，
0: 他也非常高兴。
1: 是，
0: 你看回家吧。
1: 嗯，
0: 对不对呀？
1: 可也麻烦。
0: 怎么？就为了支持他学习
1: 啊？
0: 他给我规定每天只能见面一小时。
1: 哎呦，这时间太短了。
0: 就靠星期日。
1: 哎呦，
0: 哎，有个星期日
1: 啊，
0: 他请我吃饭。
1: 好，
0: 做了四个菜
1: 啊，
0: 炸了六个油饼儿。
1: 你瞧瞧，
0: 往这一摆
1: 啊，
0: 我高兴啊。
1: 是啊，
0: 知道我爱吃油饼啊。
1: 俩人吃吧。
0: 这功夫他上厨房了。
1: 干什么去了？
0: 拿味精去了。
1: 哦，
0: 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回来，
1: 他
0: 在厨房又看上书了。
1: 真入了迷了。
0: 我心里这个气。
1: 嗯，
0: 哎，这哪是请我吃饭呢？
1: 是
0: 把我一人搁这儿了。
1: 嘿，
0: 一赌气
1: 走，
0: 全吃了。
1: 哎，全吃了。还是吃啊？
0: 吃完了也不收拾。
1: 哦，
0: 空碟子空碗放那儿。
1: 是，
0: 看他怎么办。
1: 对呀，
0: 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
1: 哦，
0: 看见空碟子空碗，冲我一乐，说了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还以为我没吃饭呢。
1: 啊，好，合着你替他吃了？
0: 这是他吃的吗？
1: 就是啊。
0: 我说这人可真怪啊，
1: 真入迷了，
0: 一甩手我就走了。
1: 你真走了？
0: 走了。后来我后悔了。
1: 怎么？
0: 我经过学习
1: 啊，
0: 不是他怪。
1: 哦，
0: 是我少见多怪。
1: 是的，
0: 感情大科学家
1: 啊，
0: 竟是这样的事儿啊。
1: 你举个例子。
0: 牛顿。
1: 哦，
0: 老年的时候
1: 是
0: 为了研究光学原理，
1: 嗯，
0: 坐在窗户台上40多天吹那肥皂泡。
1: 你看
0: 别人都以为他是疯老头呢。
1: 就是啊，
0: 就是让您看见。
1: 嗯，
0: 您能认为他是科学家吗？
1: 我哪懂这个呀，
0: 我以为练气功呢。
1: 不懂。
0: 爱因斯坦，
1: 嗯，
0: 一边走道一边看书。
1: 是啊，
0: 着迷了。
1: 哦，
0: 把一张500块钱的支票
1: 啊
0: 当书签扔了。
1: 哎呀，你看看，我要跟他换过来我齐了。
0: 大科学家都这样
1: 啊，
0: 我爱人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呀？
1: 不齐，
0: 我不应该责怪他。
1: 哎，
0: 向他检讨去。
1: 是的，
0: 我还没去呢
1: 啊，
0: 人家找我来了。
1: 你看看，
0: 那天我对你照顾不够。
1: 哦，
0: 对不起。
1: 嗯，
0: 来，这是我送你的书。
1: 对你多么关心，
0: 希望你也努力学习。
1: 你也要好好学嘛。
0: 你别误解啊，
1: 嗯，
0: 我心里还是有你的。
1: 你听这话了没有？
0: 当时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
1: 哦，
0: 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出自肺腑，说了一句话。
1: 你说什么？
0: 那六个油饼我全吃了。
1: 哎，谢谢您，没得说了。是不是？
0: 你知道我爱吃油饼，
1: 啊，
0: 这说明你心里有我。
1: 对，
0: 说句老实话呀。
1: 怎么样？
0: 过去我对你不理解。
1: 哦，
0: 我也不爱读书。
1: 是，
0: 我也不爱学习。
1: 哦，
0: 什么都不懂。
1: 这不会
0: 还净跟人抬杠。
1: 是，
0: 萨拉热窝
1: 啊，那是城市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跟人抬杠
1: 说什么呀？
0: 我愣说萨拉热窝
1: 啊
0: 是进口电褥子。
1: 这都挨得上吗？
0: 跟你接触这么多日子
1: 啊，
0: 向你学习。
1: 是，
0: 我也读书了。
1: 哦，
0: 说实在的，我还真增长知识
1: 啊。
0: 书给了我力量，书给了我智慧，
1: 啊，
0: 书给了我知识，现在我知道好多事儿了。
1: 哦，
0: 就连西汉姆克的夫人是谁我都知道了。
1: 谁呢？
0: 莫尼黑。
1: 莫尼黑。
0: 莫尼克。
1: 哦，那还差不多。
0: 莫尼克，
1: 嗯，
0: 你的精神鼓舞了我。
1: 对，
0: 看出来你是有毅力。
1: 哦，
0: 有意志。
1: 是，
0: 我祝你成才。
1: 哎，我说你爱人自学成才有没有结果？
0: 前年
1: 啊，
0: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科技大学了。
1: 这可不简单
0: 呢。去年
1: 嗯，
0: 美国招考中国研究生。
1: 怎么样？
0: 他被录取了。
1: 你爱人要出国。
0: 听到这个消息
1: 啊，
0: 我别提多高兴了。
1: 那能不高兴？
0: 常贵田的媳妇儿
1: 是啊。
0: 上美国了。
1: 行，
0: 我说您镇静一下吧。
1: 我能不高兴吗？
0: 太激动了，
1: 见识四化、啊、多了个人才，我能不兴奋吗？
0: 是啊，
1: 对不对呀、啊、炸油饼的、今天当上研究生了，
0: 不简单，
1: 我能不高兴吗？

0: 对
1: 呀，说不定啊，
0: 哎，
1: 那博学的位子，
0: 嗯，
1: 就跟我门口那卖烤白薯的留着呢。
0: 哎，你别关心卖烤白薯的，
1: 我高高兴兴送他上飞机。
0: 哦，
1: 一边走我一边嘱咐他，
0: 是
1: 我
0: 说什么？
1: 到了美国
0: 啊，
1: 你可别走道看书，
0: 是
1: 那儿车多，
0: 指不定撞哪儿啊。
1: 我就不能扶着你了，
0: 没这拐棍了。
1: 到了机舱
0: 啊，
1: 他站在门口，
0: 是
1: 向我频频招手，
0: 哦，
1: 亲亲热热跟我说了一句话，又亲切又体贴，我永生难忘啊！
0: 说什么？
1: 再见了，亲爱的
0: 桂田
1: 拐棍儿，
0: 拐棍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祝你成才》。在相声中啊，贯口是基本功之一。常见的贯口段子呢，像报菜名、扒扇屏、地理图、白事会等，都含有大段的贯口活。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李成、李家存合说的相声《地理图》。
1: 非常高兴，今天呢，我给您说一段相声。
2: 哎，这不是李家存吗？
1: 你怎么认识我呀？
2: 谁不认识您呐？您不就是那个牙好胃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吗？
1: 我就你这形象啊！
2: 您现在真是大名鼎鼎呀！
1: 我没有什么名儿。
2: 现在要提起您来呀，
1: 啊，
2: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
2: 啊，
1: 那叫如雷贯耳。
2: 哦，对对对，如雷贯耳。
1: 哎，
2: 皓月当空，名驰宇宙，南北皆知。
1: 嚯，没那么大名气。
2: 我总想拜会您的尊严。
1: 是啊，
2: 怎奈我终不得闲暇。
1: 哟，
2: 今日一见您的庐山真面目，真乃是
1: 三生有幸。
2: 你怎么这么寒碜？
1: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
2: 谁要是你侄子呢？
1: 那你也不能跟大爷这么说话。
2: 那好，就罚我得了。
1: 罚你？怎么罚呀？
2: 麻烦您给我出几道题考古，就算罚了。
1: 不是有这么罚的吗？
2: 我跟您说句实话得了。
1: 嗯。
2: 今年我都6岁了
1: 啊，
2: 还没有人出题能难住我的呢。
1: 嘿，不是你这孩子说话可够大的。
2: 一点都不大。
1: 嗯。
2: 这还搂着呢。
1: 还露着呢，好，好，好，这么着，我给你出道简单的啊。
2: 您说，
1: 我问你啊，咱们国家有多少条河？
2: 就两条河。
1: 两条？
2: 一条大河，一条小河。
1: 是啊，
2: 我跟您开个玩笑。
1: 别开玩笑。
2: 您听着，
1: 哎，
2: 我们国家有红河、黑河、汾河、渭河，最大的是黄河，还有一条是从北京通县到杭州的人工大运河。
1: 说的太对了。哎，李成，咱们国家有多少座山？
2: 您听着，
1: 嗯，
2: 在这儿我不跟您说三山，
1: 嗯，
2: 我说五岳。
1: 嗯，
2: 有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世界上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你在我们国家境内总共是88,848,858。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有这么高吗？
2: 不信您自己量去。
1: 嗨，我去得了吗？哎，你说的还真不错。我问问你啊，咱们国家有多少个海？
2: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2岁。
2: 白活了。
1: 怎么说话呢？你说
2: 你这么大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哎，我这不是考你吗？
2: 哦，考我呢。
1: 哎，
2: 要说海呀，我们国家可海了。
1: 什么叫可海了？
2: 就是太多了。
1: 你说说。
2: 有东海、南海、黄海、北海、渤海、中南海。
1: 啊，中南海也算？
2: 中南海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工作的地方。
1: 哦，
2: 那些地方不但我知道，
1: 嗯，
2: 而且我还去过。
1: 你怎么去呢？
2: 因为我们从小就要树立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理想，让祖国永远在我们心中，所以我就当了一名小小的旅行家。
1: 是吗？这些地方你都去过？
2: 去过。
1: 而且你还能一口气说出来？
2: 对，
1: 我不相信。
2: 您不信
1: 啊？
2: 那些地方，
1: 嗯，
2: 不但我知道，而且我还能一口气把全国的地名说出来。
1: 你呀，吹牛呢？
2: 我没吹牛。
1: 你说不出来？
2: 说得上来。
1: 你说不出来？
2: 上上说得上来。
1: 你要说不出来呢？
2: 我要是说上来怎么办呢？
1: 你要说出来，就是当大伙儿，我管你叫大爷。
2: 话可是您说的。
1: 对了，我还负责任呢。
2: 听着，我从北京天安门出发，经故宫，出端门，绕过祖山，到地安门，走鼓楼西大街，过二环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悬挂沙岭子、宁远、张家口市、柴沟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市庄、 大同丰镇金陵平底泉十八台竹子山三道营七下营呼和浩特达拉特旗到包头市穿过无量树海走临河丹口狮子山宁夏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市青海西宁市从安溪星星峡进新疆哈密巴里坤木垒七台吉姆萨尔乌鲁木齐吐鲁番延西库车温宿和田过昆仑山多姆拉石庄河扎多姆车城进西藏首府拉萨市墨竹贡卡松林直到成都再往南走巴塘里唐家东江康定泸定过达渡河泸定桥到雅安四川成都市走锦阳泗阳龙昌永春江津到重庆经贵州遵义市由贵阳关岭盘山县升行关进云南昆明市由垦源往南走文山燕山福宁百色苹果南宁市柳州桂林进湖南省从东安衡阳往北走
1: 怎么走
2: 长沙岳阳进湖北武汉三镇过长江大桥从孝感进武圣关到河南新阳雀山入马列远程临阳许昌到郑州新阳泗水洛阳市商池陕县灵宝潼关华阴县渭南临潼西安市新阳辉县甘泉延安市由绥德春龙门古黄河到山西省到山西的离石县平遥榆次太原市孝阳平镇娘子关走河北省锦津石家庄整治新乐王都保定市新乡武清洛阳安国新建三的沧州南皮东光山东德州平原禹昌济南市党集庄张家湾的记者苏安吴村曲阜兖州藤县薛城及江苏徐州市安徽的蜀县蚌埠合肥市芜湖当涂南京农产镇江西丰丹阳常州市武进七书县无锡网平苏州市仗义昆山鲁迹蚌由安平南乡上海市由昆山到珠江走山西杭州进华中山走进江西省上到宜阳古西蓝田东向南昌市永丰永州瑞金进福建省走长平南城永安三明古田福州泉州进门厦门蚌广东省汕头市从海丰淮阳到广州过珠江走开平洋葱高筑湛江到海南岛
1: 嘿这些地儿我可都没去过
2: 走琼州海峡到澳门香港台湾省走高雄台中台北基隆经东海南海走渤海到辽宁省的大连丹东市走方城宽甸通化柳河梅河口吉林市蛟河东化延吉突门市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汤恩图河哈尔滨四化北安克山齐齐哈尔新内蒙古走波克图哈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通于双辽四平市开元天顶座石山新长子王库屯沈阳黄库屯马三家举州河新宁县饶源河大虎山清水子沟帮撒令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朝野顶不平泉到避暑山庄承德市走宛平古北口与人送往庆安山海关经过到北戴河山的什么赵武庄罗显姑爷到唐山市过宁河古镇到新京杨松武清河西武安平马克张永安我通县八里桥原来帮子顶高碑店这里的郎家园有一商店与唐武进向托门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欣赏相声小段。
1: 我出个题目啊，咱们临时现抓现编，你怎么样？
2: 行啊，啊，你说说什么吧？
1: 我说这个题目啊，叫说一不说二。
2: 怎么叫说一不说二呢？
1: 我们一人说一句话，每一句话必须带出一个一字来，
2: 句句话。

0: 的有一，
1: 可是不准说二，
0: 要说出二字来呢，
1: 谁说二字来谁算输，不带一字也不行。
0: 行
1: 啊，
0: 行了，
1: 行吗？
0: 当然行啊，
1: 还得有内容。
0: 那当然了。
1: 行，咱们就开始了啊。
0: 说吧，这没什么，我站这说二年我也说不出那字来，这有什么？
1: 这就输了，这就
0: 哪儿我就输了？
1: 你说的什么呀？
0: 我说我站这说二年二，哦，这就说出来了，这个，
1: 这不完了？
0: 那不行，这没开始，我还没留神了，
1: 没留神，留神了没有？
0: 留神这就行了，
1: 开始了，
0: 从现在起，
1: 哎，
0: 谁也不许再说那个字儿了，
1: 是留了神了，我第一个说，
0: 我第后说，好家伙！
1: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0: 我是一个文艺战士，
1: 我一定好好学习演好节目，
0: 我一定刻苦钻研搞好宣传，
1: 我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0: 我要一心一意为革命效劳，
1: 我要学雷锋同志一生献身革命，
0: 我要学雷锋同志一生忠于人民。
1: 你老跟我一样，这不行，这个啊！
0: 我老想你，就一定不会出错。
1: 别说了，你得改词儿啊！你得，
0: 行，这就改。
1: 我有一颗红心，向着党；
0: 我有一股子傻劲，为着人民。
1: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0: 哎，输了，你输了啊，输了，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你说了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
1: 一刀两断呢？
0: 啊，这不说出来了吗？
1: 两断怎么了？我们是说一不说那个呀，两没事儿啊，
0: 没这个呀。
1: 嗯，
0: 我这白喜欢了。
1: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0: 我要把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1: 什么叫一干一净啊？
0: 哎，一干一净嘛，
1: 没这么一句话。
0: 应该呢？
1: 应该是一干是一净。我差点出来啊！
0: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1: 你说话一点不清楚。
0: 谁说的？你说话才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呢。
1: 我说话那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四白呢。
0: 四白没这么说的。
1: 怎么说呀？
0: 小葱拌豆腐是一清那是四白。这都悬了啊，
1: 一清四白。
0: 哎，咱们说得到做得到，要言行一致，
1: 咱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要心口如一。
0: 你不一定吧？
1: 我没一点错。
0: 你生活上要简朴一点，
1: 你工作上要负责一些。
0: 我做怎么不负责了？
1: 我做怎么不简朴了？
0: 我工作向来一丝不苟，
1: 我生活从来一贯勤俭。
0: 我们不要乱花一厘钱，
1: 我们不要浪费一度电。
0: 我从来没掉过一粒米，
1: 我从来没浪费过一把面。
0: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1: 我袜子破了补一补。
0: 增产节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件法宝，
1: 反对浪费是每一个人的光荣职责。
0: 我们心里要有全国一本大账，
1: 不能净打自己那一盘的小算盘。
0: 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1: 一个人节约一点就能办一件大事情。
0: 一粒一粒的沙能聚成一座塔，
1: 一滴一滴水能汇成一条河，
0: 一筐筐土一掀掀泥能修成一座大水库，
1: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能造成一座大高楼。
0: 所以大处我们一定要着眼，
1: 小处我们一定要着手，
0: 哪怕是一个区别针，
1: 一个钢笔尖，
0: 一个螺丝钉，
1: 一个小零件，
0: 一节废铜丝，
1: 一盘破电线，
0: 一瓶墨水，
1: 一块海绵，
0: 一张白纸，
1: 一根细铅，
0: 一粒米，
1: 一厘钱，
0: 一滴水，
1: 一度电，
0: 一滴油，
1: 一粒盐，
0: 一根针。

0: 一条线，
1: 一寸布，
0: 一丝棉，
1: 一块煤，
0: 一块炭，
1: 一块钢，
0: 一块铅，
1: 一把镐，
0: 一把锨，
1: 一把锄，
0: 一把镰，
1: 一颗葱，
0: 一头蒜，
1: 蒜，一根火柴，
0: 一根香烟，
1: 一草一木，
0: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不浪费，人人做到增产节约，那一定能够改变咱们祖国的
1: 一穷二白的面貌。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赤须子丁震登上八王擂，跟飞剑仙朱亮打了照面，他们两个都是老熟人了，都住在塞北。赤须子住的隐仙庄，跟飞剑仙朱亮住的盘蛇谷相距不到300里。素日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尤其是阎王寨石镇赌输赢，他们几乎天天接触。现在事情过去几年了，如今又在八王擂相逢，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感觉都有啊。但是呢，赤须子丁震是忠厚善良的人，看着飞剑仙朱亮是又气又恨，心说朱亮啊，你八九十岁的人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身份，你为什么一步失足就拔不出这条腿来了呢？莫非就没一个人能指点迷途把你劝过来吗？谁让咱俩是乡里乡亲的呢，我呀还得劝劝，实在不行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人家想到这儿，冲着飞剑仙朱亮一柄手，老剑客呀，你不让我劝我也得劝，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为什么呢？咱们人不亲土亲，起码咱们是乡亲，还是一个祖师爷。朱老剑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身为绿林不走正路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你从头数吧。不管他能为有多高，身份有多了不起，临危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这些您就没看见吗？你为什么要跟着郭长达跑？郭长达现在犯了不赦之罪呀。不管他有多少道理，他把一国的八王千岁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的笼子里，就剩这一条，他是死有余辜。死心塌地跟他跑的人还好得了吗？朱老剑客，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官府并未追究，我看对你就算不错呀，你何必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呢？莫非你真要替郭长达卖命，你真要把你自己毁掉不成？老剑客，你要能听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擂，我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金盆洗手不干了，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何必贪恋功名利禄，把自己给毁了啊？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呸！丁震，你要问这个，我还有些话要问你。 想当初在阎王寨，要没有你出头露面帮着白眉徐良去跟我们石镇赌输赢，我朱亮也不至于惨败，我要不败也没有今天，还不是你们这帮人帮着开封府吗？给人家当爪牙，当帮凶，趁火打劫，把我的阎王寨给摧毁了，害得老朽无家可归，是四海漂流。我这账找谁算去？除了找徐良算之外，就得找你们这帮人算。开封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包黑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什么这样给他卖命？别的不说，就拿这次八王类说。嘿，谁找你来的？你自己登门来了，可见开封府跟你的关系是实在不错呀。既然是这样，咱就是仇人，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咱费唾沫没用。还是那句话，这是擂台比武的场所，小型的战场，到了这个地方只有武力解决，你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啊？那些往事你说不说有什么好处？丁震啊，你叫拉家伙吧你。丁震一看朱亮这个人是固执的很，言将不尽，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老介个没办法，手托胡须，冷笑一声：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丁震得罪了。说着抡开五斤的拐杖跟朱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头高头低，五十个

0: 回合没分输赢，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俩老头个儿都差不多少，每人一条五斤的拐杖，胡子都那么长，不过一个是紫胡子，一个是白胡子罢了。两个人跟走马灯似的，围着八王擂的擂台滴溜溜乱转呢。天下老百姓眼珠瞪着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儿观战呢。大家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究竟谁能输谁能赢。单说云瑞，白云瑞看着看着往徐良的身边凑了凑，三哥，老兄弟，依您看这个紫胡子的老头能不能取胜呢？还是飞剑仙朱亮能够取胜呢？
1: 老兄弟，现在还很难说，那你的看法？
0: 我看这紫胡子的老头未必能胜得了朱亮啊。
1: 何以见得？
0: 您看朱亮稳扎稳打，稳而不乱，可是这位丁老剑客就不行了，拳脚拐棍透着慌乱，不及人家沉稳，我恐怕打长了这老头非吃亏不可。
1: 说得有理，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放心，一半时还分不出上下来。
0: 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在下边议论，老百姓也窃窃私议。单说八王擂上两条拐棍刮风又打了100多个回合，过去一个时辰，再看这俩老头胡子也打了绺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仍然未分出上下。朱亮心中暗想，哎呀，我实指望登台连胜几阵，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打腰提气，没想到出师不利就碰上这么一个老匹夫。看这意思，我们俩打一宿再打一天也分不出输赢来，这怎么能行呢？这哎，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老家伙一咬牙，掌中的五斤拐杖可就加了紧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击赤须子的顶梁门。老剑客丁震晃动五斤的拐杖，眼珠不错在这儿招架着，可是打着打着没想到朱亮往下一转身，哎，他把五斤拐杖扔出来了。人随拐杖转，拐杖随着人转，这下可坏了，两个人离着不到一丈远，朱亮一转身拐杖就撒了手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赤须子丁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呦，他尽量往旁边闪身，但是终于被拐杖戳的左面的花盖穴上，啪！你想那五斤的拐杖啊，比钢铁还硬，比鸭卵还粗，这么大的

0: 着一个大铁橛子戳在肉上，
1: 受得了吗？
0: 也慢说是冰镇，就是大罗神仙也架不住啊。就见老剑客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出一丈多远去，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擂台上就摔下去了。三丈多高的擂台下去就得活活摔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哗，了不得了，这老头叫人打下来了，我摔死了。有的不忍的看他眼闭上，有的把头转过去。那么这会儿赤须子丁震心里他还明白，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了，失去控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头把眼一闭等着死。可就在这个时候，见一人快似闪电窜出人群，咔咔咔就到了赤须子的身旁，哎，伸出两只手来把老剑客给抱住，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众人仔细观看，就赤须子丁震者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后来发现丁震不行，他也没猜到朱亮能使撒手拐棍这个绝招，但是总知道赤须子要打败仗，所以他跟于瑞商量了之后要想帮忙，挤过人群他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丁震将人打下来了，因此徐良飞身行跳过去把丁老剑客给救了，报答人家当年帮助之恩。这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圣手秀士风渊、西伯大头鬼方树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等等全都来到了。徐良轻轻地把老剑客丁震放到地上，就见老剑客紧咬牙关，二目紧闭，夜已昏迷不醒，拐棍还在手里攥着呢。徐良一条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把他狮子畔解开，衣服的纽带解开，把上身的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哎呀，左面的花盖穴红肿高大，好像个小碗在胸脯上扣着，紫不溜丢的，头前还发黑色，知道这是拐棍给戳的。徐良用手指头一量，多悬，再往下一指，正好戳在穴道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朱亮一慌速打得高了一点，赤须子丁震这算捡了一条命。徐良赶紧让云瑞拿出最好的刀伤药，他亲自在这给包扎。徐良给包扎完了，告诉白云瑞，老兄弟，你在这护理老剑客，最好叫人把他送到开封府的迎宾馆，要好生的款待，好好的医治，我登台找朱亮算账。三哥你放心吧，你想他们一忙活能少耽误时间吗？那擂台上能冷场吗？当然不能。就在赤须子丁震被打下台后，有一人从老百姓的头顶上飞身登上擂台，徐良光顾丁震了都没听见，老百姓开了锅了，哦。

飞人啊，飞人啊！单说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肋上，真好像四两棉花掉的油缸。

二目如灯啊，大秃脑门子，有那么100多根头发梳了个小扎髻，用红头绳系着。飞剑仙朱亮一看，认得这小老头非是旁人，正是白眉大侠山西燕寿业的老恩师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怎么来的？他早就憋着登台呢。原来昨天晚上啊，金京浩都梅良祖弄得挺不愉快。为什么呢？就因为蒋平、南侠以及徐良等人考虑到请的人太多，在开封府不方便，所以把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把这个店房改个名字叫迎宾馆，凡是请来的客人都住在这儿，女眷住在内宅，有专门的人服侍。金京浩到梅良祖、神行无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7月30那天来的，在同一天呢，云南三老也到了，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闹海老龙神、苗九溪。所以啊，东方侠智化就把他安顿到东跨院。东跨院呢，一共有5间房子，一明四暗，云南三老住的左手，山西二绝住的右手，你看都是老朋友了，住的一个院里，他不是方便吗？智化还是好心，这几个老头果然挺高兴。那么晚上梳洗完毕，吃完了就在院子凉快，一边凉快一边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是莲花观或者是八王类，怎样把八王爷救出来。可是这几个老头说话呀，就有2个人不对付，就是梅良祖跟苍九公二饼吃八万是死不对眼。原因他们俩性格颇有相似之处。梅良祖为什么称为好道？这老头脸非常酸呐，什么事儿都得说上句，什么事儿都得咬劲儿，不然的话他是翻脸不认人，心也狠，手也黑。这一点跟徐良就不一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也不例外。苍九公是个什么人？摔打砸拉，瞪眼睛就骂人，伸手就宰活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骄傲的过甚。你想这2个人凑在一块儿，说话能合得来吗？都想压对面3分点，但是谁也不接受，就好像2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互不相让。尤其是他们俩还有过节，在前文书咱说过，5月初5，南阳府的府邸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了神权太保王兴祖，身为总擂官要对付开封府。山西县徐良献决议力匹王兴祖，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梅良祖的徒弟，王兴祖是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徒弟，叫徐良把王兴祖这一匹

疼坏了苍九公，因此非要把徐良给劈了。梅良祖赶到白沙滩，当然不能让份儿，为此跟梅花千朵苍九公展开了一场决斗。后来云南三老、三侠五义、各路英雄死说活劝，算把他们老二位给劝开了。大家一给评理，不赖徐良，是王兴祖自己找死。你是上三门的人，你为什么给府邸君王东方亮当爪牙？你就为了四千两白银，你就不分好歹跑这儿当累官跟官府对抗？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同时还把梅花千朵苍九公排斥了一顿。苍九公这才没词儿了，虽然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但是心里头每当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这一见着就想起往事，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就拿那天晚上的事儿来说吧，几位老头凑在一块儿了，蒋平也已下了通知，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明天八月初一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要求大家好好的睡。就这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一笑跟梅良祖说，老伙计，咱可得早睡啊，明天八月初一八王类正日子，别人还差点，唯独是你，你可得卖点力气，懂吗？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类呢？主要冲你徒弟徐良，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对不对呢？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希望你睡好。可苍九公说这话呀也不算过分，半闹着玩儿，半实话。梅良祖不爱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啪把桌子一拍，苍九公什么意思？难道说郭昌达立八王类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没你的事儿呗？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梅良祖，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愁啊？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那么叫大家给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那郭昌达不是冲你们，是冲谁？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两个人越说话越多，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我知道你想找茬，你想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你念念不忘，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苍九公就说，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好不容易交了个宝贝徒弟让徐良给劈了，我不能忘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们爷俩可小心点，明儿个在八王擂上别叫人家把你们给劈了。吵吵的四更天，后来古来西左九耳左的也急眼了，给梅花千朵苍九公来了个嘴巴才给压住，气得梅良祖一晚上没睡好觉。今天他也来晚了，梅良祖到了擂台下头就下了决心了，心说苍九公，我看哪，你是不服我，
今天我在八王擂

0: 等大显身手，也叫你开开眼，叫你知道知道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大王嘞，要大战飞剑仙朱亮，梅老剑客一贯骄傲，说话竟抢先说上句，脸还酸还急。见着朱亮之后，用手一指，冷笑了一声：“朱亮，认识老剑客我吗？”朱亮一横五斤的拐杖，点点头：“太认识了。”梅老剑客，来，飞剑仙，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了解你是怎么回事，还叫我费事吗？朱亮点点头，梅老剑客，别吹，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你别看你是徐良的老师，你别自以为是，真跟那高的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得多。你就跟朱某人碰在一块儿，我都不服你。我不怕你不爱听，在八王擂上，你也就属于一般般吧。梅良祖，这一说你要给赤须子丁震出气呀、啊、你要给好朋友报仇啊，来找我飞剑仙算账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吧，你说咱俩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那么老猴崽子你说呢？
2: 我说梅老剑客，咱还是比拳脚，兵刃上没戴着眼睛，碰上就够呛。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山西二绝，绝在何处。说着飞剑仙朱亮把五斤的拐杖放下，高挽袖面往后退身，看官定势亮出门户。梅良祖也往下一撤身，两臂齐摇，嗨，亮出门户，俩老头身形转动而后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呢、啊、师父登台了，这心呢唰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徐良就紧往前凑，为什么呢？他替他老师使劲儿，把两只拳头紧攥呐、啊，方叔安看出来了，
3: 你爹，您别太担心了，我师爷那有能耐，那多高的本领啊，打朱亮那不费吹灰之力，您就瞧好吧，我心里都有底。
2: 方叔安这是劝解徐良。其实徐良心里头清楚，他知道老师这两下子敌不住朱亮，原来在阎王寨就看出来了。再者一说，老师太骄傲，这些年他的能耐毫无有进展，相反在一定的程度还往下退了，年岁一年比一年大，这要在八王擂出点差错怎么得了啊。徐良有心上去替换老师，又想非挨骂不可，我师父脸太酸，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这事我不能干呢、啊、可不干吧又怕老师出错。徐良是左右为难，奔脑筋急得蹦起来多高，果不出白眉大侠所料，还没到八十个回合呢， 飞剑先诸亮使了个一

分鬃连环腿，这一招可太厉害。野马分鬃是指他俩胳膊说的，啪，把梅老剑客俩胳膊拨了出去了。梅老剑客来了个大场门，肚子、胸脯、两腿，当全给了人家了。朱亮就利用这机会，立左腿，抬右腿呀、啊，直击老剑客的小腹。梅老剑客往旁边一躲，朱亮收回这条腿，把左腿又扔出来了，这叫连环腿呀、啊！啪，比闪电还急。梅良祖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好蹬在小肚子上啊！这可不是别的地方，把梅良祖蹬起了三尺多高，从台上就摔落在台下。幸亏徐良做好准备了，不然就摔死了。哎，徐良伸双手把老师抱到怀里头，天下人是一阵大乱。飞剑先往下一撤身，擦了擦头上的汗，非常得意的点点头。心说梅良祖，我叫你骄傲，这滋味够你尝的，我叫你后半辈都下不来床。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朱亮想着一点都不假，这脚太厉害了。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欧阳春、风僧醉不贴凌空，灰谢老人走化场，分人群也挤过来了。你看啊，快点抢救，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风僧醉不贴凌空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好半天呢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但是小肚子疼的受不了啊！哎呀，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别人都俩脑袋，眼都花了，好半天才看清是谁是谁是谁，脸一红，把眼闭上了，一句话没说，没什么可说的。徐良吩咐一声，命专人把软床取来，把老师放在上头，抬回迎宾馆，马上找人调治。迎宾馆那有人，东方家智化、南侠展雄飞总负责人，迎来送往、招待、后勤，这套都是他们负责，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就这样，有人套了一辆车把梅良祖送到迎宾馆，咱不必细说。可这阵台上又打起来了，众人一看，谁呀？也是个小个不高的老头，俨然飘摆，正是梅花千朵苍九公，云南三老的二爷。前文书咱说呢，他跟梅良祖睡不着觉，俩老头斗口，弄了个半红脸，都非常不愉快，都下了颗决心要在八帮擂上大显身手。结果梅良祖这一登台挨了打了，现在这条命能保住保不住还在两说呀。所以古来西左九耳就宅怪二弟不懂事儿，八九十岁的人了，跟小孩子一样。你们俩要不口角的话，梅老剑客能登台吗？即使登台能这么暴躁吗？能败得这么惨吗？

0: 苍大哥的一数落他，苍二爷受不了了。
1: 苍二爷有点后悔，感觉这晚上说那话有点过分，可又有觉着有点委屈。我也没说什么，这个老眉头说上句说惯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招惹的我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算了，都这帮年纪了，我别跟他一样。你看这玩意挨打打得多惨呢、啊、我得露面儿，他挨打我得陪着，不然的话不够朋友。
0: 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的霸王泪，大战飞剑仙。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怎么能是诸葛亮的对手呢？简短解说，60个回合叫诸葛亮反被一掌啪周下霸王泪，老剑阁等摔下来之后，一口血喷洒在地上，昏迷不醒。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疼坏了，围拢过来进行抢救。好在老头功底挺深，命算保住了。白云瑞赶紧命人用软床抬到车上送回英宾馆。现在这个仗打得非常不顺利，竟是成了名的剑客，一个败两个败，连着败了数任，还不如方树安圣手就是冯渊、小太保钟林打得漂亮呢。就见白眼没徐良脑筋蹦起来有多高，跟谁也没打招呼，徐良分人群赶奔霸王泪。白云瑞看见了，三哥，三哥，你上哪儿去？徐良假装没听见他，脚尖一点地，脑瓜一不了，还是使了个燕子穿云式，蹦起一丈8尺多高，然后腰里的使劲儿，双脚一蹬，长又使了个平步青云，这才飘落在擂台之上。徐良啊，气儿可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尽量把他控制住，他知道气大伤身，这气要一浮上来，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那就吃亏了。所以得心平气和，身为大英雄有功夫就能控制住自己，他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所以这脸也不显得那么难看了。徐良还没等动手呢，先叫唤了一声，飞剑仙诸葛亮啊，就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我说徐良他妈这小子什么毛病呢？你叫唤什么啊？比什么都难听，我就受不了这声。呀呀呸！你可是丑鬼！徐良，嗯，不错啊，这是啥老子？飞将相诸葛亮，你可真露了脸了。方才我掐着手指头给你算了算，你是连中三元，上了三正，而且打的都是成了名的剑客，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 嗨。徐良啊，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用不着你给我刷色，你捧我不捧我，我也是有能耐
1: 啊。好了，那就我就是废了话了，今后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了。诸葛亮知道我干

0: 什么来的。
1: 明白，你要给你老师报仇。
0: 一点都不假，不但给我老师报仇，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跟你算笔总账。
1: 徐良啊，别人我不熟，我对你太了解了，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你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能赢得了呢？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不能吧，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宫还高？不会吧，你这叫自讨无趣。但是我得承认你是后起之秀，你够个英雄，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徐良，你说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
0: 我看还是比拳脚吧，兵刃上没带着眼睛，一旦碰上就够呛，不如比拳脚保险还文明。
1: 好，就依你。哎，徐良，还有件事儿，我得声明在前。
0: 请吧。
1: 咱比的可是拳脚啊，不管什么拳什么脚，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诸葛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就双筒的袖箭，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
0: 这个老剑客，你的心眼可真不少啊。方才我说的明白，咱比的是功夫，不比那气。我杀气着压能使用暗器是赢你呢，赢了你我也不光彩。
1: 好嘞，让天下的老百姓给做个见证。乡亲们，我跟徐良比武，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两个谁也不准使用暗器，即使赢了对方，他也得承认输。诸葛亮这家不愧是狡猾的老狐狸，用这几句话把徐良给咬住了。要说他不怕徐良的暗器，他吹着闹，徐良一扬手就叫响，因此他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心中暗想，诸葛亮，你把我瞧薄了，你认为我白眼眉就会打暗器啊？我就会指着零碎赢人呢、啊、你想错了，今天嘎巴溜丢脆，我就用拳脚赢你。我徐良今儿个要赢不了你，我不下八王擂，我不叫白眉大侠，我宁愿一脑袋碰死在明柱之上。那这个徐良也犟啊，一条道是跑得黑呀、啊、两人把话交代完了，互相道了个请字，往下侧身滴溜一转个就站在一处。一老一少打得相当精彩呀、啊！再看徐良发招动势，一点也不慌乱，谈笑自然。诸葛亮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徐良这小子这胆子得有多大呀？明明看着我连中三元，击中了三个剑客，他还敢硬碰硬，就冲这一手，这小子就有出息。但是他发现徐良的拳脚比当年在阎王寨和跌云峰狼牙剑

0: 提高了老大一块。哎呦，徐良这个功夫进展神速，一天一个样子，难怪他登台果然超出一般。看这个架势，比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号斗、梅良祖、赤须子、丁震可高这一大块呀，我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两个人打了100个回合没分输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飞剑仙朱亮，汗珠子滴了下来。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全被这场精彩的决斗给吸引住了。甭说旁人，莲花观这些贼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这帘高高的撩起来，全把脑袋探出来往前台看。郭长达身后带着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在这观战。郭长达一边看着一边理着胡，心中暗想，他妈罢了，这个丑鬼可真有两下子，那么大个飞剑仙就不能赢他。哎，正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往前凑凑，
1: 老门呐，
0: 什么事儿？我有件事儿跟您商议，
1: 请。
0: 这个徐良有多猖狂啊！我看这意思，要打长了，他还非得打胜不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跳上去，我给他来一巴掌。您看怎么样？我敢保证，这一巴掌我就把他打死。总文章你看如何？
1: 这
0: 郭长达晃晃脑袋，不不不不不，老剑客，多谢你的美意，那样做太有点过分了，众目睽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不到一定的时候，咱先不使用这招，你看好吗？
1: 哎，
0: 好。就这样，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脚都刺痒，没达到目的。且说前台啊，这阵朱亮和徐良就打的120个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想，不用特殊的招赢不了他。哎，他一想，当初我一夫金被罗汉五身，我胜了神拳太保王兴祖，凡是我露脸的那些地方，我都使的是八步赶铲的决议。今儿个我也试试怎么样？难道说飞剑仙朱亮不是人，他就能躲过我的八步赶铲？我这身决议在他身上能不好使唤吗？哼，胆小不得将军做，今儿个我就个大胆一试。要不说呢，英雄出少年呢，你不服这个事儿不行。年轻人气血旺盛，好斗争强，决心大，徐良也不例外。再看老徐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一点台板，还撑纵起了1丈7-8尺高，把朱亮吓一跳啊！扬着脸往空中看，这下上当了。徐良能光在空中悬着吗？他不得往下落吗？身上有重量也好，地球有吸引力也好，总而言之，人不能在那空中悬着，得下来，就利用往下俯冲这个劲儿。徐良把左腿一盘，

腿一伸，用脚尖儿猛踢飞剑仙的天花盖。这一下给蹬上了，裤衩就给蹬漏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飞剑仙刚一抬头呀，吓得他真魂出窍，上左步转右步，身子往扑一闪身，哎，他寻思把这一腿能躲开，倒霉了。徐良这叫决意，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叫问腿，问就是问话的问，你要躲不开就给你蹬上来，你要一躲开就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前躲后躲左闪右躲呀。朱亮往右一躲暴露了身份了，再看徐良，哎，把伸出那条腿蜷着，把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奔着飞剑仙的脑门砸，啪，就是一下，这下可要了命了。飞剑仙朱亮觉着眼前发黑，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那还得说飞剑仙功底儿真深呐、啊，屁股往后一缩，使了个千斤坠，自己摔自己，啪，整个倒胎板上了。虽然摔倒了，把徐良这一脚可躲开了，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因此，徐良双腿蹬空，两脚落地。要往地下落他就没事了，这薛良缺德呀，俩脚一并脚尖朝下蹬飞剑仙朱亮的肚子，这是八步赶铲的第二一招、哎、朱亮仰面朝天刚躺下一看，娘哎，这样蹬肚子上嘣一声非冒泡不可。飞剑仙心中是暗自叫苦，心说我命休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晨醒来后，不少人会下意识地揉揉眼睛，其实啊，这样做不利于眼部健康。首先，眼部皮肤娇嫩，用手揉眼睛容易破坏皮肤弹性，导致毛细血管破裂，加速眼部皮肤衰老。其次，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即使晚上洗过手，细菌还是会滋生的。揉眼睛呢，可能使手上的细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起一杯水，唤醒我们的身体，补充人体代谢所需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利于便尿的排出。可是这第一杯水，喝凉水还是喝热水呢？因为我们的体温是36.5度，常温下的凉白开也就20到25度。中医认为早上是阳气上升的时候，如果水温低于体温，就需要身体的阳气去暖它，久而久之还是伤阳气了。所以还是要喝接近体温或者略高于体温的水。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个人早餐的时间都不太一样，一般按照自身的生活习惯和饥饿程度就可以了。早饿早点吃，晚饿晚点吃。

需注意的是，早餐最好不要晚于9:30吃，也不建议越过早餐直接吃午餐，因为早餐如果晚于9:30吃，可能会影响人体节律，扰乱激素分泌，从而影响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增加人体患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预防感冒的小方法，搓掌揉鼻。搓掌就是得对准大鱼际搓，大鱼际位于手掌大拇指的根部，与上呼吸道相关，刺激此处能改善上呼吸道功能，预防感冒。来回搓擦，以手掌微微发热为度，随后揉揉鼻，用双手拇指沿鼻梁骨两侧上下揉捏，各揉数十次，可以促进鼻腔血液流通，预防因为晨起着凉而引起的鼻塞流涕。如果已经感冒了，多做做这个动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的症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王莽派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带领十万大兵兵发昆阳去灭刘秀。先锋官是无敌将梁方，这个梁方胯下马掌中凤翅金膛，英勇无敌。等到了昆阳之后，梁方指挥人马到南门外叫战，没想到摇旗马舞陈鹏杜毛四先锋群战无敌将梁方，都打不过梁方啊，梁方太勇了。元帅邓禹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城了。等梁方再来交战，汉兵再出战，仍然是打不过这无敌将梁方。所有汉将都败在梁方凤翅金膛之下，元帅邓禹没有办法了，只好传下命令，昆阳城城门紧闭，汉兵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无论梁方怎么叫战，怎么骂战，汉兵就是不出战。三齐王大刀苏宪指挥王莽大军攻打昆阳城，打了五六次，损兵折将，也没把昆阳城打破。王莽的兵将是昼夜留神汉兵，而汉兵呢是日夜防范莽军，这样两军人马就焊在了昆阳。三齐王苏宪把出兵得胜的情形写了道折本，据实回奏。刘秀呢没有办法，打不过梁方，这样呢双方人马耗在昆阳，就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交战。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就到了8月14了。第二天就是8月15中秋佳节，刘秀刘文书吃完了晚饭之后躺在床上睡觉。可是刘秀一想，明天就是8月15了，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睡不着觉嘛，就是静中思事了，什么事都想起来了。刘秀一想，明天是8月15啊，要是到了太平年月，家家户户欢度中秋佳节，哪一家也得想办法买点干鲜果品呢，不管有钱的没钱的，也得全家团团圆圆庆贺中秋。到现在我汉营的将士儿郎为国勤劳，为灭王莽打了一仗又一仗，哪有功夫过这中秋佳节呀？要是等到灭王莽成功了，还不知道得到何年何月呀。刘秀越想越难过，心疼这些将士儿郎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聚。得了，刘秀也是自己安慰自己，明天呢孤家就跟将士儿郎宴乐一日吧。这样刘秀拿定了主意，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一睁眼天光亮了，他起来漱口呢，这时候就听帅府大堂咚咚咚巨将鼓响了。刘秀一听吃了一惊，

知道元帅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这么早就升堂办公。刘秀要到大堂上看看，就赶紧穿好了衣服，够奔帅府了。刘秀这一夜没睡好觉啊，元帅邓禹这后半夜也没睡好觉。元帅邓禹亲自巡查街市，巡查城池，因为他知道天一亮就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了。现在两军对垒，说什么也不能过节呀。要是真的买点干鲜果品，预备点酒，预备点肉，让大家高高兴兴过节，王莽的军兵可能就趁着汉军庆贺中秋的时候进兵袭取昆阳城啊。今天不但不能过节，还得小心留神，严加防范。邓元帅有这个想法，回到帅府之后立刻传令，来呀，点鼓升堂。头痛巨剑鼓响了，城中所有的汉将听见了之后，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收拾锦陈利落。二痛鼓响了，众斩将齐聚大堂，刀副手、绑副手、旗牌官、掌旗官、军政司、都粮官、中军官、司臣官全都来齐了。摇旗马舞，岑彭杜茂四先锋，听见三痛鼓响，就知道元帅升堂了。四位先锋官率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这时候刘秀也来了，元帅邓禹落座，刘秀也落座了。邓禹刚要发号施令，派兵遣将小心守城，不准渡劫，没想到这时候刘秀说话了：元帅呀，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呀，我想将士儿郎为国勤劳，孤王今天要赏赐酒宴庆贺中秋。元帅心说，我是张嘴慢了一点，现在千岁刘秀说话了，他是君，我是臣，君说话臣是不能不听啊。可是元帅听了刘秀的话，心中很不愿意。邓禹心说，我不让兵将喝酒，将士们就会说了，千岁刘秀都说了，八月十五欢度中秋佳节，赏赐酒宴，你元帅为什么不让我们喝酒？将士们就得怨我这元帅，我又不能驳了刘秀的面子。哎呀，元帅邓禹可就着急了。但是邓禹这人非常聪明，他有一个不卑不亢不误事的办法。好吧，大元帅点了点头，众位将军，千岁要赏赐酒宴，全军人马庆贺中秋佳节，上至本帅，还有四位先锋官，下至众斩将士卒儿郎，你们今天每人只许饮酒三杯。为什么只许饮酒三杯？本帅不知，你们也非常清楚，城外头就是王莽的兵将啊。咱们自打白水村兴兵之后，保着千岁打到昆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如果酒喝多了，就会耽误事情，守不住昆阳就坏了。所以本帅才传下这道命令，每人只许喝三杯酒。如果有多喝一杯酒的，斩。说到这个斩字的时候，邓大帅是斩钉截铁，大家可全听见了。命令传下去了，谁都不说话。这姚琦打心里头就不愿意，姚琦心说，元帅元帅，您这令传的可够可以的，人家千岁传下话来了，赏赐酒宴，我们都没法回家了，让大家伙高高兴兴喝酒。我姚琦呀，家里没人了，没关系，你说人家这些将士儿郎谁不想喝个痛快呀，酒一喝多了，把家务事全忘了，把爹也忘了。

了吧，娘也忘了，哎，咱们痛痛快快在这守昆阳。你传这命令干嘛呀？每人只许喝三杯酒，多喝一杯沙。哎，要不然呢，你就让我们干脆喝个痛快；要不然呢，你就甭让喝。这喝三杯酒，三杯酒一入肚，把这酒瘾引上来，馋虫也出来了。嘿，不让喝了，这令可够缺德的。姚琦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敢说呀。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大家全都入座了。刘秀、刘文书跟元帅邓禹在上边是同桌而食，对面而饮。下边呢，头一张桌子就是姚马陈杜四先锋。大帅往下瞧着，所有的战将全都入席了。元帅喝了三杯酒，立刻就把酒杯放下了。喝三杯不饮，身为元帅是一军之主，做出事来得让兵将们佩服。元帅都不敢多饮，谁还敢多喝呀？大家伙瞧着元帅喝三杯酒，谁也不敢多喝一杯，可就是姚马陈杜四先锋这桌子还叫真热闹。这兵丁伺候着，给四位先锋每人斟了三杯酒。姚琦一看这酒，端起酒杯一饮而干，一口一杯，一口一杯，三杯酒入肚了。他瞧了瞧伺候的兵丁，这兵丁没理他。姚琦一看对面正坐着四先锋杜茂，杜茂面前放这三杯酒可还没动呢、啊。哎，我说兄弟，你可别喝酒。姚大哥，我为什么不能喝酒啊？哎，哥哥，我常跟你说什么来了？啊，姚大哥，您常跟我说，大道劝人三件事。借酒出花，哎，莫赌钱。哎，姚大哥，您是好人，劝我别喝酒，我不喝了。哎，你不喝呀？不喝给我。他伸手就把杜茂这三杯酒放到自己的面前，你们听见没有？啊，杜茂这三杯酒他不喝了，还借给我喝了。这杜茂没说什么，姚琦呢就把杜茂这三杯酒也都给喝了。喝完这三杯酒之后，呵。姚琦这馋虫啊还真上来了。他一瞧这马武，马武是个聪明人，马武拿两只大手一摁自己面前这三杯酒。哥哥，我马武啊就好喝这三杯酒，嘿，谁要一动我的酒啊，就算动了我马子张的命。他说着两只大眼看着姚琦，姚琦气坏了，心说马武，你等着，今天你不给哥哥喝这三杯酒，我饶不了你。他一扭脸呢，这边坐的是陈鹏。陈鹏这人呢不像马武，陈鹏是满面带笑，冲着姚琦他乐了。姚大哥呀，我陈鹏这人呢每回喝酒就三杯，多一杯我受不了，少一杯我不够喝的。元帅传下命令，我非常高兴，三杯酒正合适。好啊，姚琦一挑这眼睛看了看陈鹏，心说马武陈鹏啊，你们两个人也别跟我撒娇，我饶不了你们。姚琦就这样喝了六杯酒。其实姚琦在这折腾，元帅邓禹早已然看见了，因为头一桌就是姚马陈杜四先锋，离着元帅最近。元帅邓禹拿着两只眼睛直瞪着姚琦，刘秀看见了，刘秀呢就用左手往天上一指，元帅呀，您看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邓禹就顺着刘秀的左手往大堂外头天空上观瞧，刘秀的右手呢由打左胳膊根底下伸出来，冲着姚琦直摆手，那意思啊是提醒姚琦不能让他再喝了，免得让元帅看见，惹元帅生气，元帅传令了，只许喝三杯酒，你喝六杯就可以的了。这姚琦呀应该懂得千岁爱他，元帅爱他，
没想到姚琦他假装没看见，他照样多喝。

0: 真上真上，
1: 手下千兵也不敢得罪他。抬头看了看大元帅，没注意，又偷偷的给姚先锋斟酒，惹不起呀、啊，他这伺候姚琦的。姚琦还真喝，元帅邓禹也明白千岁刘秀爱护将士，有心重办姚琦，看在千岁刘秀的份上，也就不好意思较真了。得了，元帅索性的就跟刘秀说：“千岁，臣已然酒足饭饱了。”刘秀也借话就搭话：“是啊，孤家也吃饱了。千岁，你我君臣到后边歇息吧。好吧，元帅请，千岁请。”刘秀跟邓禹站起身形就走了。姚琦到这个时候就应该明白千岁跟元帅的好意，就应该不喝了。他不但不明白，嘴里还嘟嘟囔囔，说起没完了。马武一瞧啊，就揪住他的胳膊，冲陈鹏一递眼神。陈鹏聪明，陈鹏站起来了，这边架着姚琦，两个人就把姚琦架起来了。哎呀，姚大哥，你这个人呐，三杯酒都架不住，你看还真醉了，走吧，上屋里躺会儿去。姚琦不走也不成了。马武跟陈鹏就把姚琦架到姚琦的屋中，本来这哥俩是好意，没想到姚琦到恼了。好，我喝点酒也犯法。姚大哥，不是我陈鹏说您，您喝醉了，今天我不理您，明天等您酒醒了我再问您。说着话呢，人家陈鹏就走了。马武跟姚琦什么交情啊，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所以马武当然比陈鹏得多留一会儿。陈鹏走了，马武就跟姚琦说：“姚大哥呀，我们劝您可是好意呀，您没看见吗？人家元帅才喝三杯，您就敢多喝。您要犯了军规，不用说元帅杀您呢，就是元帅打您几十军棍，您身为总印先锋，那是一军之表率呀，您挨了打，连我们都跟您寒碜。”没想到姚琦把嘴一撇：“马子张啊，哥哥我爱喝，你小子管得着吗？姚大哥，我是您兄弟，您可管我叫小子啊！我刚才劝您了，现在再劝您一回，您要是让元帅责打一顿，多寒碜呢，让全军将士儿郎全都笑话您，您是总印前方官呢。”“废话，我寒碜跟您有什么关系？行了，姚大哥，我不理您还不成吗？有什么话您酒醒了明儿再说。”这马武呢迈步往外就走，姚琦把眼一瞪：“马武，你走吧，你走了我就去找元帅。”“哥哥，您找元帅干什么？”“嘿嘿，我就跟元帅说，马武说了，元帅传下命令，只喝三杯，多喝一杯斩。元帅让喝三杯，你就不敢多喝。嘿，马子张他一将我呢，我就多喝，这是马武给我将的，激得我姚琦喝酒喝多了，我喝醉了。元帅爷，你就看着办吧。”这马武一听姚琦可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啊，他要真怎么办，让元帅知道了，元帅得治我马武挑拨是非之罪。马武啊赶紧过来就给姚琦作揖：“哎呦，得了，大哥，下次我马武不管了，别跟兄弟我一般见识还不行吗？不成，马武啊，你要打算我完了，嘿嘿，不跟你嚷了，你就得请我喝酒。”这马武什么脾气，越斗气儿越往上涨：“姚大哥，你也别将我，你要敢喝，我马武就敢请你。好啊，你敢请哥哥，我就敢喝。”马武一赌气，就把伺候姚琦的兵叫进来了，把钱拿出来了：“去到街上打酒摆肉。”兵丁时间不大，把酒买来，把菜买了，就在姚琦这屋里

两个人对坐而饮。这姚琪呀、啊、向来是嘴不闲着，俩人一边喝，这姚琪一边跟他聊。我说马五啊，说你说你这人，你可跟哥哥我比不了啊。

孩儿，你是母老妻小，子未成，嘿嘿，你要死在两军阵前，跟我姚琦可不一样啊！我落个中场而死，我没惦记的。你要是死在战场之上，你媳妇儿怎么办？你妈谁养活？你们家这小子跟谁过呀？再说，这话又说回来了，我姚琦是个穷小子，我们家连街门都没锁，你呢？放着胡杨的守护财主太平的日子你不过，没事你上长安城，上长安城就得了，你还大闹五科场啊，会英楼提反诗啊，嘿，把王莽惹急了，下了一道旨意啊，天下各军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你马武，弄得你们一家子全不踏实啊。马子章，你是为什么许的呢？我爹让王莽给害死了，你爹是王莽害的吗？这个姚琦呀，是连喝带聊。这么一来，他这话给逗的，让马武听着怪烦的。俗话说得好，酒入宽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啊。马武想起全家老少，想起自己大闹五科场，然后会英楼提反诗，最后没办法到一丘山当了石寨主，现在来到汉营。虽然说在汉营当差，愿意保着千岁灭莽复汉，听姚琦这话，想起妻子，想起儿子，想起老娘，马武这烦劲就上来了。他一烦呢，这酒一入肚，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他端着酒杯，瞧着姚琦，就瞧这姚琦俩脑袋了。一会儿的功夫，再瞧姚琦就仨脑袋了。这姚琦是杯杯敬，盏盏干，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真香。一边吃他一边还聊，我说马武啊，你别认为你有能耐，嘿嘿，武艺比我姚琦强，张嘴就大闹五科场了，哼，跟陈鹏对花刀。我说你吹了半天牛，你动过陈鹏一下吗？济阳关前你跟陈鹏二对花刀，你也没捅他一手指头。哥哥姚琦，我能力不济，可是我一露面我就摁在他地下打了他好几拳。哎呀，行了，哥哥您那是瞎蒙的。我瞎蒙？何三你妈，我一露脸你叫有能耐，我一高，哼，快马青刀马子张吧。我告诉你，你说哥哥我露脸是撞的，马五位你瞧着吧，这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不是我姚琦吹牛，还是那句话，我姚琦让他坐着死，他就不敢站着亡。呸呦，姚大哥呀，您别吹了，什么坐着死站着亡啊，您敢惹人家无敌将梁方？我说马武，你也甭乐，你不是不信吗？哎，你跟我走，咱们说走就走，我去打仗，你给我关敌料阵，我把这梁峰这小子一枪给囊死。这马武啊还真站起来了。老大哥，你真能扎了无敌将梁峰，我让你给我关敌料阵，那好，我陪大哥去。两个人就全都站起来了。姚琦把手下伺候自己的兵丁叫过来，来啊，把我们二位先锋官的马匹备好了啊，把军人也给备好了，把盔铠甲胄给拿来，在外边伺候着。是，这亲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按着先锋官的话预备着吧。摇起马武，把身上收拾锦尘利落，两个人一齐出来，在门前上马。摇起要醉挑梁方，下回再说。这马武啊还真给姚琦去关掉。姚琦马武两个人喝多了，姚琦一吹牛，这马武啊还真给姚琦去关敌料阵。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到了门前上了马，马武摘刀在手，姚琦提着大枪，两个人催马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到了南门里呢，这时候天已然黑了，已然掌声灯了。把守南门的兵丁一看，姚琦马武

0: 二位先锋官骑着马过来了，见着先锋官，兵丁赶紧过去施礼，拜见二位先锋大人。
1: 啊，行了行了，
0: 请问二位先锋大人到此何事？这马武就问了。
1: 哎，你们这儿今天哪小子值班呢？
0: 这兵一听，什么叫哪小子值班呢？抬头看了看马武，闻了闻，就知道二位先锋官这酒是喝多了，当兵的可不敢惹马武。回禀马先锋，今天南门是王伦王将军值班。
1: 姚琦一听是王伦，姚琦又说话了，去把这小子王伦给我提溜出来。
0: 哎呦，这当兵的心说好大的口气呀，这么大战将王伦愣给提溜出来。
1: 当兵的赶紧来到官厅，看见王伦深施一礼，回禀王将军，姚马二位先锋大人到了，请您出去有话说。
0: 王伦可不知道是什么紧要的事情啊，既然是两个哥哥来了，赶紧又打官厅走出来，来到姚琦马武的马前抱拳施礼，小弟王伦拜见二位兄长，不知二位兄长叫小弟有何吩咐。
1: 人家王伦是非常尊重姚琦跟马武啊，姚琦一看，把嘴一撇，嘿，我说王伦呢，用不着弄这套假门假事啊，什么哥哥长哥哥短的，哥们真亲真近，不在乎这个礼。既然拿我们当哥哥当回事呢，哎，来吧，把城门给哥哥我开开。哥哥今天要找这王猛的先锋官吴敌将梁方一战，哎，叫马武呢给哥哥我关敌廖阵，开城门。
0: 王伦一抬头，二位兄长要出城去战梁方，请问二位兄长有没有元帅的令箭？
1: 什么？有令箭跟你废什么话呀？有令箭不会出东门，有令箭不会出西门出北门，上你这干嘛了呀？啊，单走你的南门吗？
0: 王伦听这哥俩说着话，闻着哥俩酒气熏人，就知道两个人是喝醉了。二位兄长，没有元帅的令箭，小弟天胆也不敢私自开城门放哥哥出城啊，私开城门小弟是死罪呀。
1: 马武听着话，把嘴一撇，哎，我说姚大哥如何呀？刚才我就跟您说了啊，没有大帅的令箭，王伦这小子他不敢开城，你偏说能开啊，他是你兄弟怎么样啊？不给你开吧，他怕死啊。
0: 要交朋友，你得叫我马武这样的。
1: 我马武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会英楼提反诗，我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交朋友啊谁也用得着谁啊，我能舍命全交，就您交这朋友啊。没有令箭他是死罪，您听见没有？
0: 对，
1: 马武你可说对了，我们尤其交朋友那就交你这样的，别人我不交，我交不着。哎，我后悔了。
0: 姚大哥，
1: 您后悔不交这朋友，您有什么办法没有？
0: 哎，我说马武啊，那姚琦我有办法，咱们走着瞧吧。
1: 等明天我酒醒过来，我打听打听这小子站我面前说话不给我开城门，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倒明白呢，他要是比我大呢，我就叫他嫂子，他要比我小呢，我就叫他兄弟媳妇儿。
0: 嘿呦，姚琦这话把王伦气的是冒火生烟。王伦心说坏了，姚琦这人是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他明天酒醒了，他要跟我一瞪眼，当着大家伙管我叫兄弟媳妇儿，我王伦多难看呢。哼，我呀干脆把他们两个人放出城去，我何出一死了。
1: 二位兄长，小弟给二位哥哥开。

行了行了，少废话，我们哥俩走了。俩人马一拨头就走，王伦可真急了，二位哥哥请回来，我给你们开城门。两个人一听，这马武就劝这姚七，姚大哥甭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他给咱们开城门，咱们出去我给您关帝料阵。两个人拨回马来了，姚七还诚心拿这劲儿，我去了，不能事事都由着你哦，你叫我出去就出去，不叫我出去我就不出去，我姚七这人拧到底儿了，你叫我出去晚了。得了姚大哥，别这么不依不饶的，他是兄弟咱们是哥哥，许他不对不许咱不对啊，那好啊，就冲着你了，赏他个脸，咱们走他这南门。王伦是强压怒火呀，就吩咐守城的兵丁来将城门开放。守门的军士可不敢不听，提着灯笼拿着钥匙到这城门洞里头撤栓勒索，就把里外两道城门都开了。姚琦一催马出城了，这马武呢他就奔了马道了，下了马之后就把这马拴到马道门上迈步上城。说好了嘛，他到城上给姚琦关敌料阵，等到了城头之上被夜风这么一刮，马武就觉得头又晕脚底又软，扑通一声倒在了城头之上。这位马子章就打起呼噜来了。王伦一看姚琦走了，来到了外门洞，来呀、啊、把城门掩上，不用上栓上锁，给姚琦留门。王伦那胆子可太大了，昆阳城南门没上栓没上锁，倘若这时候王莽的大兵暗中前来袭击昆阳城，这昆阳城是非丢不可呀。咱们单说姚琦一个人催马过了护城河桥，他往南就下来了，过了兴隆港，离着王莽的大营就近了。这个时候夜静更深，王莽大营的营门小校听见不亮亮亮亮马踏銮铃的声音，他高声就问对面什么人，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可搭弓射箭了。姚琦听见了，问我呀，汉太岁姚琦匹马单枪来会会你们先锋棍无敌将梁方，你叫这小子快给我出来会会你家汉太岁姚琦。梁方给营门小校一听，来的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心说他是汉营的先锋官，一个人骑着马到我们营外找我们先锋大人干什么呀，赶紧往里就跑禀报军情。原来王莽大营啊也在欢度中秋佳节，8月15了吗，昆阳王颍阳王跟元帅苏谢准备好了酒宴，就把无敌将梁方请过来，请梁方喝酒。元帅请喝酒，无敌将梁方可不敢驳回，这样呢就来到王爷面前喝了几杯酒之后呢，梁方怕因酒误事，没等席散呢就告辞回来了。等回到先锋营中，刚要传令升帐办公，营门小校进来了，先锋大人，今有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汉太岁姚琦披马单枪来到营外，要先锋大人出去答话。就是他一个人嘛，啊，先锋大人，就是姚琦一个人，他没带兵将。梁方心说这姚琦披马单枪而来也没带兵，他干什么来了？这样呢他上马手持凤翅金堂就出来了，来开营门。梁方心说姚琦一个人我没什么可怕的，再说现在在我大营的外头。营门小校就把营门开开，无敌将梁方催马就出来了，他一看果然面前一个人一匹马，正是姚琦。梁方压凤翅金堂就问姚琦，你来到我的大营找我要干什么吗？这时候姚琦催马出城的骑

着马到了粮方大营外头，被这夜风这么一吹，他这酒可醒过点来，就明白点了。他一听前边有人说话，他抬头这么一看，嗯，这不是王莽的大营吗？前边这小子随风长，这不是无敌将梁方吗？哎呦，姚琦心说坏了，我溜到这儿来干嘛来了？糟了！姚琦这才想起来自己违抗率令，多喝了不少酒啊，还让王伦私自开了南门，自己出来找无敌将梁方来了。糟了，我跟马武两个人一块儿来的，马武去给我关帝廖瞻，不成，坏了，我得赶紧想办法回城，千万千万我回城，在这儿我可别让无敌将梁方要了我的命，我回到城中往那被窝里钻，明天元帅在帅府大堂一点名，是认识没有，对，就这个主意。马武呢，回去我再找吧。姚琦想好了主意，他就看着无敌将梁方，哎，我说梁方啊，你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梁方也不知道姚琦是怎么回事。姚琦，君子怎样，小人怎讲？嘿嘿，梁方，你要是君子，我有话跟你说；你要是小人，嘿，你的本事比我强，你就用你的躺把我躺死。嗨，梁方摇了摇头，姚琦呀，就你的本事，我拿躺把你打死也不过是臭快递，有什么话你就讲在当面。这姚琦能胡说呀？梁方，你知道我们汉兵这么多天不出战为什么吗？你小子可要明白，这打仗可不能光凭武艺。你猜猜，这些日子没跟你打仗，我们元帅干什么来了？梁方当然是顺口答言，姚琦，你们元帅无非是挖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埋伏好了什么阵法，用你前来诱敌，是与不是啊？哎，小子你说对了，我们元帅邓禹知道我姚琦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足够半个帅才呀。元帅就跟我姚琦摆开了阵法的。梁方一听这个乐呀，就你小子姚琦那两下子，你还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呢？姚琦，你也会摆阵吗？嘿，梁方，你看不起你家汉太岁，我告诉你，我姚琦摆了一座五鬼阴魂阵。何为五鬼阴魂阵？我告诉你，我姚琦用500黑狗血、500黑马血、500童男血、500童女血、500孕妇血练了7749天，嘿嘿，练好了五鬼阴魂阵。梁方啊，你小子要是跟我到了阵内1时3刻，你就化为一滩脓血。如今阵法已然摆好了，大帅命我姚琦前来诱敌，梁方，你敢跟我进阵吗？梁方摇了摇头，姚琦呀，你不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我读过兵书，看过战策，我知道阵法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仪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五鬼阴魂阵。姚琦，我告诉你，我梁方身为武夫，不信鬼神。哎，你不信鬼神，你敢不敢跟我看看这五鬼阴魂阵？行啊，你投钱给你家梁先锋带路，你家先锋大人倒要看看你这座五鬼阴魂阵。哎，好，那我投钱带路，你跟我走。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小人，你在后边拿躺躺我；你要是君子，你慢慢跟我走，反正后边全都是你的兵，咱们一兵一将，我前来跟你斗阵，你可不许暗中算计我。这姚琦他怕梁方在后边拿这凤翅金堂把他给躺了。

0: 姚琦，你放心，我是君子人，凭我能力要你命，易如反掌。我为什么在后边偷偷给你一躺呢？你前面带路走，我要看看你这五鬼阴魂阵。姚琦心说，我得想办法把他带走，后边是他的先锋大营，我姚琦可一个人，甭说他有这么些先锋军，就他一人我也对付不了啊。只要他跟我走，离着他大营越来越远了，我就慢慢的能想办法了。这样呢，姚琦在前边走，梁芳在后边骑着马就追下来了。梁芳心说，我倒要看看你姚琦耍什么，难道说还真的有这五鬼阴魂阵吗？反正这离我的营寨近，再说你姚琦没能耐，太远了我不去，你要暗算我呀，嘿，我过去一躺我就把你砸死。梁芳在后边紧紧跟着姚琦，姚琦越往回走，夜风这么一刮，姚琦是心中越明白呀。姚琦心说，我在前边，梁芳在后边，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座五鬼阴魂阵呢？反正离他的营寨越来越远了，我就能抓机会跑了。姚琦想乐又不敢乐，哎呀，上哪儿找这五鬼阴魂阵呢？我得找个树林子跟他绕圈儿，跟他一兜，我把他绕丢了，我离开树林子，我好回归昆阳城，让王伦关城门，我把马武找着，我好钻北弯，省得元帅明天斩我。就这样，两个人往前走了几里地，走着走着，前边有一座大树林子，树木葱生，十分茂盛。姚琦催马就进了树林子了。他进了树林子呢，梁芳就到了树林子外头了。姚琦往里走，走了没有几步，姚琦就站住不走了。这时候无敌将梁芳呢就进了树林子了。姚琦为什么不走了？姚琦走不了了。姚琦一进这树林子就觉得心里这么难受，酒他往上翻。梁芳不知道啊，梁芳进了树林子之后，因为夜里夜风这么一刮，刮的树叶刷刷直响，他一看姚琦站着不走了，他自然就得问他，姚琦，你为什么不走了？到了五鬼阴魂阵了。梁芳觉得很纳闷啊，就觉得这个地方阴风惨惨，霎时间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是夜里头啊，而且姚琦一说这话，您想想无敌将梁芳什么滋味？姚琦觉得心里一阵恶心，这酒往上一翻，他想吐。姚琦心说，我吐到哪儿呢？我要真往出一吐，让无敌将梁芳知道了，他知道我酒喝多了，借机会他还不把我弄死啊？说什么不能让无敌将梁芳看出来？想到这儿，他右手枪交给左手，伸左手就把自己头盔摘下来了。拿这头盔他就当了痰桶了。姚琦实在憋不住了，一咧嘴，哇，好家伙，什么烧酒黄酒炸完的酱牛肉，整整的吐了这么一头盔。您别瞧好酒好菜，怎么喝怎么香，怎么吃怎么香，唯独遮出来这味儿比什么都难闻呐。梁芳不知道姚琦干什么呢，姚琦啊，你干什么呢？
1: 哎，你别忙，我偷法宝呢。
0: 这姚琦向来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他说着话，他偷偷一回头，他看梁芳没注意，他冷不防的往回一牵马，使劲一扔这头盔，照着梁芳嗖，就奔着梁芳的面门打来了。梁芳正往前瞧着呢，突然间看见前边黑乎乎打了一个东西，他一掉脸想躲开，没躲开，这姚琦头盔盔上这搂海带啊，正好套在梁芳这头盔的红人绳底下，这一下给挂住了，盔里都是姚琦吐出来的，就弄了梁芳这么一脸，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梁芳给熏死。可姚琦呢，吐出这些东西来，姚琦心里可好受多了，心里可就更明白了。虽然说头重脚轻。

兵，他可明白对面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梁方这时候伸左手摘姚琦的头盔，姚琦是真机灵啊，顺势一枪就奔着无敌将梁方左肋上扎去了。哎呦，扑通，哗啷啷，躺啷啷啷。这一下梁方中了一枪，翻身下马，姚琦被酒闹的也从马上扑通掉下来，趴在地上骨软筋酥，也动换不了了。梁方是死了，躺也扔在地下了。这姚琦没有多大的功夫，躺在地上这被姚琦姚四矿的睡着了。姚琦睡着了，他这匹马没人管了。俗话说大牲口他认得道了，这马四蹄蹬开，他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了。我从这儿出来的，我还从这儿回去。这无敌将梁方的马呢，一看姚琦的马跑了，这马心说刚才我就跟着这匹马来了，我还得跟着他呀，所以这匹马也跟着姚琦的马下来了。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就来到了昆阳城的南门。这马不会叫城门，他拱着城门，咣当当咣当当，兵丁在这站着呢，听见之后赶紧禀报王伦，王伦就把城门打开了，两匹马呀呀呀就跑进来了。王伦赶紧让兵丁截住，兵丁截住两匹马，王伦这么一瞧可吓坏了，姚琦的马回来了，人可没回来。哎呀，看来我哥哥姚琦是凶多吉少啊。再一瞧这匹马，这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这匹马吗？怎么梁方的马也来了，也没人呢？王伦可纳上闷了，王伦害怕了，倘若天光一亮姚琦还不回来，元帅不见姚琦必然深究此事，查出来我王伦撕开城门就是死罪呀。可是我隐瞒不报，这是罪上加罪。王伦想到这儿再也不敢耽误了，就让兵丁把南门上了拴锁，骑着姚琦的马，拉着无敌将梁方这匹马飞奔元帅府。到了辕门，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好了，来到了大堂口，王伦拿起鼓槌就敲起鼓来了。这一下就惊动了汉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到底如何办理此事，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

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赠药，是最后一次，不是五十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啊，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呢是4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档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备至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
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4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1次鹿茸。说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所以说鹿心血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就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10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3多1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

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两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的活广告了。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人家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3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3副送我4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2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2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

0: 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呀，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3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4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2副药，赠送2大盒60天量的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3副药，赠送4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
0: 嗯
3: 嗯。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2副药呢，免费送我3代延寿方呢，是2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3副的话呢，就多挣了1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3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
3: 哎。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3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3: 嗯。
0: 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

0: 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夫要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哎，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1: 哎呦，反正现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0: 嗯，
1: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0: 嗯，
1: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0: 嗯嗯，
1: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1: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0: 嗯，
1: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0: 嗯嗯，
1: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嗯，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0: 嗯，
1: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0: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啊、从名上就知道、
1: 嗯。
0: 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
1: 嗯、
0: 普通中药，我说过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1: 嗯。
0: 哎、啊、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1: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
1: 嗯、
0: 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啊，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厂庆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 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一。

0: 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房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房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两副药的话，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三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我把是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0: 嗯，
4: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嗯，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0: 嗯，
4: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到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缓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房，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0: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4: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0: 啊，
4: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

0: 空腹血糖啊都在11.多，哎呀，11.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参赛血糖都到15.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2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1: 嗯，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0: 嗯，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
1: 嗯嗯，
0: 哎呀，弄得现在呀、啊、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哎呀，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脱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加上去了啊。这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呀，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啊，那他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0: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1: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那
0: 哦，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一共就需要3副药就可以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呀、啊，你10多年20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3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3副药，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4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0: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好，咱们再见。

0: 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1: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2: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1: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2: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1: 嗯，
2: 还可以吃吗？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1: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 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2: 哦，
1: 嗯，
2: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1: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
2: 哎，对对，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1: 嗯，
2: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2: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两大盒让我先吃点，这不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吗？
1: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2: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煤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1: 嗯，
2: 这咋回事？
1: 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2: 哎，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1: 嗯，
2: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憋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1: 嗯嗯，
2: 但是要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1: 嗯嗯，
2: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1: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2: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啊忽忽悠悠的感觉了。
1: 嗯嗯。
2: 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
1: 嗯。
2: 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
1: 嗯。
2: 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

0: 了。
1: 对啊，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啊！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啊？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了。
0: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1: 嗯。
0: 再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一分钟也就是七八十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
1: 嗯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儿。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
1: 嗯嗯嗯。
0: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1: 嗯嗯。
0: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1: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0: 哎，
1: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0: 对对，李老师说的这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还麻溜的现在还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0: 哦、
1: 啊，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0: 那可不、
1: 啊，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啊、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0: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

0: 名陆星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陆星血片是吧？
2: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陆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3副药，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啊，这2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3: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2: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2: 哦，
3: 是我老伴在用。
2: 嗯，
3: 他现在用了1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服它就不行啊。
2: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3: 对。所以我们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2: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59岁了。
2: 哦，我老伴才59岁。
3: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
2: 嗯，
3: 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
2: 嗯，
3: 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啊，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2: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1年半载的命了，但是3年5载10年8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3: 对。
2: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儿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吹上也就6-7天吧。
2: 嗯，
3: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啊。
3: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儿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2: 嗯嗯。
3: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2: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2: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3: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你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 有时候。

0: 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1: 嗯，
0: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1: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0: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1: 嗯，
0: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1: 好，
0: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1: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儿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0: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1: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0: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坊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坊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坊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坊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坊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

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赠药是最后一次，不是五十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的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个这档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被制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

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4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1次鹿茸。说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所以说鹿心血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就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
得糖尿病十多

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两次鬼门关了，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一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十二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得活广告的。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儿这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3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3副送我4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2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2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

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

0: 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三十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六十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三副药赠送四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两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一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它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哎，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1: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三分延寿饭，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0: 嗯，
1: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0: 嗯，
1: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0: 嗯嗯，
1: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1: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0: 嗯。
1: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0: 嗯嗯。
1: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嗯，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0: 嗯，
1: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0: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他药力不够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1: 嗯，
0: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他没那么大劲儿
1: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那、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了。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1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个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1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1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 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房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2副药的话，送2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3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4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哎呀，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0: 嗯。
4: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哎呀，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嗯，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2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0: 嗯。
4: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着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环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房，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0: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4: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0: 啊。
4: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哎呀，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
0: 嗯嗯，
4: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2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0: 嗯，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 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啊。
4: 嗯，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
0: 嗯，
4: 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
0: 嗯嗯，
4: 哎呀，弄得现在呀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哎呀，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十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脱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压上去了啊。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呀，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那它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4: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0: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那
4: 哦，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一共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呀，你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4: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

0: 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啊，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1: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就是免费给大家的。
2: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1: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2: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1: 嗯，
2: 还可以吃嘛，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1: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 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2: 哦，
1: 嗯，
2: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1: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
2: 哎，对对，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1: 嗯，
2: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2: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两大盒让我先吃着，这不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吗？
1: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2: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煤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1: 嗯，
2: 这咋回事？
1: 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2: 哎，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1: 嗯，
2: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也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1: 嗯嗯，
2: 但是要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1: 嗯嗯，
2: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1: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2: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啊忽忽悠悠的感觉了。
1: 嗯嗯。
2: 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
1: 嗯。
2: 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
1: 嗯。
2: 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1: 对，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了。
2: 哎，对对， 尤其是这膝盖哈。

0: 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1: 嗯，
0: 这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一分钟也就是七八十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
1: 嗯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
1: 嗯嗯嗯。
0: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1: 嗯嗯。
0: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1: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0: 哎，
1: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0: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赶麻溜的现在还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0: 哦、
1: 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0: 那可不、对，
1: 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0: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1: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3副药，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4: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1: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4: 是我老伴在用，
1: 嗯，
4: 他现在用了不到1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服他就不行啊。
1: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4: 对，所以我们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1: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59岁了。
1: 啊，我老伴才59岁。
4: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吧，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1: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3年5载10年8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4: 对，
1: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儿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我记得吹上也就6-7天吧。
1: 嗯，
4: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啊。
4: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儿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1: 嗯嗯，
4: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1: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4: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1: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4: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啊，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1: 嗯，
4: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1: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4: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1: 嗯，
4: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1: 好，
4: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1: 随着咱们

0: 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儿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1: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0: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1: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

0: 晚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1894年6月23号在巴黎索邦诞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日的宗旨是鼓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性别、年龄或体育技能的高低，都能参与到体育活动中。1894年6月23号，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呼吁复兴古代奥运会。1947年，捷克医生约瑟夫·格鲁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1届全会上提出了世界奥林匹克日的想法，并于1948年1月在瑞士圣莫里茨举行的第42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获得批准。1948年6月23号是历史上首次庆祝奥林匹克日。葡萄牙、希腊、奥地利、加拿大、瑞士、英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和比利时在本国组织了奥林匹克日活动。1978版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国际奥委会首次建议所有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组织奥林匹克日活动，以推广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奥委会自1987年以来，每年开展奥林匹克日庆祝活动，以此作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理念、推广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平台。奥林匹克日活动已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性群众体育活动。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关注泉州绿美城市建设。
2: 自2023年我州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地统筹规划，全域发力，生态环境、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如今的延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3: 走在延吉市城区街头，放眼望去，道路两侧绿植错落有致，街角游园绿意盎然。近年来，延吉市紧扣绿美延吉行动契机，全域发力，持续扩充城市绿量，优化景观布局，同步完善市政设施，整治人居环境。如今的延吉不仅生态底色愈发浓厚，城市功能治理水平也同步提升，一幅推窗见绿、一步入园、城景相融的宜居画卷正徐徐铺展。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吉河畔的家庭主题游园，依托绿美延吉行动，这里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生态景观、家风文化、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口袋公园。漫步园中，草木绿意与文明新风相互交融，既满足了市民出门见绿的休闲需求，也让好家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鲜活的风景线。
3: 我州自绿美延吉行动开展以来，州委州政府将其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以一年有突破、两年展新颜、三年大变样为目标，系统推进水岸绿化、游园建设、街路美化、雨污分流、文旅新地标等工程，全面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与文旅吸引力。经过三年努力，绿色生态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州府延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在片片绿意中不断提升。
5: 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那当然这种绿化那个环境，如果多的话哈，就是空气也好啊，对吧？对人的健康啊，各方面都好。
6: 我搬这来也是因为有这个广场，这样搬这来的。没事出来溜达溜达，确实自己感到哈，又幸福又快乐。
3: 三年来，延吉市累计栽植各类乔灌木5.6万株，新增城市绿地65.5公顷，新建改造游园广场58个，提升街路绿化品质28条，精心打造3条特色街路，累计实施雨污分流改造105公里，打通城市断头路15条，量化城市主干路26公里，沿街建筑24处，展现出一路一色、一街一景、山水相融、遍地生花的生态美景。
7: 结合绿美延吉行动， 泉州各县市采取规划建绿。

0: 拆违透绿、留白增绿等方式，同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截至目前，泉州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7924公顷，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9.84%、42.8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98平方米，城市生态基底更加厚重，绿色空间更加充裕。
1: 一处处游园绿地装点城市生活，一张张民生答卷温暖人心。绿美延吉三年行动的顺利收官，标志着泉州绿美城市建设工作步入巩固提升精细化管护新阶段。
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深入推进绿美城市建设，组织各县市科学规划具有地域特色的绿美城市空间，系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加快实施山水城交融的绿美精品工程，有序推进绿美街区和绿美社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市。
2: 下面继续带您关注项目建设方面的消息。
1: 企业赶订单、抓生产，干劲儿十足。在安图经济开发区内，企业正立足长白山生态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延伸医药健康产业链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
3: 走进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工序紧密衔接，核心产品生产线上一派繁忙。工人们身着洁净的工作服，在包装车间神情专注，操作娴熟，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保供应。多年来，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特色民族医药制造领域，现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合剂、丸剂、颗粒剂、洗剂、片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等七大剂型、47个药品批准文号的现代化制药企业。2021年，企业选址安图经济开发区，公司投资2.36亿元，打造现代中药智能化生产线，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产能。凭借持续的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2025年实现产值1.07亿元。目前，该企业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4: 15开局之年，公司也是在不断地加大这个研发力度，例如我们的根通平丸、复方金银花也都进行了二次开发，今年也有望市场有更大的突破，到年底预计产值能达到1.3亿元左右。
3: 在国药太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全自动生物肽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蕴含着长白山精华的人参肽、海参肽从这里诞生。国药太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生物活性肽原料、食品及化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于2018年7月入驻开发区，2021年9月竣工投产。多年来，该企业深耕于肽产业的科研创新，产品以特殊膳食人参肽为主。截至目前，国药太谷已获得3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在促进人参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和科研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还成为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供应商，跻身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入榜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获选州级企业技术中心。
5: 2026年，国药太谷有限公司扩大人参相关的产品的一个研发及生产，也扩大人参相关的生产量，以2026年全年的时间来突破2亿的产值大关。
3: 企业的产销两旺离不开园区的强力保障。今年以来，安图经济开发区迅速切换至服务模式，通过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需求，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今年，园区重点推动东极牧原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金豆农业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三宝药业中药饮片提产扩能等4个冬季不停工项目年内建成投产，力争全年产值突破7亿元，为延边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

0: 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勇于结合新的实践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古今之变、察时代之势，深刻总结和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及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在继承我们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把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涵加以强调。这是在党的民族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系统阐述和部署。2017年10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2018年3月，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中华民族首次写入宪法。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019年10月，党的19届四中全会明确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2020年8月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从点题到破题，从概念到方略，不断完善，不断升华，最终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断，是在我们党民族工作深厚的历史基础上，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做出的重大创新。从历史看，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重视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凝聚各民族为一体。毛泽东在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提出，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邓小平同志强调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江泽民同志指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0: 胡锦涛同志指出，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脉相承、坚持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理念与我们党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主张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从现实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涉疆、涉藏、涉港、涉台，国际斗争异常尖锐，国内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复杂多样。如果不从根本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难以应对民族复兴道路上出现的现实风险，即使实现的民族复兴也会埋下长久隐患。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积极性、创造性，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因应党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工作历史方位的变化，在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 是坚持二十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2: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1: 十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3: 无论身处何地，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是七十载山川同命，风雪凝固人。
4: 七十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1: 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5: 做一个中国，
1: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不变的中国心。
6: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3度至-25度，敦化，阵雨，-13度至-24度，安图，阵雨，-13度至-25度，汪清，阵雨，-12度至-24度，合龙，阵雨，-12度至-24度，龙井，阵雨，-14度至-25度。珲春，阴，-13度至-22度，图门，阴，-14度至-23度。

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3度至-25度；敦化，阵雨，-13度至-24度；安图，阵雨，-13度至

0: 阴，零上十四度至零上二十三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

0: 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0: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6: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7: 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北京时间6:30，
8: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事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 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

0: 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 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

0: 样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分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准备报备战斗机。
1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

0: 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2: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4: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7: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特点是，我们中华。
8: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9: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6: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0: 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端午假期，我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
1: 中融汇通集行畅达跨境人民币筑起通世界主题推介会在珲春市举行，
0: 洲际延吉市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端午假期，我州立足民俗特色，依托体育赛事，统筹文旅服务、消费提振、文化惠民等多项工作，串联全域特色文旅活动，通过体育赛事加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模式，丰富假日文旅业态，激活市场消费潜力。泉州各县市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景点客流稳步攀升，商贸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这个端午假期，我州以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主场赛事为核心牵引，整合泉州优质文旅资源，将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依托赛事赋能与端午节庆热度，泉州各大核心景区持续升温。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印象延吉、民族式摔跤比赛、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傍晚，延边大学门前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观赏、体验、品鉴互动于一体的多元民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延吉恐龙王国推出多档特惠套餐，实现营收106.06万元。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两个休闲观光打卡点位，接待游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7%。延边博物馆推出香囊 DIY、五彩绳编织等端午手作体验，接待游客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河北游客瞿俊博：
2: 我是和几个朋友从河北保定来咱们这个延边这儿玩，然后我在这拍照，顺便就是看到这个摔跤比赛，感觉很有激情，很有活力，比赛内容也是非常赏心悦目，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参观一下，感受一下。
0: 辽宁游客林浩：
3: 我们之前也是在那边吃粽子，看咱们有打糕，有个新鲜感，看大家如此开心，如此活泼的跳舞，我们感觉自己心里也非常开心，也非常活跃。
0: 端午小长假，边境小城图门迎来旅游热潮，图门江广场、新国门、铁路国门等核心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齐聚江畔，赏借江风光，观国门胜景，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感受边城魅力与家国情怀。黑龙江游客毕先生：
4: 趁着端午假期带家人来图门打卡，一边赏美景一边过节，特别有意义。站在国门边看着界江和界碑，内心特别自豪，既领略了边境风光，也厚植了家国情怀。
0: 安图县以山野运动赋能假日文旅，2026布莱亚克吉林安图四山一湖越野赛暨首届全国警察越野赛、图界征野系列赛火热开赛，1300余名国内外越野爱好者齐聚安图，驰骋青山绿水间。赛事设置多组别赛道，串联朝鲜族特色村落与生态美景，赛道沿线特色朝鲜族美食补给站点，让参赛选手在比拼体能的同时品鉴特色美食，领略民俗风情。参赛选手赵玉：
5: 安图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四面环山，然后还有水和湖，空气非常好，负氧离子非常高，美食也非常好吃，朝鲜族风味特别有特色，我喜欢安图这个地方。
0: 珲春市文旅活动亮点纷呈，亮点突出，跟着村晚游吉林，夏季村晚活动在房川村精彩上演，文艺演出、民俗市集、边境自驾漫游体验等多元内容轮番登场。在民俗体验市集上，各类延边特色农特产品现场展销。

0: 同时满族剪纸、传统编织、朝鲜族民俗手作等非遗项目进行现场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魅力。翁清县开展文体交融、民族团结主题端午活动，邀请域外家庭与本地家庭欢聚一堂，文艺汇演、消防安全科普、毽球竞技等特色活动接连开展。精彩的文体活动搭建起交流交融的桥梁，让各族群众、域外游客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端午假期，我州以赛事聚人气，以民俗树品牌，以活动促消费，文体旅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为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今日期间，我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周宏伟、金东元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端午节期间，我州精心举办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主题活动，邀请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奔赴东北边疆，沉浸式感受边疆风土人情与民族交融魅力。期间，记者跟随贵阳归乡游子关凤春一家、山东青岛王诗瑶受邀家庭，记录两地游客的旅途。
2: 忘不掉，你看我去贵阳20多年了，但是我还是想咱们这边。
1: 阔别过土20余载，当熟悉的乡音、焕然一新的城市街景映入眼帘，关凤春内心满是震撼与感动。贵阳受邀家庭关凤春。
2: 这边呢发展的还是比较快，也特别快，可以这样说。从那市容市貌哈、民族文化呀，都有太大的进步了。
1: 如果说关凤春一家是游子归乡，那么来自山东青岛的王诗瑶一家则是千里出石边疆。走进延吉新兴广场非遗剪纸活动现场，一家人静下心，跟随非遗传承人指尖流转，细心裁剪象征延边精神的金达莱花。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王诗瑶一家人全身心沉浸在民俗风情之中，换上典雅精致的朝鲜族传统服饰，品尝特色民族美食，从视觉、味觉到内心感受，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让异乡游客倍感安心与温暖。青岛受邀家庭王诗瑶，
3: 感受到了非常别致的这种旅游的感受和旅游的氛围。我也会向我身边的朋友们，我们当地的一些没有来过延边的朋友们继续介绍我们这里。我希望大家都能来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别致的民族文化氛围。
1: 一场端午活动以文化为桥，以节日为媒，让返乡游子寻根圆梦，让远方宾客暖心共情。不同地域、不同经历的家庭，都在延边这片热土上读懂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王嘉欣、丁一报道。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中融汇通、吉行畅达、跨境人民币筑起通世界主题推介会在珲春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牵头。活动现场，各家银行依次开展专项业务宣讲，讲师围绕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趋势进行深度解读，聚焦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讲解避险产品业务办理流程，推介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介绍平台应用场景及配套信用类融资产品，针对跨境汇款路径开展专业解析，并对特色跨境金融产品进行推介，多维度为边境外贸企业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本次参会的40家重点企业深耕对俄边境贸易及上下游配套产业，业务涵盖海产品进出口、农产品加工、数字边贸服务及食品贸易等领域。企业结算模式以对俄跨境人民币结算为主，是珲春边境贸易体系的关键市场主体。现场。

0: 结合各家企业经营规模、业务模式及长远发展需求，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精准疏解企业资金难题。中国银行延边分行交易银行部主任陈博。
1: 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广外贸地区跨境人民币使用，会上清晰解读了跨境人民币的政策导向和业务优势，深入了解企业结算需求，切实解决跨境业务痛点问题。未来我行持续深耕跨境人民币业务，以金融实干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洲际延吉市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州应急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承办，延边州总工会协办。活动聚焦群众身边公共安全隐患，设置了宣传展板和设备展示区，安排了专业人员进行安全知识讲解。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隐患，如火灾预防、燃气泄漏应对等，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延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熊建华：
3: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农村等系列活动，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全面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创造稳定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近日，州中心血站走进延边大学，开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的主题展板、宣传横幅等醒目亮眼，特色打卡区域氛围感十足，吸引不少师生驻足了解、主动咨询，积极传递公益正能量。现场工作人员一对一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献血条件、献血流程、用血报销政策等问题，纠正各类献血认知误区，引导大家摒弃顾虑，自愿参与无偿献血，让科学献血理念深入人心。活动当天共有32人次无偿献血10700毫升。为致敬无私奉献的爱心人士，活动还为当天成功献血的参与者送上专属祝福和暖心回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延吉市青年广场音乐喷泉于6月19号正式对外开放，灵动水景搭配特色灯光，丰富广场景观层次，为市民打造休闲观景、打卡游玩新场地。
0: 近日，珲春市开展2026年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本次筛查聚焦农村妇女、困难家庭女性等重点人群，力争符合条件妇女应检尽检。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00。

0: 128元，限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当晨曦初照，辉光漫染大地，安宁与祥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你可知这背后是国家安全铸就的坚固屏障？国家安全并不遥远，是边关冷月，是无形战场，更在我们身边。它藏于烟火人间，系于万家灯火，更化作每一个长夜安然、岁岁平安的人间温暖。国之大者，安全为要。5000年来，为了和平与安宁，中华民族奋斗不息。
4: 3、2、1。

0: 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无旁观者，亦无局外人，在边疆上位，在城市街头，在科研一线，在网络空间，每一个人都是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建设者、守护者。
1: 你好，欢迎拨打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电话。
0: 一次勇敢的举报，一次审慎的辨别，一次坚定的拒绝，一次清醒的坚守，皆是为国家安全添砖加瓦。平凡之躯，亦可护山河无恙。全民之力，方能守家国长安。国安，家安，天下安。让我们万众一心，铸就坚不可摧的国家安。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

0: 三级，夜间有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一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5到14摄氏度，图门24到15度，敦化24到15度，安图25到14度，合隆24到15度，龙井25到14度，汪清24到13度，珲春23到15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28，我们有两则信息，都是8点钟开始的啊。这个公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这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则公告。因为延吉市水务集团呢的一些管道的抢修的施工哈，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现将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相关事宜呢通告如下。具体管制的路段呢是袁弘胡同，就是袁弘胡同与袁坊胡同的交汇处，管制的时间呢是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5点。这个具体的封闭时间呢以现场实施施工进度为准哈。现在是7:29哈，因为现在是这个早高峰的这个时段，所以呢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网友朋友们哈，这个是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今天一天，然后这个具体路段呢是袁弘胡同与袁坊胡同的交汇的这个位置哈，具体的管制措施是这样的：袁弘胡同与沿河路交汇处呢，由东向北方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所以特别提示一下行经此路段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格外的呢注意哈。这个是今天的临时的一则交通管制的信息，是8点到今天晚上的5点，这个具体的封闭时间是以现场的施工进度为准的啊。另外呢，还有一则停水的通知，这个停水通知是敦化的，这个涉及到的小区比较多哈，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稍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个停水的时间呢是6月23号，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5点，涉及到的区域呢是财政局办公楼、财政小区、果教住宅楼、房产局办公楼、房产局家属楼、劳工商局家属楼、康汇花园西门对面的小二楼、老首尔敖建综合楼、老建筑公司的家属楼、饮食公司住宅楼、汇通大厦、友谊公司住宅楼及周边的门市、康汇家园、康汇花园、康汇小区、木业大厦、农业银行、渤海家园、职高住宅楼、锅炉厂家属楼、煤炭住宅楼、黄金酒店、市政公司家属楼、天域市政、东方医院、一中南校区、新城供水、金穗家园、农资楼、农行新区、新世纪花园、玫瑰园、锦东花园、东方居、医药公司家属楼、四川黄标纸楼、大娟礼品店楼、物资南楼、工农批发一号楼、元科一号第一街区、丽景新城、长白小区、平安小区、塑料厂家属楼、生产资料家属楼、美术大厦、批发市场第二小学、粮库家属楼和住建局办公楼等哈。这个是敦化的今天的一则停水通知，这个停水的时间和区域呢是比较范围比较大哈，所以呢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哈，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稍后一直到晚上的5点。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停电区、停电和停水区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哈。这个为什么停水呢？是因为供电公司的线路检修，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区域今天一天应该是既停电又停水，所以呢特别提示大家哈，一定要做好这个储水的准备。 备工作。那现在是7:30，那距离这个停水和停电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那请上述区域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储水的准备工作。如果您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和敦化市叫诚心公。

0: 水有限公司新城供水有限公司0433-625-6299来联系。因为这次停水呢是受这个供电公司线路检修的停电影响哈，所以这个具体的时间的话呢应该是会按照这个计划停水的时间，但如果说有一些极特殊情况的话可能也会稍稍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和供水公司来进行联系啊。好，那现在是已经有两位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文化市沿江路。
0: 嗯，您说
1: 老江桥到新江桥路这区间，
0: 嗯，
1: 水流就是太低了，影响行人走路了，就散步。
0: 嗯，它这个是影响行人走路是什么？是怎么个影响的方式？
1: 水流太低了，个你1.7米的个，那个水流都耷拉到地1.67米、1.56米那么高个，走道走那必低头，要不就水流刮到脑袋呀。
0: 它这个是整个一个路上全都是垂柳吗？
1: 都是垂柳，松树都有。
0: 那它这个垂柳这种情况，都就所有的垂柳都存在这个问题吗？还是个别几棵？
1: 不得，有个七八处十来处那样。
0: 啊，这个描述的话，就是沿江路老江桥到新江桥之间呗，这个位置。
1: 对。
0: 啊，行。
1: 我在1、2、3、4、5反映了3、4次，没动静。我说希望你们
0: 没有给您反馈吗？他没有给你们反馈吗？
1: 我因为我没匿名的，东华地太小，好像咱们事儿挺多似的。我就是，
0: 那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相应的部门反映一下吧，也得看一下他这个是不是符合这个修剪的条件。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好吧，张先生。
1: 那个已经就是走道都得低头，到那处本来就路不超过3米，
0: 嗯，
1: 那轱辘都行人锻炼的，
0: 嗯，
1: 到那儿你说为了躲这个树的，甚至非得躲到桥边上，贴那什么那个。
0: 嗯，
1: 不拦上了，
0: 就是几处，不是所有的这个柳树哈，是个别几处
1: 有
0: 这种情况。
1: 那你说你一共得多远个距离啊？
0: 嗯，行，这样张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会反映给这个相应的部门，但这个相应部门他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来确定他是不是能够来进行修剪，因为现在这个绿化修剪的话，他也要有一定的规划和时间段的。我们来反映
1: 修剪时间，应该是有修剪时间。
0: 对，所以这个
1: 现在这个
0: 嗯，
1: 那就也就是可能也不也就10分钟、20分钟处理的事
0: 啊。不，他不是这个时间，他指的是就是这个要针对这个树种的一些修剪时间，可能它会有一些这个规划。嗯，
1: 垂柳。
0: 嗯，行，这样张先生，我们来反映这个具体的职能部门，他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来处理的，好吧？啊，
1: 好，
0: 和您说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许先生的电话。你好，许先生。喂，你好，许先生。许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许先生，您在听收音机是吧？
2: 喂，你好，许先生。哎，你好！
0: 哎，你好，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2: 哦，关了，行，我行。
0: 哎，对，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啊。别听收音机，直接听电话听筒。
2: 好好好。我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哈，我是朝阳川镇和平社区。
0: 嗯。
2: 那个新水湾西边一个胡同的平房的一个道。
0: 嗯。
2: 去年秋天修的水泥地。
0: 嗯。
2: 水泥地修的是挺好。但是呢，上面水下来，上面水全走这个胡同，这个胡同是最低的。
0: 嗯，
2: 上一次下大雨，那个水灌到院子，灌到菜窖里了。
0: 嗯，
2: 一尺多深的水根本就出不去、
0: 嗯，
2: 每次下大雨都往里灌水，因为下边排不出去。
0: 嗯，
2: 他做水泥地的时候没有下水，
0: 嗯、
2: 这个到头呢，他上去了，高起来了，所以水排不出去。
0: 嗯，
2: 一下大雨就往院里灌。
0: 嗯，
2: 整个盘呼呼的大水，那这财物都飘起来了。
0: 嗯，
2: 我寻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也往1、2、3、4、5打过电话、
0: 嗯、
2: 但是没有回音，让社区往上反映了，社区也往上反映了，社区反映也没有回音。
0: 嗯，
2: 这都十多天了没有结果。
0: 嗯，
2: 一下大雨就往这里院里灌水。
0: 嗯，许先生，我
2: 差下水道也就差2米多、
0: 嗯、
2: 它就高水排不出去。
0: 嗯。我问一下啊，您刚才说这个是由于去年秋天修路然后造成的这个地面太高是吧？
2: 对对。
0: 它这个修路是什么？是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小街小巷的这个修路呗、
2: 啊？
0: 市政来修的呗？
2: 对对 对, 对，小街小巷对。
0: 嗯，是由这个咱们住建部门来修的这个路呗？
2: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长春那头来干的吗？
0: 就是他是这个修路的时候，现在如果是想要解决的话呢，就是他没就是等于这个修完这个路之后，他没有将这个就是这个排水那个相连，然后另外就是他地势太高，所以造成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对，上面太高，我这到头吧，他把那水道修翘起来了， 因为老地基嘛。

0: 老房子老道，
1: 嗯，
0: 它水排不去，
1: 嗯，
0: 到马葫芦那块那个水上来了，
1: 嗯，
0: 那个水泥地上来了，它也没留槽，没留口。
1: 嗯，
0: 水排不出去，全遇到一下大雨，全是这样子，糊糊的。
1: 嗯，您刚才说咱们是和社区也反映过是吧？
0: 对。
1: 然后社区给您的答复是啥？
0: 他答复社区答复是往上面反映，
1: 嗯，
0: 但是说第二天没有结果呀。
1: 嗯，就社区说是往上面反映，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后续的这个进展呗，是吧？
0: 对对。
1: 啊、嗯，行，您这个是朝阳川镇和平社区对吧？
0: 对，
1: 嗯，然后这个具体是新水湾小区旁边的胡同，
0: 对，西侧，
1: 西侧哈，行，那这样，稍后我们和这个咱们朝阳川镇来反映这个情况，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这个具体施工的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是不是能够抓紧时间来进行抢修，趁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好的这两天哈，行，这样，徐先生，这个稍后我们场外记者会和这个朝阳川镇直接来联系，然后您等我们反馈就行，好吧？啊。
0: 行，完了不行，我还给你们反馈。
1: 嗯，这个具体的什么情况，我们和这里反映完了之后，我们会把一个反馈结果告诉您的啊。
0: 好好好，
1: 哎，好，那是再见，不用客气。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喂，你好，金先生。
2: 哎、
1: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哎、我是想问问那个城镇户口无业的独生子女父母，跟农村80块钱的这个讲内容吗？
1: 城镇户口和农村这个户口的独生子女父母，他的奖励政策是不一样的。所以您现在想要了解城镇户口，还是想要了解农业户口？
2: 城镇户口。
1: 城镇户口的话，
2: 无业没有退休金的人吗？
1: 他是这样，他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关系。咱们是属于，就是您是没有工作单位是吧？
2: 对呀、
1: 啊。您是已经到，您多大年纪？就是已经到这个60周岁以上了。
2: 啊、我是已经过了，过了。
1: 那您
2: 对这个方面呢？
1: 别着急，我问您，您别着急，金先生，你别着急，我问您，您爱人什么情况？
2: 啊、
1: 他有没有工作单位？
2: 啊、我们都没有单位。
1: 就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单位呗。
2: 对呀、
1: 啊。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就是谁先达到60周岁，谁先和社区去申请。您这个去申请过吗？
2: 一次性那个2000块钱。
1: 对，是的，您去申请了吗？
2: 不，这个是我们是那个，这个是我们是已经领到了。我是什么？我是提个建议。
1: 嗯。
2: 我是提个意见。
1: 嗯。
2: 为什么我们不能跟那个农村的那个啊、一个月80块钱这个待遇，我们为什么享受不了？就这个事儿。
1: 啊，这个政策是这个当时制定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政策，因为咱们不能这个横向这样比较，咱们有很多的政策就是在之前制定的时候都会分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的，不仅仅是指这个独生子女奖励的这个政策有区分哈、
2: 啊，
1: 很多政策都是有区分的啊。
2: 哎，
1: 您说，
2: 那就那城乡居民的那个医疗保险是不是一样啊？
1: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原来也是不一样的呀，这是现在才一样的呀。
2: 现在是不是一样啊？
1: 但是是这样啊，
2: 样，
1: 因为这个政策就是针对于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这个政策是90几年就已经制定了啊。
2: 我说啊，
1: 嗯，
2: 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是不是同样啊？
1: 现在是一样的，现在是一样的政策，对。
2: 那现在是一样，那完了、
1: 嗯，
2: 医疗保险也是一样。
1: 嗯，
2: 那独生子女待遇就。不能那个什么统一吗？
1: 这样啊，甄先生，
2: 问这个事。
1: 首先这样可以告诉您，我们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制定的这个政策啊。您不能说这个政策制定它一定要说两个，就是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就一定要一致。那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在当年享受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也不一样啊。农村当年还没有独生子女费呢，你城镇户口当时还有独生子女费呢。这个政策它制定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2: 农村也有，怎么没有？那给个地了。
1: 这样吧，金先生
2: 啊，
1: 这个问题咱们不在节目当中进行讨论，我只能告诉你说，这个政策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这个出现的这个政策，而且尤其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这个生育放开了之后呢，这个独生子女奖励这政策呢，它可能是陆陆续续随时针对着以后，这随着政策调整之后，以后这个政策可能慢慢就我们就没有了，这个呢暂时可能是不会有一些什么调整的啊，
2: 我就不满意。
1: 嗯，
2: 理解不了。
1: 嗯，那这个理解不了的话，暂时咱们在节目当中我也没有办法直接来给您做这个更多的这个引导，但是只能告诉您说
2: 提那个意见。
1: 就是告诉您这个政策暂时是不会调整的，因为这个政策它随着年代的久远之后，这个政策它慢慢就会已经取消了，就是以后独生子女这个政策可能慢就已经没有了，因为现在已经这个放开了嘛，所以这个政策的话只能是按照现行的这个政策来执行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啊，这位是郎女士的电话。你好，郎女士。
3: 哎，你好
1: 啊，你好，就是，这个您之前在节目当中打过电话是吧？

0: 啊。
1: 对。
0: 嗯，这个有人和咱们联系吗？
1: 没有，上次没留我的电话号码。
0: 啊，行，那您这样吧，这个问题我再给您重复一下，我大概记得您这个事儿哈，这个是去年6月27号，然后呢是在上午9:30左右这个时间哈，
1: 不是，就是8点到9点
0: 啊，8点到9点多左右这个时间，然后乘坐39路公交车，在这个华盛延西府站之后下车的这个乘客，如果说是能够和这个郎女士来进行联系，因为郎女士现在是由于当时有一些这个事情，现在想要寻求这个同车的证人，是吧？是这样情况。
1: 对对，
0: 嗯，那您这样，这个电话直接在节目当中就公布了是吗？
1: 可以，
0: 行，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是一位郎女士，那她呢现在是想要来寻找，就是2025年6月27号，然后在8点到9点半这个期间，乘坐39路公交车，在华盛延西府站点之后下车的乘客，就您当时是在这个车上的，如果说当时就目睹了这个郎女士这个摔倒的这个过程哈，是想要寻求这个咱们的同车的证人哈，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58-4330-2011 可以和郎女士来联系，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和我们的栏目组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进行联系啊。因为郎女士这个上次也跟您说了嘛，这是去年的事儿，1年多的时间了，这个的话可能确实寻找起来也比较的困难，也建议您看看咱们还能不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播，但是这个能不能找到，这个确实是不太好说啊，郎女士。
1: 哎，好的，有一个同志就是扶我下车的。
0: 嗯，这个的话确实是时间太长了。你要说这最近这几天，可能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可能也都不记着这个时间段了嘛，是吧？所以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在节目上会播，但是这个也希望您能够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然后咱们来解决咱们的问题，好不好啊？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刚才有位视频号的网友反映说，我们的这个播出声音小，我们现在这边监听的话是正常。那我们也这个提示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您这个听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声音怎么样，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进行调整哈。我们这边听的话暂时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说大家这个在收听当中或者在这个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和我们来进行反馈。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有朋友回复正常，也有朋友回复说声音小的哈。刚才我又调整了一下，这个大家来再看一下，看看我们这个现在的声音状态是怎么样的哈。尽量是已经把这个能推到的这个声音已经推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位置。

0: 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有点没太看懂。他说从容到图门那个棚洞什么时候通车？这位叫做吉利延边诚信的这位网友，您这个具体的是从想要咨询从哪儿到哪儿的通车的情况？您这个文字的话我有点没太看明白，您这样的话是可以再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哈，把您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重新编辑一下，然后我们看到之后再给您来进行回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当中哈，也有朋友说目前声音可以哈。好，那这样这个大家及时给我们来进行反馈，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进行调整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吴先生的电话。你好吴先生。喂，你好吴先生。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你好，就是我反映一下，就是那个延吉那个咱们那个民族村呐、
0: 啊，
1: 嗯，民族村那条街叫什么龙街还是什么街？
0: 嗯，您先说什么问题啊？
1: 他那个停车的事儿哈，
0: 嗯，
1: 他那个停车泊位吧哈，那个线嘛都没有了，就每个车位的线都没有了。
0: 嗯，
1: 现在呢是能停五台车的车位吧，有的三台车就给你占满了。
0: 嗯。
1: 啊，这是一个。
0: 嗯，
1: 完了以后呢，他那个街边不是门市房嘛，就是那个服装出租嘛。
0: 嗯，
1: 他有的那个门市房就拿那个凳子啊，还有那个电瓶车呀啥，就占了那个停车位。
0: 嗯，
1: 所以说很多车吧就没有停车位，本来停车位就少。
0: 嗯，
1: 他如果那么占的话吧，咱们就几乎没有停车位了那个地方。
0: 嗯，
1: 完了以后呢，我们在等，有的时候在等那个停车位，等看这个车要走了，我们在那等一会儿呢。
0: 嗯，
1: 他就给拍照了。
0: 嗯，
1: 罚款了。
0: 嗯，
1: 这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啊？
0: 好，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您说的这个停车位划线的这个地方，您指的是就是从一进到民宿园里面的这条道，是不是？就是要往这个中国朝鲜族民宿园去这个路上，然后您说的这个停车位指的是马路牙子上面的停车位呗？
1: 对对对，
0: 嗯，您是说现在马路牙上面的停车位没有划线？
1: 他就那个道中不都有停车位吗？
0: 啊，对，那个不是，对，您说的不是马路牙子上面，就是那个店铺所有商家门前那个地方呗，是吧？
1: 对，
0: 您说现在这个停车位现在已经划不了，不划线了，看不清线了，所以就是这个车它有的时候是随意停的，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规矩来停的，这样的话造成了咱们停车比原来数量少了，是吧？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门市，然后用一些这个杂物或者椅子什么的占用了咱们的这个停车位，是吧？
1: 对。
0: 啊，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的话呢，我们
1: 以后呢，他那个交警那个监控牌照啊，也没有人性化，就是说不应该，你看着在等车位的，就比如说看着前面车要走了，我们这在那个等了一会儿，等会儿他就给拍照了，就罚款。
0: 您这样别着急，听我说完啊。前两个问题的话，我们稍后和这个咱们这个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来联系，因为前两个问题是由他们来负责的，我们稍后请长记者和他们来进行联系，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们。然后这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拍照这个问题哈，它是这样的，我们正常情况下的他没有收到这个短信提醒吗？让你马上驶离这个短信没有吗？在拍照之前或者在这个处罚之前，他应该收到。你这个正常的话不是应该收到这个短信提醒吗？让你马上驶离吗？
1: 没有没有，就给拍照了。
0: 没有收到短信提醒就直接是给你直接拍照了，就是告诉你，那你拍照的原因是什么？处罚的原因是啥呀？
1: 就是违停。
0: 违章停车。你这是最近的事儿吗？
1: 就是前天大前天的事儿。
0: 你确定是没有收到短信就直接给你拍照了？
1: 没有没有。
0: 正常情况下他是这样，对于就是这种这个一般情况下他交警的话会先以这个短信的方式来提示一下大家。
1: 你听我说啊。
0: 我都在排队进停车场，但这种情况下你也是占用了一个车道，你也是这个车辆停在了这个路中间，它也是影响到我们正常交通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咱们处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像咱们刚才说，是不是能够先提醒一下然后再来进行处罚，这个程序我们再和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好不好吴先生啊？
1: 好的
0: 好的，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呢，是一则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在6月18号的时候哈，发布的延吉市关于电子执法取证设备启用的一则通告哈。现在呢，是为了有效的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启用了12处违法取证的设备啊，这个12处当中呢，其中有11处是固定测速的设备，然后有1处是不按照规定停车的取证设备。这里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十一处这个固定测速的设备呢是这样的，沿河路碧水园林，然后延吉市亲水广场、延吉市长白山西路边防支队、延吉市长白山东路开发区政府前、延北路隧道、延北路延大街西，然后延北路的州政府东，上述这7处点位呢，它的限速值都是每小时60公里，然后还有就是333国道54公里4+420米的这个龙岩公路，这个是每小时80公里，302国道189公里加380米合成村，这个位置呢是每小时70公里，然后333国道99公里的位置柳菜村，这个位置是每小时70公里，还有302国道178公里加470米党校，这个位置是每小时70公里哈。这个是固定的测速设备的点位，一共是11处。另外呢，还有1处呢是不按照规定停车的取证的设备。北是共同路，这个位置呢叫新时代路与长白山西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啊，是共同路。这是咱们最新发布的12处的新增的违法取证设备，这个取证设备就是自发布之日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所以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还有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朋友。那无论是您在什么样的路段，无论上有没有这个咱们的监控摄像头，有没有咱们的固定的测速设备，咱们在这个驾驶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我们的交通法规来进行行驶哈，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这个安全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稍后您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见，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

0: 800000，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公交线路调整的一些信息哈。第一则呢是关于临时调整32路和41路运行线路的一则公告。因为前进路与从柳街交汇处的道路呢要进行半幅的封闭施工，车辆呢是无法正常通行的。受此影响，从即日起至施工结束，对于32路和41路公交车会有如下的调整。32路公交车呢，调整为车队从延吉恐龙王国出发，然后行驶至前进路与从柳街交汇处呢右转，经从柳街光华路站前街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地质6所站、周府家园站、江城花苑站、火车站北站的东侧站，增设了市五中南站、周种子管理站站和光华路的西口站，往返的线路呢是相同的哈。这个调整之后的顺序是这样的，从延吉恐龙王国出发，然后延吉恐龙博物馆到明大公寓，接下来呢是市五中南，然后周种子管理站、光华路西口，然后是海澜江支行等等哈，最后到这个市妇幼保健所，这是32路。之后的话就是恢复正常。41路呢是调整为了车队从延吉恐龙王国出发，行驶至前进路与从柳街交汇处右转，然后经从柳街光华路站前街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呢是地质6所站、周府家园站、江城花苑站、火车站北站的东侧站，增设了市五中南站、周种子管理站、光华路西口站哈，往返的线路呢也是相同的。那这个。